0: 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925高速路况。
7: 好，北京时间的8:01，925高速路况。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王昌松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的实时通行情况。你好，王昌松。
8: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降雨路面湿滑，哈姆高速哈尔滨至牡丹江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沪通桥改造施工，大气高速机场路站入口封闭，因设备故障，大气高速林甸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通道正常通行，绥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路面长期湿滑，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全方位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高温加雨水，路面会大幅度降低轮胎的抓地力，或损轮胎压异常，轮胎极易出现打滑、爆胎等前情。仔细检查制动系统，雨天路面制动距离大幅增加，刹车失灵，制动力不足会极大提升事故风险。同时检查雨刮器、车灯、雾灯、示宽灯及危险报警灯，保证降雨能见度、天气、灯光、储水设备正常。还要检查冷却液、空调设备，持续高温长途行驶容易发动机过热，影响行车安全。上路后遇到湿滑路段，大幅度减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急转向。高温多雨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专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一路通行。
7: 好的，感谢王昌松的提示啊。再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严玉吉说，友谊东路由北19道街往北18道街的方向，有两台轿车追尾了，后方的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友谊东路由北19道街往北18道街的方向，有车辆追尾肇事，大家注意安全避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呢，是一双鞋。哎，这个鞋我个人觉得颜值挺高的，您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来看一下，而且还是大牌子啊。好多朋友可能一听到素溪鞋就会觉得是不是那种户外工具鞋呀，走起路来又沉又重的，跟大家说完全不是。这款鞋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我们拿这款鞋做过试验，你往水上一放，轻的能飘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就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自动甩干了，夏天穿不闷汗，进水

0: 水了也不粘脚啊，透气性特别好，走路都带风的那种脚感。它的这个鞋底呢，有脚底上有小凸点的这个纹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的。而且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脚趾头的这个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了，蹭到树根了，脚趾头也能妥妥的护住。我相信大家都有踢到脚趾头那个痛心的那个过程哈。这个鞋你放心，完全不会，都给你好好的保护住了。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心，就市面上好多的速吸鞋呢都是一脚蹬的，看着方便，可是脚背高的朋友穿上就挤得难受。但是亚瑟士这个品牌的速吸鞋这点就特别的专业，用的是抽拉式的鞋绳啊，拉一下就收紧了，比一脚蹬灵活多了。亚瑟士这双速吸鞋平时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700块钱，但今天不一样了，我们是从奥莱仓给大家调来了一批库存，直接给您砍到一双369的宠粉价，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啊，这袜子也是亚瑟士的，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有米白色、石墨灰，还有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等等，从36码到44码，女款和男款起码都非常的齐全啊，鞋码都非常的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啊，我看他刚才我看那个详情页的时候，他说他的尺码偏小，建议大家拍大半码或者是拍大一码，全都是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的正品啊，放心买，库存不多，每款大概只有不到100双。想入手的朋友，您现在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调整旅行，
2: 快乐加速，
1: 925
2: 交广早高峰。
3: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4: 喂。

好的，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锦。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8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哈。好多朋友看我们视频直播已经看到我们直播间有好多的这个小玩偶啊，是一个穿着我们这个警察制服的小熊，没错。那今天的呼叫大队长呢，我们请到的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的我们的几位警官。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还会给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您参与节目互动留言又比较好的话，我们会送给您一个这样一个小熊的玩偶啊。 Lucky 说呀，这小熊可以啊，好可爱，是奖品吗？没错，是奖品。我们会在稍后的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当中选出一位幸运听友，送给您这样一个穿着我们警察服装的这样一个小熊，非常非常的可爱啊，这个还是荧光绿的呢，带夜光的啊。好了，那稍后的节目我们也正常的进行直播啊，也欢迎大家稍后来到我们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刚才我看有朋友问啊，说那个购车补贴那个详情可以到哪里查看呢？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商务局网站，2026年哈尔滨市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的资金发放细则，去到哈尔滨市商务局的官方网站就可以了。说到这个买车呀，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从下个月起有两项新国标为电车安全戴上了紧箍咒。从7月1号下个月的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了。新规呢将动力电池起火爆炸前5分钟报警提升至不起火不爆炸，从产品设计端降低动力电池自燃事故的发生率，并且呢增加了物理断电的装置，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成联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呢，6月1号到6月14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

0: 能源零售渗透率为 63.9%， 也就是说那销售了10辆车当中有6辆以上都是新能源车了，批发渗透率更是达到了 67.9%。 在新能源市场渗透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两项新国标的落地将直接抬升行业的安全门槛。专家也认为啊，这次新规彻底改写了行业竞争逻辑，提升行业标准，增加合规的成本，同时加速行业的马太效应。昨天还有一个新的消息啊，就是国产小客车当天购车可以当天上牌了，汽车消费再盈利好。
1: 那这个机会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在昨天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办公厅以及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在今后呢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呢实现了实时共享，国内的这个国产的小型能源车呢在这个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么据了解呢，这一个新模式的最大的变化呢是机动车的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呢实时来进行共享，而且呢实现数据的秒级的传送，进一步的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
0: 现在呢就是很多家庭可能都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轿车啊，有很多家庭渴望着我再买一台房车，这个放假休息的时候呢拉着全家出去玩一玩，
1: 大空间啊。
0: 昨天又有这么一个消息，九部门会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房车露营产业也迎来了利好。昨天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发布了。通知提到，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提升房车的营地配套服务水平。
1: 哎，你瞬间让我想起啊，咱925交通广播记者啊，这个孟哲老师
0: 啊，
1: 他不是开着自己那车往哪儿去了？往新疆去了吗？他那个车空间可就挺大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呢想把这个车辆呢，不光说咱们在这个驾乘呢感觉好一些，也希望呢带着家人共同感受这个房车的魅力，不妨呢给自己准备这么一辆啊。而且呢，咱们这是结合了啊，包括在区域的文旅资源，还有呢鼓励在风景线的沿线以及城市的近郊等区域啊，建设一批高标准还有呢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以及水电保障和医疗救援和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服务，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和适老化等合作市场的需求的房车产品。
0: 原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有这种房车营地，但有些地方呢不是特别的方便哈。你看这回关于房车的这个利好消息也进一步出来了，就是国家鼓励我们多出去走一走哈。
1: 你这先给自己买辆房车，反正这营地逐渐越来越多啊。
0: Lucky说太好了，房车配套服务完善了，考虑退休后可以买一台。其实我觉得这些营地包括什么的，不光针对房车，有一些你车内空间比较大的，你可以自己搭一个帐篷之类的，都可以在这些房车营地。
1: 小型 DIY 现在有很多，你就比方说就是这个50宏光嘛，大家都说这神车。我家我有一表哥，他买这车花了50000，改这车花了30000
0: 啊，把它改成房车了。
1: 还真是，但是他说这他改完房车啊，就够人家两口子在里边，说多一个孩子都待不下了都哈。但是怎么着呢？人家就这个轻量级出行很舒服。不过考虑第一个问题，令人头疼的就是补给，包括你这个房车营地。现在房车营地有了，人家也算是有的放矢了。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静峰说，南极街由南安街往景阳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车辆已经排到了南安街了。

0: 好了，8:13了，925交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就在刚刚八点之前，我们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就是说6月24号的新疆游，我们的游客已经顺利的登机了啊！你看，我们今年的第二个新疆团也已经出发了。
1: 哎，
0: 大家别着急，如果您没赶上第一个团和第二个团，第三个团来了，而且这个团期就是对我们的中考考生和家长、高考考生和家长时间非常的友好，给大家安排的是7月初、7月4号。跟着我们走，同样也是8天7晚的行程，而且我们同样也是15个人的精品小团。这个团呢，给大家住宿再进行了升级，额外升级了2晚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最后一晚升级到的那个是大巴扎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酒店。大巴扎，巴扎就是他们那边的集市，就是你在这住的比较近呢，你买一些吃的或者一些这个东西。

0: 也非常的方便，
1: 哎，
0: 啊，
1: 对了，
0: 而且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这个新疆油不进任何的购物店，任何购物店一个购物店都不进，而且没有任何的擦边，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嗯，
0: 市面上您去可以看一下，同样是不进一家购物店的，或者是你可以说他不进购物店，他可能有擦边的，
1: 嗯，
0: 我们连擦边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
0: 他们就是不进购物店的那种新疆油
1: 啊，
0: 费用也得达到10000以上，
1: 哎呦这么贵，
0: 对，但是咱们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没有任何的擦边，现在的这个价格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980块钱，而且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你任何问题都不用操心啊，
1: 嗯。对了，这次机会呢可以说特别难得，而且提醒大家，这次跟着咱们925出行啊，所有呢您能享受到这个景区啊，包括说在这个途中呢能够看到很多的好玩的风景，我们都给您安排上了。比方说这次咱们出行呢，像是天山天池，还有呢禾木以及赛里木湖，另外呢还有天山隧道啊，胜利隧道，这都是大家呢喜闻乐见的，
0: 嗯，
1: 这次全程都给您安排了。除此之外呢，大家都知道整个新疆啊疆域非常辽阔，所以说呢在上面啊咱们整个的出行给大家安排的是顶级的2+1豪华头等舱座驾，让您感受超大的空间，同时呢可调控座椅，随时可充电，咱们告别长途奔波的这个疲惫，
0: 嗯，
1: 咱们全团才多少钱人啊，一共
0: 15人，
1: 就15个人，还有一位是我们主持人带队哈，
0: 嗯，
1: 也就是说呢这15个人咱们乘坐宽底大巴多少啊，又是25个座位，相当于平均每个人都平躺，啊，每个人咱都平躺了
0: 工作力很高，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福利机会也是给大家安排的，让您啊旅途舒适的同时呢把心思全花到看风景上了，
0: 嗯，
1: 另外还有别忘了，咱们这次呢是从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的，中间啊咱们在好像在哪儿，咱们中间要停下，在济南停一下，但是我们不换，
0: 嗯，
1: 就是不用换飞机，咱们就不动的就行了，省去了中间折腾这个环节，又什么乘坐这个会飞的机直接就飞到了乌鲁木齐啊，
0: 嗯，
1: 大家这次福利呢要把握住，而且关键还有一点啊，这次咱有优免，
0: 嗯，
1: 啥叫优免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啊，60周岁到64周岁的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岁的学生携带学生证，咱们门票优免199元，这样的好机会真的很难得，就你刚刚说10000多块钱那个，
0: 嗯，
1: 他也不一定有咱优免，
0: 对，
1: 啊，
0: 一般的那种纯玩团是不给大家退优免的，但是我们925也是给咱们听友的福利啊，
1: 嗯，
0: 如果您符合以上的这个退优免的这个政策，是可以给您把优免退回来的啊。刚才泽南也说到了，咱们这个行程呢是纯玩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南航直飞，不中转，省去了折腾行李的这样一个麻烦。而且7月份真的，我个人觉得也是新疆夏天的本命月份了。7月份到这个新疆，咱们就看草原，全境的草原都已经彻底绿透了，山川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盛放，而且空气清新，山河疗愈，也是全年风景最均衡的月份。所以，如果您想在7月初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去到美丽的新疆的话，记好这个报名微信啊，是151-4600-2602，您可以把微信加上，我把详细的行程全都发给您啊，您来做参考，微信号151-4600-2602，151-4600-2602，151-4600-2602。
1: 哎，好了，借这个福利机会啊，大家赶快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去。那您说出去玩去，怎么能少得了一双好的这种户外鞋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呢，轻便的不闷脚的一双啊速吸鞋，而且呢会给您带来一种户外的特别舒适的感觉。有人会问了，这速吸鞋你户外穿的话，是不是跟那个工具鞋、工装鞋似的，又沉呐，啊，又重啊？跟大家说，一点都不会的。这双鞋呢，独有的中底设计，再加上缓震的科技啊，穿在脚上非常的轻盈。而且呢，做过实验啊，这水鞋呢在水上是能飘起来的，
0: 嗯，
1: 您想想这鞋都能飘起来，它得多轻啊啊！而且呢踩在脚上软乎乎的，就好像 QQ 弹弹的这个果冻一般。鞋面的设计呢，两侧都有大片的镂空设计，边走道啊这个边排气，所以说呢不会出现夏天啊脚闷汗的情况，进了水也不沾脚，很快就会被甩干。跟各位说，这是先进的科技面料。现在您知道啊，一双户外鞋为什么贵，一方面呢是科技感强，另外一方面啊这里边还有很多的黑科技，再加上呢独特的设计纹路，让您呢走一些凹凸小的这个路面呢不感觉硌脚，包括在湿地上面啊进行这个走的时候呢也是稳稳当当不打滑。这个鞋的前头呢也给您设计了护趾的设计，这个设计好在哪儿？不小心呢踢到这个砖头瓦块了，您不会感觉到这个脚趾就是被挫到啊，
0: 钻心的疼呢，
1: 哎，就那个一个不小心一踢的话，前两天我也不小心啪一下踢到了，其实半天没动得了啊，一方面脚疼，一方面呢 蹭着甲沟炎了、啊、还有呢就是大家这个脚呢也不容易说是这个进水，透气性还特别好，脚感呢边走边带风，你想想这多舒服啊。脚高的朋友

0: 然后呢，穿着它也不会觉得挤脚，而且呢，亚瑟士这个大品牌，正常一双鞋呢700来块钱，925交通广播今天369元宠粉福利价就直接给您带了，而且现在下单呢，您直接还得到一双同品牌亚瑟士的袜子，这也是赠送给您的，上架8款颜色，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都给您准备出来了，等等等等，整整8个颜色，从36码到44码，尺码齐全，男女尺码啊全都给您准备了。那么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各位拍大一码的，全都是来自于厦门的奥莱仓直发您的货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
1: 嗯，赫赫说了，这位素西鞋穿着确实是特别的舒服，透气性也好。说去年买了一双，今天听节目又给我老公买一双，
0: 好啊，
1: 可以配着穿情侣鞋了哈。
0: 可以的、啊，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合适啊，369啊。
0: 哎，是。
1: 一颗葫芦树说这几个颜色都挺好看的。有点纠结，能推荐一下吗？主要是上班通勤，如果是女生买的话，我建议你买那个就是白和黑相间的那个颜色，或者就买那个米白色，就通体都是白色的，我觉得都很清爽和好看。
0: 哎，我跟你说，现在女孩子穿着啊，跟各位说，你千万别说你穿这个鞋就非得穿的那个工装裤，不少女孩子现在怎么搭啊，都是说下面运动鞋
1: 配短裙也行，
0: 配短裙
1: 短裤都可以。
0: 我觉得跟哥说特别的飒利啊，咱也不知道这词是不是哈尔滨的，特别的飒利，但是我觉得那么一穿真的是很好看的啊，您可以试一试。
1: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3: 呼叫大队长，呼叫大队长，公安交管问题别发愁，大队长在线来解忧。路况咨询、出行建议、政策解读，您的需求我们直达。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推出交广早高峰每周三特别策划，呼叫大队长正式上线。每周三上午8:10至8:30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799-7337，或者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交管大队长为您现场解答。呼叫大队长，畅通冰城，我们一路同行。
4: 慢一点，请慢一点。
1: 好了，上午的8:22，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周三的特别板块呼叫大队长。各位好，我是周锦。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话题啊。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这一到夏天呢，人就特别容易犯迷糊，路上交通状况好像也跟着活跃起来了。你看咱们高考的紧张劲儿刚过，咱们明天中考的大幕就要拉开了，这送考的车流再遇上早上的早高峰，怎么走才能够安全顺畅呢？再加上天一热呀，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越来越多了，这个安全规范您心里有谱吗？路上真要是万一咱说有了一个小刮小蹭的话，您是停在路中间干等呢，还是知道怎么快处快赔，不给人家和自己添堵呢？
0: 那我们说到这儿呢，这些问题啊，都是咱们老百姓啊，可以说非常关心的一些出行难题了。那今天呢，咱们在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呢，就给您讲个清楚，讲个透彻啊。我们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3位专家做客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事故预防和处理大队副大队长郑凯，以及事故预防中队中队长郝杰，以及交通安全宣教大队的民警王迪，3位警官做客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就大家关切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做出解答，咱们也进行交流和沟通。在这儿呢，欢迎一下三位警官。
1: 欢迎三位警官。
5: 好，主持人好。
1: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几位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任何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这个事故处理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啊，或者是 在我们

0: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现场的直播电话呢是8799-7337 8211-9002。另外呢，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呢，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可能会看到了，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有很多的这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哈。当然了，这个礼物会在每期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呢，我们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送给他。今天看在我和泽南手上拿的就是一个穿着我们这个警察服饰的这样一个可爱的小熊，
1: 哎，
0: 我看这个警号是000122，
1: 122这个数字啊，
0: 对，122也是提示我们这个交通安全，
1: 是，
0: 而且上面这个标还是致敬平安守护者，感谢有你们哈，
1: 哎，特别的细致这个做的，哎，你看这小拉链，
0: 荧光绿的服饰，啊，
1: 我跟各位说，拿到手里啊，真的有一种想占为己有的感觉，
0: 很精致，你想得美，
1: 啊，但这个是送给谁呢？咱们今天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一个给咱们的幸运听友啊，
0: 是的，哎，您可以这个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您可以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你有任何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事故处理方面的疑问都可以，8799-7337 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可以说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比较多哈，咱们就从最热乎最紧急的开始。
1: 好，
0: 明天6月24号咱们哈尔滨的中考就要开始了，那这是孩子们的人生大考之一啊，也是对咱们城市交通保障能力的一次大考。想问一下郑队哈，面对这个送考的车流和早高峰的双重叠加的压力，我们交管部门准备了哪些硬核的保障措施来给孩子们保驾护航呢？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嗯，
2: 啊，非常荣幸做客交通广播呼叫大队长节目直播间。中考护考事故保障是我们大队近期核心工作，我们提前一周印制中考期间事故预防处置方案，对辖区大队开展点对点业务督查督导，围绕隐患前置清零、高峰事故防控、送考车辆事故处置三个方面制定统一执行标准，要求所有辖区严格落实整套工作措施，覆盖考前考中全流程，细化落地举措，清晰明确。第一，考前下沉督导，完成全区域道路隐患清零，我们成立专项督导小组，分片下沉各个辖区，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所有考点道路开展事故隐患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路口减速设施、警鸣标识、人行横道、隔离护栏、信号灯配时、坑洼路面、遮挡视线绿植等各类风险点位，建立全市统一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目前各大队已在考前完成全部隐患整改，同时明确要求中考期间所有考点周边栈道施工项目全部暂停。第二，完善事故处置配套机制，中考期间我们布置多组事故待机警力及救援拖车，全部分散在考点周边，严格落实快速出警、快速处置、快速恢复交通三快工作原则，同步依据道路交通事故警保联动快处快赔机制，启动警保联动专项行动，保险公司工作人员随同待机警力一同驻点执勤，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介入处理后续赔偿事宜。考前我们还针对各辖区中队巡逻警力开展专项培训，重点讲解轻微事故标准取证方法，交管123、12123平台线上定责操作流程，提升一线警力处置效率，做到快速清场，恢复交通通行。第三，优化送考车辆事故处置绿色通道，如送考车辆发生无人员受伤的轻微事故，执勤人员优先护送考生前往考场，优化现场取证责任认定流程，考生无需留在现场等待事故处理相关事宜，一旦发生伤人事故，在现场第一时间联动120急救开辟的就医通道。考试期间我们每日召开调度会，汇总各辖区护考事故处置案例，动态优化处置流程，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大队现场督导整改。在此也提醒各位考生，尽量错峰规范停车，从源头降低赶考途中风险隐患，全力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1: 嗯，那听得出来啊，刚刚呢，这个郑队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些内容啊，都是哈

0: 它这个保障啊，整个的这个交通安全网络啊，织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同时呢，有警力待命，而且呢，还有保险随行，还有绿色通道啊，这个定心丸，真的让家长朋友们啊，也能真正的是感受到考虑的特别周全。那么我们除了啊，在交管部门的全力以赴呢，作为送考的家庭和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具体出行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哎，怎么才能够为孩子们和我们自己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畅通的一个交通环境呢？郑队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详细的出一套咱们的出行攻略呢？
1: 好，主持人，
0: 嗯，
1: 结合本次中考护考配套管控方案，在这里按自驾、护送考、公共交通、骑行、步行三类出行方式，给大家清晰讲解出行注意事项，同时明确路面通行要求，从源头减少拥堵和事故。第一，自驾送考家庭优先错峰出行，建议大家比平时提前40分钟出门，避开入场高峰，出行前要查看导航，绕行考点周边易堵路段，途经考点路段严格遵守每小时30公里临时限速，全程禁止鸣笛，不随意变道、加塞、穿插车流，接送考生仅能在考点指定临时落客区即停即走，停留不超过30秒，切勿在入口、人行横道、消防通道长时间占道等候，可按照指引停放至周边公共停车场，如果途中车辆发生轻微事故，不要原地争执，快速拍照取证后走快速流程，也可以拨打112求助，我们执勤铁警会安全护送考生赶赴考场。第二，鼓励考生家长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地铁、公交不受路面拥堵影响，是最妥当的赶考方式。沿途线路考点的公交站台，我们安排了执勤人员引导上下车，距离考点附近的较近的市民也可以选择步行，走人行横道，不要穿插机动车道，不要翻越隔离设施。第三，骑行电动车务必遵守规范，法定骑行年龄为16周岁，未满16周岁学生禁止独自骑电动车赴考，骑行前全程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载人，不看手机，抵达考点后在指定区域有序停放，不堵在人行道。同时提醒全体社会驾驶人，途经所有考点路段主动礼让考生和送考车辆、大型车辆、工程车中考白天绕行考点片区，如在路上看到考生求助、车辆故障，可及时联系路面执勤交警。我们多组事故待警力及巡逻警力全程在岗，随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希望广大市民错峰文明、规范出行，同时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的赶考环境。
2: 感谢郑队啊，这份攻略实在是太实用了，可以说是保姆级别的哈。那接下来想问一下王警官，你看明天呢就是6月24号，这个很多孩子就要中考了啊。那我们交管部门还有哪些保障举措可以助力我们的学子去赴考呢？
3: 实际上在今天进入咱们这个925交通广播这个平台啊，就是想给各位家长啊，因为我们这6、7万个考生啊，是关系好说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考，
2: 是
3: 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
2: 嗯，
3: 那么就是咱们用这个老百姓最需要听到的东西啊，提前，我们很多天之前，我们支队的所谓的这个班的成员就已经包片儿在所有的考点周边进行踏查，就研究如何布置勤务。然后呢，我们的勤务安排也是什么呢？我们叫做6点钟就上岗。这个6点钟上岗，说的，哎呀，去那么早有什么用啊？你说的这个也没有车呀，考生没出门呢，他是干什么？就是在第一时间找到路面上的任何一个可能造成隐患的节点。可能说头一天晚上，比如说人家12点钟或者甚至1点钟、2点钟停了一辆什么什么车，这个节点它这个会造成这一个路段的就通行能力的下降。
2: 就如果说他停的这个违停车辆没有及时挪走的话，
3: 对，
2: 会影响后方车辆的通行。
3: 你像咱们大家都是说的这个周瑾同志说的，咱们也开车，考你道数学题，三减一等于几？
2: 数学我最害怕了。
0: 三减一啊，
3: 三减一等于几？
0: 能抢答吗？
3: 答对了，给你个小熊。
0: 啊，答对给个小熊啊。
3: 对，
0: 周阿姨，三减一，
2: 那不是等于2吗？
0: 哎，我对呀，三减一等于
3: 那个他抢答了。

0: 但是答错了。
1: 三减一不等于二。
0: 如果说有三条车道，
2: 嗯，
0: 有一条车道被占用了，那么它现在的通行能力还是剩两条车道吗？
1: 对呀，剩两条啊。
0: 那么有三条车道的车要汇到两条车道里面走，
2: 嗯，
1: 哦，
0: 它通行能力是不是要远比两条车道还要低？
2: 就是一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三条车道的这个驾驶员都紧张，
3: 嗯，
2: 有些都想抢。
0: 比如说，就是正常来讲，三条车道一分钟走七十辆车，
2: 嗯
0: 啊，一分钟走七十辆车，因为有一条车道被占用了，或者说被遮挡了，
3: 嗯，
0: 或者有事故，那么一分钟可能它就通行力变成五十台车了，
2: 嗯，
0: 少走二十台车，这二十台车我们按照每台车三米的这个长度，
3: 嗯，
0: 六十米，
2: 嗯，
0: 那如果说这台车在一块持续了二十分钟。这条车道的这个占用的这种车的这个距离，
2: 嗯，
0: 就可能我们一上班说，哎，这怎么堵了呢？
2: 嗯
3: 嗯，
0: 但你路过的时候，你并不知道是谁造成的堵车，
2: 嗯，
0: 那么我们六点钟上岗就是为了这个事儿，
2: 哦，
0: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是比较就是很早的上岗，
2: 嗯，
0: 排除隐患，
2: 嗯，
0: 同时呢，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家上不下班都能看得到我们的铁骑，
2: 嗯，
0: 这个快速反应，
2: 嗯，
0: 我们的所有路口。对，我们的岗警就相当于守土有责啊，坚守阵地。铁骑就是特种部队，及时反应。
2: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指挥中心，是我们交管支队的指挥中心，还有各区大队的指挥中心、
2: 嗯、
0: 分指挥中心、
2: 嗯，
0: 全程的开天眼在看。
2: 嗯，
0: 同时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叫什么无人机，神兵天将，在第一时间在高点发现可已经发生的任何一个隐患，第一时间派出我们特种部队到现场拆除，
2: 嗯、
0: 保证每一个路口，这个都能快速的通行、
2: 嗯，
0: 不发生就是对考生有影响的这种所谓的意外情况。这个同时呢，这个我们交管部门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大家可能都很焦虑，说的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噪音影响考生考场啊、
2: 嗯，
0: 就是考试啊。那么全市的这个经营管控，我们的这个路面的所有的执行警力对这个事情都非常敏感。
2: 嗯，
0: 就任何一辆车，哪怕它远离考点，那这个事儿，你万一你走到考点，你再来一下呢？
2: 嗯，
0: 得提前我得就给你打预防针儿。
2: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同时呢，我们这个交管部门还很暖心的啊，在这个考点周边。这有能有大约十处考点，重要的考点，考生比较多的，设置了我们交管部门的一个服务站。
2: 嗯，
0: 在这里边就是不只是维持现场的这个停车秩序啊，啊行车秩序啊，同时也为考生家长和考生解决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
2: 嗯，
0: 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考试用具。二 B 铅笔啊，橡皮啊，这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碳素笔啊，包括雨伞。水、热水，这个矿泉水，
2: 非常的贴心
0: 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在考场周边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职能，那么为什么不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够扩大呢？
2: 嗯，
0: 是不是、啊？
2: 谢谢王警官。
0: 这样式的，就是让大家就是在这儿有需要的时候、因为高考的时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站点我们就已经推出了。
2: 嗯，
0: 因为高考大家也知道，这个当时下雨。
2: 是。
0: 在我们有的这个考点，有的因为咱每个区域下的雨可能不一样。
2: 嗯。
0: 有的考点处就是雨相对比较大，有的考生家长说：“我离得近、可能我就溜达来了。”
2: 嗯。
0: 但是哎呀，
2: 没带伞。
0: 这伞差点劲儿。
2: 嗯。
0: 然后现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遮阳棚下啊，在这个遮挡设施下边、大家围着说：“哎呀，真好，说挺凉，挺凉。”家长在外边这个陪考，哎呀，这时候热水来了，哎，就是说，哎呀，这就咱们交管部门，你这个行，竖大指，
1: 做的非常细致，很到位、啊。
0: 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一份说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爱心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体现，也被咱真的是老百姓认可。
2: 嗯，
0: 那么实际上今天通过这样的平台，就是告诉大家，你放心，这个。我们全员上岗，你只要是站在一个高点，你在道路上，你开着车，你可能看不到。
2: 嗯，
0: 只要站在上高点，一个在三楼这样的位置上，你放眼望去，你需要走的道，一定能每个路口都能看到一顶白色的大盖帽。
2: 嗯，好的，感谢王警官，真的是给我们的考生家长吃了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2: 虽然周阿姨和泽南把三减一答错了，但是我们的各位考生您放心啊，就是在前往这考场复考的路上，交通问题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完全没有问题。
1: 哎、
2: 那说到这个送考，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好朋友留言，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考生家长考前的一个焦虑，他说这个孩子明天就中考了，孩子考试吧，这我多少有点紧张，
1: 哎，是，
2: 我就怕路上有点小刮小蹭，耽误了孩子考试。说万一真发生了啊，说万一，我应该具体应该怎么办才能够最快的处理完呢？我们想问一下郑队啊，来给这位家长再吃颗定心丸。
3: 啊，

0: 目前呢，我们目前路面执勤和事故处接触警过程中，我们确实发现广大事故转让车主在轻微交通事故处理上普遍存在两大认知误区，也是路面拥堵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一方面，大量符合快速撤离条件的小刮小蹭事故，车主迟迟不肯挪车，坚持原地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处置，占用机动车道，加剧道路拥堵，极易引发第二次追尾事故。另一方面呢，部分车主不懂处置规范，在事故责任有争议，碰痕痕迹复杂，路面标线关键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擅自挪动车辆，破坏原始事故现场，导致事故责任无法精准确定，理赔纠纷不断，反而耽误更多时间。结合全市统一的警保联动快处快赔工作机制，我在这里给广大车主清晰普及标准处置流程啊，大家记住分两步，简单好操作。首先，第一步，快速判断是否满足自行快速条件，只要满足，事故无人员伤亡，仅车辆轻微财产损失，车辆可以正常移动，双方驾驶人证件有效，不存在酒驾、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等违法行为。无论双方是否初步达成责任共识，都属于快速快赔适用规范，无需原地等待交警。第二步，牢记标准拍照取证流程，车主只需按照远近细节三个维度拍摄五张现场照片。第一张，事故现场全景照，包括路面标线、周围路况；第二张，两车车头全貌；第三张，两车碰撞接触细节；第四张，双方车辆车牌；第五张，车辆刹车位置及路面标线。拍照完成后，第一时间将车辆移至路边安全不影响通行的区域。随后，双方通过交管1223事故处理模块线上上传照片，自主认定责任，全程无需交警和保险人员现场到达。同时，我也重点提醒大家，第三种情况绝不能自行挪车。一是有人员受伤，二是车辆无法自行移动。三是事故双方对责任争议极大，路面痕迹复杂，遇上以上情况，务必打开双闪，摆放警示标志，车内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原地保护现场，及时拨打110等待警力处置。目前我们全市路面均部署了警保联动驻点警力，不管是中考、户考专项勤务，还是夏季路面管控，目前我们全市路面这个等待待机事故警力和保险理赔人员均同步在岗，遇到轻微事故，大家也可以直接呼叫路面执勤民警，现场等待，现场一站式完成定责、定损、理赔全流程。也希望广大车主牢记规范流程，摒弃错误处置习惯，小事故快撤离。快赔偿，减少路面拥堵的和次生事故，同时共同守护夏季道路交通畅通安全。
1: 感谢郑队的介绍，这个我们考生家长真的是特别放心了哈。而且像刚才郑队也介绍了，什么情况下咱们可以快处快赔，哪三种情况是坚决不能挪车的。一个是刚才这个郑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车内有人员受伤的，再有一个是车辆没有办法自行移动的，还有就是双方争议比较大，你这路面痕迹又比较复杂的，只有这三种情况是不能擅自挪车的。基本上其他的小刮小碰，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快处快赔的这个政策去把它处理好啊。另外呢，大家放宽心，明天中考我们还有专门的这个护考的绿色通道，如果说您遇到了无人受伤的轻微事故，您就像郑队刚才前面说的，快速拍好现场照片，然后呢你可以优先送孩子先去考场，后续你再用交管1223线上处理就可以了，既不会影响孩子考试，也不会因为您先离开而被追责的。当然还是要保障好这个前提，保障好安全的前提下，大家再提前出发，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啊。
2: 呼叫大队长，
3: 呼叫大队长，
4: 呼叫大队长，
5: 呼叫大队长，
6: 呼叫大队长，
7: 呼叫大队长。
8: 车驾管业务不会办，事故快处快赔流程不清晰，交通设施合理化建议，呼叫大队长，火速响应。每周三上午8:10至8:30，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大队长带您直击现场。FM90.4哈尔滨综合广播同步并机直播，热线电话 0451

0: 节目互动当中啊，有任何关于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或者事故处理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热线电话呢是87997337821190002，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而且在今天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从参与节目互动的听友当中选出一位啊，送出我们泽南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个一个可爱的小熊，
1: 送出泽南手里拿的一个玩偶，不是送出泽南，
0: 对，送泽南也没人要啊。
1: 我跟你说，我没有这玩偶可爱啊，嗯，既然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
0: 是的，目光说哈，说收听了节目才详细的了解到，你看中高考期间，我们交警部门把管理延伸为为民服务啊，保障出行，学生可以安心考试，很辛苦，也为我们的交警同志点赞哈。
1: 嗯，说的真好哈。好，下面时间呢，大家可以接着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接着来聊啊，其实说到啊出行方案啊，我想问问大家，平时您的出行方式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啊，一到了夏天啊，路上的骑手呢明显就多了。你像是要有个别的情况出现什么逆行啊、闯红灯啊、不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呢，真的不老少的啊。这呢不光影响到了交通秩序，更是巨大的安全隐患。那在这呢，我们想问一下郝警官啊，那从数据上来看，这些啊这种非机动车啊，他们通常的这个交通的违法还有呢事故情况呢，一般有多样的严重呢？我们能有哪些的比较系统性的办法呢来预防和管控呢？郝警官。
2: 是这样，从近几年呢我们对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进行研判分析来看啊，非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发生事故的比重比较高。这里面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这一类的群体呢，他们的这个安全意识相对比较低，然后呢这个非机动车它的灵活性比较高。我们呢针对于这个我们研判的这个情况，从相关的这个方面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第一个呢是采取了精准布控的方式。那么在针对于去年对一些这个非机动车不戴头盔逆行，特别是随意穿行道路这样的事故，我们呢结合这个全市的这些事故高发点位，在早晚高峰时段和这个摩托车外卖骑手比较集中的这个时段，定向的派了一些警力进行管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增加了一些道路的硬件设施。那么这一类的设施呢，大部分都是一些被动防御性的措施，比如说像警示提示标牌啊，还有这个路侧的这个防护护栏呢等等。这样呢既能保证规范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些驾驶行为，也能够对发生事故后这个防御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开展了这个路面的常态化的劝导。那么我们这个外勤所有的民警啊，在去年啊大量的这个外卖骑手进行了劝导和宣教工作，特别是对一些不戴头盔啊，对这个随意穿行啊、闯红灯这样的外卖骑手进行了一些规范啊。那么下一步我们也将这个，因为我们中队负责全市的事故的这种复盘和研判，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及时的去更新相应的这个数据，然后呢建立相应的这种防控模型，打造更好的防控体系。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提示广大的这个外卖骑手啊和这个行人啊，一定要遵守交法。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呢？其实法律打造了这种防御的体系，如果你一旦脱离了这种防御体系，那么有了这种违法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的。那么我们认为就是绝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
0: 是
2: 啊，在这里做个提示啊，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感谢这个郝警官。可以说给我们这些数据和工作量听着就非常的扎实。
1: 是，
0: 防患于未然确实是根本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各位的留言。这位听友是小薇，他说我是一个普通的车主，明天中考嘛，想免费接送学生尽一份力，但是我没加入什么车队，就是纯属的自人各愿，这种呢这个需要去交警队去办理一些相关的手续吗？
2: 感谢这位车主的爱心啊。
0: 嗯，
2: 那么个人自发进行爱心送烤的呢，不需要专门向交管部门进行报备。
0: 嗯，
2: 那么您可以在车上呢贴一个比较醒目的爱心送烤的标识。
0: 嗯，
2: 那么在中考期间，我们对于贴有标识却属于送烤的车辆的这个轻微的违法行为呢，我们一般都是以劝导和教育。

0: 为主。
1: 嗯，
0: 那么同时呢，提醒您安全驾驶啊，然后一旦出现这个轻微的事故啊，或者是一些小问题呢，也可以使用这个手机1213的快处快赔，
1: 嗯，
0: 进行快速处理。啊，保证考生的时间，谢谢。
1: 嗯，就是可以在车里放一个送考的标识，这标识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也可以自己打印一下。
2: 嗯，
1: 然后如果说遇到了相关的问题的话，你这个车里确实有考生，是可以像郝警官说的那样去处理的。
2: 嗯、哎，真的是哈、啊嗯，咱们也是这个条条大路呢，都已经为咱们的考生备考的考生做好准备了。那在这儿我们也请问一下王警官啊，在中考考场周边的停车场方面呢，有哪些的这种建议呢？因为毕竟送考车辆呢，肯定有很多需要这个在跟前停车的。但是涉及到这个停车场的一些这个位置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提醒给咱们的各位考生的呢？请王警官。
3: 首先跟各位考生家长提示一下，就是建议，因为明天是考试了嘛，
1: 嗯，
3: 那么今天如果说你提前没有进行考场踏查的话啊、
1: 嗯，
3: 今天我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去你孩子所处的考场周边进行一次踏查，
1: 嗯，
3: 然后呢，你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交管部门的这个公众号，
2: 嗯，
3: 当然咱们925的公众号也有相关的这个推送、
1: 嗯、
3: 啊，每一个考场周边的哪些道路是有停车条件的，
1: 嗯，
3: 那么这里面我就不一个一个考场给大家，就八九十个考场我读一遍、
2: 啊，还挺多的，
3: 咱们就到晚高峰了，
2: 啊，
3: 是不是？咱们就节省时间，
2: 嗯，
3: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考场停车就咱们非常简单，
1: 嗯，
3: 因为咱们都开车，泽南你说咱们都开车，
2: 对的，
3: 那么你停车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位置挡不挡害？老百姓讲话了、
2: 哦嗯、
3: 你挡不挡害，
2: 嗯，
3: 对不对，
1: 你停这个地方你自己能不能过去，
3: 你都觉得你可能你认为我这地方肯定挡害、
1: 嗯、
3: 那么你就一定是
2: 嗯
3: 不能停的、
2: 嗯、这就是不能停，
3: 对不对，
2: 嗯，
3: 同时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虽然说我们去考试，我们的孩子考试、
2: 嗯、
3: 别人孩子也要考试，
1: 是
3: 你可能你方便了、
1: 嗯、
3: 你的这个行为会影响别的孩子，
1: 嗯
2: 嗯，
3: 对不对，咱们说的就是又无又急人之又，不需要有这么一个这个觉悟，但是至少不要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2: 嗯、
3: 比如说不文明的停靠行为啊、
1: 嗯、
3: 什么二排呀、啊
2: 嗯、
3: 什么斜列呀、啊、是不是、啊
2: 嗯、
3: 甚至在路口遮挡一些造成一些视线盲区啊、
1: 嗯、
3: 等等的啊、
2: 嗯、
3: 这样的行为会给别人造成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了通行这个困难。
2: 哎，那话怎么说呢，这几步所欲勿施于人、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3: 同时咱说虽然说全社会都给我们考生啊提供这个最好的便利条件，因为很多还延时上班啊、
2: 嗯、
3: 等等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老百姓话讲是也不要矫情，
2: 哎、
1: 嗯
3: 啊、我们考试来了我就应该怎么怎么地，
1: 嗯，
3: 对不对，你不能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1: 嗯，
3: 咱们交管部门有柔性执法，
2: 嗯，
3: 同时你说的哎我这来不及了，来不及不要紧，为什么满大街白色大盖帽，你放心、
2: 哎、
3: 你找到他、
2: 嗯、
3: 这个大盖帽一定在灰黑色的白路面上照亮咱们考生前行的道路，
2: 这话说的硬气，
3: 没问题，保证让每一个考生都能及时的走这个到考场，是不是啊、
1: 嗯
2: 嗯、
3: 同时你说真是咱们不希望说发生这样情况啊、
1: 嗯、
3: 真是说哪个家长啊或者说的出现了一些小意外或小情况，说的我来不及了，
1: 嗯，
3: 那么你就求助他，
1: 嗯，
3: 你就找大盖帽，
2: 嗯，
3: 对不 对,
2: 对，
3: 你就找他，有事情找交警，你就保证你没有问题、
2: 嗯、
3: 这六七万考生都能够安安全全的、
2: 嗯、
3: 及时的快速的抵达我们的考场，
1: 嗯，
3: 然后保证每一个家庭在把这颗心啊放在肚子里头。
2: 哎呦，这是王警官给我们的一个承诺，更是啊咱们这个槟城的所有交警朋友给我们大家的一个承诺哈。再次感谢，心里暖烘烘的。
1: 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这位听友是 Lucky HL， 他说想问一下各位警官好，他发现行驶在路面上很多车都有那种私自安装大灯的情况，一到晚上特别晃眼睛，他开的还不是远光灯，就是正常的那种大灯，非常的不安全，
2: 嗯、
1: 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可不可以治理一下呢，就是有一些车辆私自换这个比较、
2: 嗯、
1: 晃眼的这种大灯的这个情况，各位警官。
3: 嗯、首先我们说这个咱们车辆出厂的时候、
1: 嗯、
3: 我们的灯具啊是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这个标准的，
1: 对，
3: 你车灯的这个比如说亮度也好、
2: 嗯、
3: 你这个车灯的这个角度也好啊，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私自的改装，
1: 嗯，
3: 那么这个私自改装的话，我们路面执行警力发现的时候是要对他进行什么
1: 处罚的
3: 、
1: 嗯、
3: 不只是一个就是所说的这个罚金的处罚，
1: 嗯，
3: 同时会要求你要什么
1: 恢复原状、
3: 嗯、消除违法行为，
2: 嗯，
3: 就是你装上你得给我拆了，
1: 嗯
2: 嗯，
3: 是不是啊、
1: 嗯、
3: 因为这个灯光的污染实际上和这个 我们所说的飞行驾驶，
1: 嗯，
3: 是一个被迫的飞行驾驶，
1: 嗯，
3: 因为对象的这个灯光污染会使得就是我们受害这一方的这个对象的这个驾驶人啊，
2: 嗯，
3: 他视觉造成视觉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说的
2: 也属于危险驾驶
3: 了，
2: 也是
3: 啊，就不是不叫盲区了，
2: 嗯，
3: 是盲，它高亮度，
2: 致盲，你看不见了，
3: 看不清，
2: 嗯。
3: 无论是前方的人或者物或者
1: 是
3: 其他车辆，
1: 嗯，嗯，
3: 同时我们这个实际上全国的这个我们的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嗯，
3: 就是比如说被影响这方发生交通事故了，
2: 嗯，
3: 那么你大灯晃的我是因为你的事儿，
1: 嗯，
3: 这帽子该扣到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2: 哎，这可不是扣了，你这就是你的错，
3: 对，
2: 就是你的错，
1: 嗯，
3: 对，这个责任你是跑不掉的，
2: 嗯。
3: 当然也提示咱们这个私家车的车友，或者是如果买车，我是不是要改一改呀？
1: 嗯，
3: 非法改装，咱们不是说不提倡，
1: 嗯，
3: 是坚决禁止的。
1: 是的，感谢王警官哈，我们也这个回答了刚才这位 Lucky HL 的这个问题哈，
2: 嗯，
1: 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交警同志看到了，一定会处罚，并且让他恢复原状的哈。
2: 是的，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已经是这个快到节目的结束了，
2: 嗯，还没聊够。
1: 感谢三位警官的耐心解答。
2: 嗯，
1: 听完今天的节目，我觉得明天送考的考生家长感觉可能心里有底儿了啊。
2: 哎，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在今天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我们参与节目的听友当中，我们选出这位听友吧，叫目光，我看之前也是参与了很多我们一些话题的讨论什么的啊。
2: 哎，是的，
1: 目光，恭喜您，这个小熊送给您了，然后这个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节目之后我来告诉您怎么来领取这个我们交管部门送出的这个平安小熊。
2: 哎，平安网友小熊。
1: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无论是赶考还是日常出行啊，也提示大家安全这根弦时刻都不能松，而且安全是既需要我们管理者科学精细的保障和引导，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和文明礼让。
2: 哎，是的，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在这儿呢再次感谢三位警官做客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讲解，还有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提醒，感谢各位。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三位警官，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4: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4: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4: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5: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0: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清晨，唤醒温暖这座城市的声音。夜晚，一盏为你点亮归途的灯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公益媒体，爱心传承。925，就爱我。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好了，上午的9: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8。到26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今天白天呢，气温稍有下降啊，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局地可能会比较明显，大家出行要随身携带着雨具，出门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明天早上容易出现局地性雾的情况，能见度下降，车辆和行人以及船只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稍后在中午11点，

0: 考就要出分了，明天迎来了中考，那每年都是牵动万千家庭心绪的关键节点。不论分数高低，发挥好坏，都请考生和家长放平心态，理性看待，不要过度的纠结一时的结果，以后的路还很长，人生也有很多的选择，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稍后见。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2: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互动留言，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视频号当中呢，不仅能听广播看直播，还可以实时的互动到节目当中。同时在视频直播间，大家还可以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口的实时通行情况。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啊。Lucky 说怎么直播又断了呢，这个早高峰的小赞赞又白点了。是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在每周三的呼叫大队长的环节，我们不都是有视频直播的吗？在直播之后呢，我们需要把这个视频给它截下来。如果说等着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之后再截的话，它一整个的时间会比较长啊，占用的这个内存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呢就只有在这个早高峰结束之后，没办法得给它停一下。感谢各位在早高峰给我们这个节目点的赞啊，我刚才看到赞已经很高了，但没办法，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了，谢谢大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211-9002 8799-7337，感谢各位了。明天就是2026年的中考了。那省气象局在昨天发布了中考专项天气预报，显示中考期间，哈尔滨市将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天气为主，整体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比较适合考生来从容应考。那具体的预报显示，明天高考的第一天，中考的第一天啊，哈尔滨市白天呢是有雷阵雨的，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会转为多云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当天午后到傍晚，局地容易出现短时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会有波动。所以明天啊，中考考后结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后天26号天气就转好了，天气以晴为主，风力小幅增大，白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夜间晴好，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昼夜温差比较适中，整体天气呢是通透舒适的，比较利于考生进行稳定的发挥。中考的最后一天27号，多云控场，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当天呢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小幅回升，体感温暖宜人，适宜中考收官阶段考试以及返程出行。气象部门也特别提醒，中考期间呢强对流天气具有局地性、突发性的特点，考生和家长

需要提前备好雨具，雷雨时段呢，千万不要在树下和空旷的区域停留，规避雷电的风险。雨天路面湿滑，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和拥堵，那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您的赴考路线，适当的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27号中考的最后一天，气温会小幅走高，需要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的工作。

拉克说，哈尔滨的考生有福啊，这中考高考都不热。对，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尤其是今年的中考和高考生哈。我记得去年小爱中考的时候天还挺热呢，去年好像就是感觉哈尔滨热的天都是出现在了六月份，又是中考又高考的。嗯，看今年这个六月份中考高考天都比较好啊，比较凉爽。好了，最近有买车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那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经过市政府的同意，自今天起一直到资金使用完毕，将开展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活动期间呢，将发放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机制。补贴的对象呢是个人消费者，并且承诺本年度内参与本轮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参加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购车人员的地域不受限制。凡是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及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七座以下的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之后，分四档可以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这四档呢，分别是购买150000元以下的车辆含150000元，每台车给予4000元补贴；购买150000元以上到250000元的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的补贴；购买250000元以上到350000元的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的补贴；购买350000元以上的车辆，每台车给予7000元的补贴。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处完成购车之后，下载云闪付并且实名认证，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的本地精彩，进入到政府促消费，找到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选择活动入口，把材料拍照上传，并且准确完整的填写个人信息以及购车信息，确认后成功提交就可以完成申领了。那这次购车补贴资金呢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时间呢是以通过云闪付成功提交购车补贴申请材料，并且通过云闪付初审为准。相关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市商务局网站2026年哈尔滨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资金发放细则。

好，这首歌是翻唱的《恋曲199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节目的这个好物推荐呢，是一双鞋。这个鞋呢也是大牌子，来自亚瑟士的。而且刚才我也进去看了一下，这个鞋的款式非常的好看，而且很实用。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亚瑟士的素吸鞋。很多朋友一听到素吸鞋，就会觉得，哎呀，会不会是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呀，走起路来又沉又重的。跟大家说，完全不是哈。这款鞋呢，它是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我们拿这个鞋做过试验，你往水上一放，它轻的都能飘着跟着走，踩上去软乎乎的，就像踩着 QQ 弹弹的小果冻一样。鞋面的设计呢，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自动甩干了，夏天穿不闷汗，进了水呢它也不粘脚，透气性特别好，走路都带风的那种脚感。脚底下是有小凸点的那种纹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也能稳稳当当的不打滑。而且鞋头还做了贴心的护脚趾头的设计，哪怕你不小心踢到石头蹭到树根了，这个脚趾头都可以稳稳的护住。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心，就是很多市面上的这个素吸鞋呢，基本上都是一脚蹬的，你看着方便，但是如果脚背高的朋友穿上就挤得特别的难受。亚瑟士这点就特别的专业，它用的是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比一脚蹬灵活多了。亚瑟士这双素吸鞋呢，平时在官方旗舰店一双就得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哈，我们是从奥莱仓给大家调来的一批库存，直接给您砍到了一双369元的宠粉价，下单还送您一双同品牌亚瑟士的袜子，给大家上架了8款颜色，有米白色、石墨灰、奶白色、卡其色和灰黑色等等，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齐码，尺码都非常的齐全。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大家拍大一码。您看的那个详情页，它提示它这个鞋呢，稍微小半码。如果您拍的话，您脚是正常的，不宽也不肥的话，您就拍大半码。如果说脚宽脚肥的朋友，您就拍大一码啊。全都是从厦门奥莱仓直发的。

正品，放心买，库存不多，每款只有不到100双。想入手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回复一个字儿“鞋”就可以了。

好了，刚刚我们收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青烟大叔的《时光总是匆忙》啊。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带给大家我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七月初给大家重磅再次推出的我们的新疆游哈。可以说，说到新疆游，我们在今年呢给大家发了两个团都已经招满了，一个是6月17号的新疆游，还有一个就是6月24号的新疆游。今天早上在上早高峰的时候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群里发了个信息说，24号新疆游的各位游客，我们都已经顺利的登机了，已经开始开心的出发了哈。那如果说您也在七月初刚好有时间的话，我们也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到美丽的新疆。那这次行程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专属游北疆的行程，北疆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也是国内夏日旅行的天花板，雪山、草原、森林、牧场、湖泊、河流、民族风情，那儿有太多让人治愈的元素了，就组成了这片壮美辽阔的天地，真的不用出国就可以感受到世界等级的风景了。如果你也有时间的话，不妨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去到北疆感受这风神的夏天哈。咨询和报名微信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新疆之旅现实返场了，那也是应我们听友的强烈要求，在7月4号继续给大家升级了新疆全景的8日纯玩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全程带队，只为925听友开通专属于我们的925听友专属团。而且7月份呢是新疆最美的季节了，这个团给大家全新升级了2晚4钻酒店，精致纯玩的小团额，不进任何的购物店，所有必要的小交通全都包含，零套路，把所有时间都留给美景和体验。咱们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省去了中转折腾，可以轻松的奔赴新疆秘境。15人的小团，我们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元。其实说到这个小团，精品小团，另外咱们是任何购物店都不进的，没有任何擦边的这个新疆游，您可以去看一下，不进购物店的新疆游8天，基本上它的这个团费都要达到10000以上了。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这个价格呢是8980元，而且不仅这个团费8980元，一般如果说您报一个纯玩团，它是不给你退这个优免的。但是我们这期新疆游呢，给我们925听友可以享受上团门票退优免的这个政策。优免的人群包括60到64周岁，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门票优免567元，6岁到18岁门票优免199元啊。说这些门票优免上团之后是可以给大家退掉的。新疆真的是非常的大，四季风景都完全不一样。如果说您是6月份去到新疆的话，那一定是去看花海，7月份去新疆咱们就看草原。如果说新疆夏天有本命月份的话，我觉得一定是7月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草原实在是太美了，全境草原彻底绿透了，山川绿意盎然，野花肆意绽放，空气非常的清新，也是全年风景最均衡的一个月份哈。所以说如果您之前一直很向往新疆的话，7月4号不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这里有比瑞士更梦幻的草原，比摩洛哥更浓郁的异域风情，比青海湖更蓝的湖泊。151-4600-2602 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到美丽的新疆。这次行程带着大家会欣赏到我们的天山天池啊、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这些精华的景点都在咱们的行程当中。而且虽然咱们是15人的精品小团，但是因为新疆比较大嘛啊，就是很多的行程我们都是又在路上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坐的车非常的舒服，安排的是2+1豪华头等舱的座舱，空间非常的大，可调整的这个座椅，而且上车之后可以随时充电，告别长途奔波的这样的一个疲惫。15人团咱们坐的是25座的宽体豪华的大巴车，其他的团队只有达到24人才可以坐这个车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座位也是非常的充足的。
的。你想15人坐25人坐大巴车，坐上的空座率就会比较高，您整个旅途也会比较舒适啊。美食方面呢，给大家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的西域美食，舌尖尽享新疆的风味。而且还有独家赠送呢，送给您哈萨克族的服饰换装、草原毡房的下午茶、特色文创礼品、专属无人机给大家进行航拍、定格专属于西域的浪漫。而且全程车上都有无限量的矿泉水可以供您畅饮，赠送给大家旅游险啊。所以说如果说您是中考考生和家长、高考考生和家长，或者是呢有年假的朋友们，或者说上班没有时间但是特别想圆爸爸妈妈去到新疆的这样一个梦的话，都欢迎轻松跟着我们出发啊。报名微信呢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8天7晚我们直飞到新疆乌鲁木齐零套路925交通广播15人的专属小包团啊，15人的专属小包团，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报名和咨询微信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

0: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1: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0: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1: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1: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十个涉药者当中接近八个是青少年。
0: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
1: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2: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路况信息，严玉吉提示大家，南直路和三棵树大街的交口有一台面包车和一台轿车相挂肇事，大家注意避让。南直路和三棵树大街的交口，一台面包车，一台轿车相挂肇事，提示您注意安全避让。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了，9:3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上下班啊，或者是家附近在这个公司街附近的话，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呢，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到海城街的车辆可以在木界街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路段的周边居民和单位，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驶，确保行驶安全。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了解到，

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该中心呢将在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析工作，结算期间相关线上线下业务将临时暂停。按照通知呢，6月29号下周一晚上5点起，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关闭。7月1号星期三上午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呢，是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结析期间，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提业务都顺延到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对此呢，市公积金中心也提醒大家，相关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您还款账户内的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不良的影响。

好，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松强问，刚才说到这个我们的新疆的报名微信是多少来着，您记好这部电话啊，然后呢是微信同步的，最好大家先把这个微信加上，因为就是咱俩通话之后呢我也得给您加微信，因为详细的行程实在是太多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咱们得在微信给您发过去啊。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这个新疆游呢是8天7晚直飞新疆的，飞机不中转，您不用来回折腾行李，我们是经停在济南，都不用下飞机，等一会儿然后就继续飞了，直飞到乌鲁木齐的，然后是8天7晚的行程，7月初的这个行程我们给大家升级了2晚4钻酒店哈，一共是8天，在新疆那边住7个晚上，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元，相关的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呐，或者是6到18岁的学生，门票还减免199块钱到567块钱不等啊，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咨询的时候详细再来问一下。记好报名微信151-4600-2602 151-4600-2602。7月4号的新疆游，等待着您跟我们一起出发。再来关注，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进入到了紧张的最后连排阶段，一场兼具国际水准和冰城特色的冰雪演艺大秀即将惊艳亮相，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重磅赋能，点亮冰城夏日夜游新热潮。作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深耕夏季文旅市场的创新力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打破了冰雪演艺的季节壁垒，让极致冰雪美学盛夏绽放，以全新演艺形式解锁冰城文旅新体验。那这次大秀呢，集结了中俄英美巴白俄6国的顶尖艺术家，组建了45人的专业跨国演艺团队，多国演艺精英同台碰撞艺术的火花，融合不同国家的舞蹈风格、表演技艺和艺术审美，打造极具国际范儿的沉浸式舞台，也是今年夏天哈尔滨规格最高、阵容最强的跨国冰雪主题演艺盛宴之一。整场演艺秀啊，时长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创新性的融合了冰上芭蕾、欧式的风情舞蹈、阳台音乐、高空特技、时尚大秀、全息光影6大核心艺术形式，剧目巧妙地串联了冰城4季绝美的风光，浓郁欧陆人文底蕴、浪漫冰雪传奇故事和热闹的啤酒盛会，以光影为笔，以舞台为卷，以演绎为语，动静结合，虚实相应，生动诠释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城市风情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以让观众在1个小时之内沉浸式的读懂冰城、遇见冰城、爱上冰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那在这样最美的夏天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不仅带着大家要到国内的新疆去游玩，同样如果说您时间比较紧张的话，如果只有周六和周日可以休息，我们还有两天的凤凰山的行程，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畅游大美龙江，在7月4号下周六出发凤凰山的行程，两天一晚，因为凤凰山呢它比较远，必须是要住一宿的啊，所以呢咱们凤凰山的行程是两天一晚。现在呢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最佳的黄金期，同时坐拥4A级景区国家森林。

5.5 公里的木栈道轻松游览，打卡观景台，龙江第一峰，晴天看群山，雨天赏云海，非常的出片儿啊。另外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呢会达到万米，落差近千米，人称百瀑沟。沿溪流徒步看百米黑龙瀑、凤尾瀑布群，还有呢六瀑连珠，全程清凉舒爽，还可以体验玻璃栈道、大理石下山滑道。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还有溜肉段等等，搭配着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团队专业打造的，全程没有任何的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三个正餐一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了，拎包即可入住，入住到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咱们推开窗就可以见山了。925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呢是465元，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和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格，每人呢是399元啊。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名额有限，想要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清凉夏天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87997337、82119002，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凤凰山的行程7月4号出发的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6月27号，东北超联赛将迎来哈尔滨队本赛季首个客场赛事了。这个赛场呢落地延边，哈尔滨队正整装出发，跨越千里奔赴海澜江畔，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绿茵之约。哈尔滨队的教练表示呢，客场作战考验的是心态和配合，全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带着哈尔滨球迷的期盼，全力打出冰城风采。队员们也坦言呢，十分期待第一次的客场比赛，希望和延边队在赛场切磋。

同演绎这场跨城的对决。要说现在呢，其实最火热的、最进行的就是我们最火热的足球赛，那除了世界杯就是咱们的东北超了。6月27号征战东北超的哈尔滨队即将迎来自己的首个客场比赛，对手呢是足球劲旅延边队。其实说到东北超的魅力呢，除了比赛本身之外，东北兄弟间的深情厚谊啊，更加是难能可贵。通过看比赛，我们不仅见证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更能够感受到辽吉黑猛四省区血脉相连的炙热温度，大家像兄弟串门一样的友谊啊，让赛事超越了单纯的竞技范畴，升华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深情共鸣。

天儿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晚饭呢或者白天的时候都喜欢到江边去溜溜弯儿啊。我们哈尔滨道外区大家非常熟悉的花鸟鱼市儿，哎，最近又有调整了。昨天呢，记者在道外区江月雅集花鸟鱼市儿内看到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江景相伴的休闲环境，让这个市场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出游的新晋好去处。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市场完整保留了老道外独有的市井烟火气。江月雅集花鸟鱼市清晰地规划了鱼区、鸟区、花卉区、萌宠区主题区域一字排开，水族摊位前呢，各色的观赏鱼在玻璃鱼缸里面灵动地游弋，孔雀鱼、蓝瘦金鱼色彩鲜亮，鸟区的鸟笼呢是错落悬挂，画眉鹦鹉鸣声清脆，花卉区内多肉杜鹃绿植盆栽琳琅满目，繁花缀满摊位，淡淡的花香随江风飘散开来。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因为我奶家是在道外小六道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过一个北环路，去到这个花鸟鱼市去转一转，因为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还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鱼。一位市民称呢，如今花鸟鱼市搬到了江边，可以吹着江风淘花鸟，环境特别的舒服，逛起来心情也格外的舒畅。如今的江月雅集融合了江景观光、花鸟淘货、亲子休闲多重的功能，一边是松花江开阔的风光，一边是生机盎然的花鸟鱼市，让市民既可以选购到心仪的绿植萌宠，又可以漫步江畔纳凉观景，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夏日休闲新体验，也成为了道外江畔兼具民生温度和文旅特色的休闲新地标。

好，一个小时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们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哈。另外别忘了925哈尔滨在交通广播在七月初带给大家的两个行程，一个是省外的新疆游，我们带着大家呢去游玩的是北疆、天山、天池啊、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胜利隧道，是从哈尔滨直飞到乌鲁木齐的，不用中转折腾啊。这个行程呢，每个人的费用是8980元。八天纯玩团，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啊，不进任何的购物店。如果说您的年龄是60岁以上的，或者是6到18岁的学生，还有门票可以优免。这一般呢，纯玩团都是不退优免的。但是这次行程，我们是给我们925听友啊安排了一个门票优免的这样一个的政策。如果说您想在七月初跟着925去到新疆的话，咱们可以错开暑期的高峰时段哈。报名微信是151-4600-2602 151-4600-2602 151-4600-2602。另外在7月4号呢，还有一个我们省内的凤凰山的行程，是7月4号两天一晚的行程啊，这个每个人费用是465元，还有相对的优免的，比如说65岁以上的老人呐，不到一米二的孩子呀，属马的朋友，还有就是今年高考毕业生和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专属的优惠价，每人是399元。啊，大家这个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电话来报名，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好了，听众朋友，稍后的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新

0: 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打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8: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7: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9: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啊，参与电话82119002 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有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沟通交流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0: 今天天气怎么样？
11: 925天气早知道。
9: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有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也是26度，那最低气温是18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维修保养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上午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啊，关于车辆的维修问题保养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
13: 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啊。有大家选新车或者新车已经选好了需要我们帮你争取优惠的事儿，你参与节目我们帮你参谋参谋。在选新车过程中要有旧车置换或者二手车的买卖交易，想避坑不踩雷，你更要参与节目了。
9: 好吧，那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还有想考驾照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互动啊。节目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说说新车的事儿啊。其实我突然间想起一台车啊，北京212，就当年的那一代的那个神车。但是现在呢，这个212应该属于这个单独的一个品牌了啊。212的这个绝对也是在几代的这个国人心目当中呢，越野情怀的一个品牌，也深耕越野好多年了啊。当年也就愿意开这种硬派的这个越野车啊，也是性价比最高。

0: 欧的，是吧？那么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说说几款这个212的车型啊。那天呢，我和博文也进行了一个试乘试驾，确实感触也是比较深啊，包括它的这个线性操控性和通过性啊，我们通通的啊都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驾啊。212呢，这个探境的01的越野皮卡呀啊，那区别于市面上这种工具性的这种皮卡车，它也是没有走这种商用的这个路线啊，主打就是乘用啊，这个越野两用的这种感觉。外观呢，方方正正的复古啊，212的这种经典硬朗的这种造型，搭载的菱形的中网辨识度也是拉满的。动力呢，它搭载的是 2.3T 的加8AT 的一个财富的变速箱啊，博格华纳的这个分动四驱，哎，这个四驱呢放大能达到2.6几倍啊，然后呢这个42度的超大接近角，850毫米的这个涉水深度啊，对越野还是比较拉满的。那天我主要的试乘了一下这个皮卡车，同时呢这个后排啊，这个也是比较舒适的啊，座椅可以调节啊，全智能的这种车机多连杆的这个过滤滤震呢，什么钓鱼啊日常通勤呢，我觉得也都可以。而且呢户外啊玩家啊，包括你想拖个车啊，拖个房车什么的，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大咖博也进行了一个试驾啊，确实非常不错，是不是啊？你说说你的这种感觉和感受啊。
1: 说到他这个皮卡探境 T01 啊，确实有别于一般的这个偏商用皮卡。怎么区别商用乘用呢？它的四轮悬挂都是螺旋弹簧的，没有用那种多片钢板的板簧悬架。
0: 那板簧是硬啊啊！
1: 对，也就是说它的极限承载能力可能不如那些商用皮卡，就拉货储物能力可能上限不够。但是这个皮卡主要是用来给大家玩的，捎带脚拉点东西、露营啊这些。
0: 哎，特别好啊。
1: 以玩为主，
0: 对，而且呢，这个严大夫，你看看8AT 啊，2.3T 的这个发动机，8AT 财富的变速箱，包括博格华纳的四驱，这个它这整个这一套算不算是名牌或者牌子啊？对吧？它这个搭配怎么样？感觉
2: 这套动力总成还是非常哇塞的啊！那2.3T 呢，这个这款发动机呢，怎么讲？就是说，还算是这个主流排量吧，
0: 主流排量。
2: 对，你要是搭载2.0T 的情况下，可能动力就会
0: 弱一些，是吧？
2: 对，那就
0: 是
2: 差点意思啊。你要是2.3T 的话，完全够用，完全是没问题的，然后也刚好能控制在这个油耗也刚刚好。
0: 哎，对，而且它的动力挺好的。
2: 对，
0: 那天这个试乘试驾，感觉这个动力非常够用啊。
2: 2.3T 动力肯定行，要是2.0，你看虽然就差0.3，那就差很多了，
0: 就差很多了啊。
2: 然后再加上这个8AT 的这个采埃孚的这个变速箱，是吧？皮实耐用啊，不爱坏，然后呢，输出的扭矩也大，对吧？所以说总体来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还有它那个油车啊，有两个油车啊，就是不得不说这个油车，它那个212的那个 T01，这台车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它这个2026这个环塔啊拉力赛，量产组的亚军，也是这个组别唯一100%完赛的车型。原厂就是赛车的品质，就原厂就给你改好了。啊，出厂就是比赛的这个用车，定位是专业全地形的硬派越野车啊，全系标配这个前后整体这个非承载式的这种车身啊，它这个是油车，是 2.0T 的这个黄金动力的组成啊，对，底盘经过了这个什么戈壁啊极限的路况这个调教，车身的扭矩啊这个防锈能力都就反正都拉满了啊，也是40度的接近角啊，那这个涉水能达到850毫米也不错，
1: 它这台这个硬派越野 SUV，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或者厂家说与不说，它肯定有它的竞品，就是这个级别里的明星车型
0: 啊。
1: 但它相比这个很成功的这个车型来说，它的越野能力的上限应该强于这个坦克300。因为坦克300呢，它前后还是正常的这个悬架，但是这个222前后是整体桥。
0: 它这是整体桥的啊。
1: 对，这就是一个纯正的硬派专业越野 SUV 的基本配置，所以它从这个前后桥的配置来看，是要就专业越野程度来看，要高于坦克300。它的座舱的舒适化，隔音降噪 NVH 而且做也很好。
0: 嗯，
1: 就现在做硬派越野 SUV， 像以前牧马人就是粗中带粗不行，必须要粗中有细。
0: 有戏了啊！
1: 大家都摸明白这个思路了。
0: 嗯、
1: 就消费者，我买你的硬派越野 SUV 是为了满足我偶尔为之的玩儿。
0: 嗯，
1: 大多数时候我用代步。

0: 但说实话，这二月二它代步的话，它的油耗肯定也是个问题
1: 啊。对对。
0: 但是这种硬派越野 SUV， 尤其是非承载车身、前后整体桥悬架的，大家别考虑油耗。
1: 那油耗肯定是很高，那纯硬派的越野车能油耗能低吗？
0: 对，省油它也脱困不了。
1: 对啊，它也不是混动插混类的这种车型。嗯，我看了一下，它那个有改的那个什么。这个全系的有一个，还有一个 T 零一的，那个是巴丹吉林的一个进阶版的那个
0: 啊，对
1: 啊，它那个进阶版的也不错啊，整个的这个配置，什么1.5英寸的这个底盘升级，重度的这种越野，450度的这种底盘透视啊，包括这个电动踏板的这个全都配齐了，而且严大夫，你看它整个它就给你加的那些，就是出厂则玩的那种改装，就是什么科曼的什么。什么什么减震器啊，这些是不是你看是这是不是属于也是上了一堆大名牌？
2: 对，是可调的氮气减震
1: 啊，氮气的减震。
2: 对，然后包括还有这个33寸的百路驰的
1: 啊
2: 轮胎
1: 啊 K03 轮胎，嗯，还有这个加强前桥涉水喉，是不是啊？
2: 这个我没有看到实车哈
1: 啊。
2: 我就想象这个33寸，可能你对这个没啥
1: 概念。我都是我看见了车，
2: 啊，
1: 挺高，轮胎很大，啊。
2: 这33寸，这是个什么概念？
1: 啊，啥概念？
2: 你看我那个车轮没？
1: 我看见了，你那是，哎呀，你那是多大的？
2: 我那是315/35/20。
1: 啊，你是31的？
2: 不是，
1: 315的。
2: 不是。20英，20。
1: 啊，你是20寸
2: 的？
1: 20寸的，
2: 对，
1: 20。
2: 他这个是33寸的。
1: 哟，那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2: 这个数是准吗？
1: 准，他改的这个有一台车是出厂就是改好了，这个车
2: 33寸还能看出胎吗？
1: 反正是很大，他那个就是专门改装的一个车，就是样车，对，专门极限越野的嘛，就改好的出厂。啊，其实这个无论是这个探径01啊，包括这个环塔赛事的这个原厂的性能啊，长途穿越啊，还有212的这个 T01 啊，城市通勤兼顾啊，包括这个沙漠越野一步到位啊，包括这个直接入手这个巴丹吉林版的这种第三款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33英寸的凯罗驰的这个轮胎啊，就这样的这个配置呀，差异化定位啊，不管是入门玩还是这个硬核穿越，212都能哎给你满足，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大家这个如果要是这个有感兴趣、喜欢玩车的啊，还是那句话，玩车的你可以入手啊，研究研究，因为价格挺便宜啊。你觉得就是太大了，是不是啊？
2: 我这他
1: 那是改装的，对，就是改装的。
2: 我就是说在实际上我还没见过呢，我最大的见过23寸的。
1: 23的，那是不是
2: 见过23的？33的真没见过。
1: 那就是23的，那说错了。
2: 我觉得可能吧，
1: 可能是23的。
2: 那33的话，那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33多大？卡车。
2: 20寸卡车，它也达不到33寸的，
1: 是吧？
2: 对呀。
0: 他那天试驾的时候，我有一个
1: 他那个静态的那个，就是
0: 我有一个感触，就是也很意料之外吧
1: 啊，
0: 因为他走了炮弹坑，走了交叉轴
1: 啊，
0: 还走了非常烂的这种自然路况的烂路，车内没什么异响
1: 啊，没对，特别是那油车静音效果也挺好
0: 啊，对，就是他车的内饰装配工艺应该是还不错，选材用料呢，那天我跟指导师还说，我说一上这车一闻呐，这个
1: 味儿都那味儿，
0: 跟那几个主流的。国产大品牌味都一样，
1: 对对对，
0: 说明他们的原材料的供货商供应商应该可能都是同一家，
1: 都差不多，
0: 但是它装配工艺可以，因为走这种烂路啊，
1: 嗯，
0: 车身是有扭曲的，
1: 嗯，
0: 它内饰没什么异响，我不知道是这个它本身这个越野车车身强度够强，还是装配工艺够好，总之呢，我认为就这个价格低于这个核心竞品，然后呢，越野力就越野能力和这个越野的极限边界高于核心竞品，
1: 嗯，
0: 就这两条，我觉得还是有产品力的，无非是它可能是城市家用的，它并不是首选，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啊，
1: 嗯，
0: 作为家里第二台车以玩为主，
1: 哎，也行，
0: 非常称职，
1: 嗯，行吧，啊，跟大家分享这个212的这个车型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研究啊。一会儿再会跟大家来继续分享新的车型。那么想选新车呀，还是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云南说小哲，今天严大夫有什么

0: 限量，你这还老送了，这不那不行，那不能天天送啊，是不是啊，严大夫？
1: 是的。
0: 你看这声音都小了啊。首长你好，问一下我的车胎，净胎压静止，我看啊，胎压静止是250左右，开起来一段时间呢变成270了，这种变化正常吗？
1: 正常。
0: 那咋不正常呢？
1: 嗯，
0: 为啥正常啊？嗯，给解释一下来。
1: 这个随着气温的变化，这个轮胎呢，就是说热胀冷缩，它也会膨胀，所以说它升温，这个升温升压也是正常。
0: 对，摩擦力嘛，是不是啊？啊，摩擦力嘛。
1: 因为你放太底太阳底下晒，它
0: 也会呀、啊。
1: 对，会高。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每年特别特别热啊的时候呢，会告诉大家适当的可以把那个胎压啊，就包括上高速之前胎压可以查一查，正常2.5，你可以把它降到2.4也都没问题。但是没问题啊，没问题。这个严大夫之前给大家讲过啊，说轮胎这个胎压就是2.8也好啊，还是这个3.0也好啊，它不会撑爆，它只有这个胎压低的时候，
1: 对，
0: 胎压才会爆，是这个意思吧？我你看你说的我都记住了，是不是那么个事儿？跟大家说说吧。
1: 嗯，这个爆胎原因有多种，一种呢就是说它是轮胎的橡胶老化没有拉力了啊，就像这个气球一样失去了弹性啊，然后在这个速度驾驶速度比较快的这个时候哈、啊。然后呢，内部的压力过高，然后再加上这个，速度比较快，然后你在蹲着坑包的这个时候啊，会导致车辆爆胎啊。这个是啥呢？是轮胎的，时间太久了，橡胶没有拉力了，也就是说橡胶老化变硬了。
0: 嗯。
1: 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轮胎气压不足啊，气压不足也会爆胎啊。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是怎么导致的？胎压不足的爆胎呢？你半气儿的情况，胎压不足的情况下，你就你在行驶在路上的情况下呢，是啥呢？胎侧呢，是很吃力的，演来演去呢，胎侧演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
0: 嗯
1: 啊，然后呢，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它就会爆胎。
0: 嗯，
1: 这会儿就明白为什么缺气会导致爆胎了吗？
0: 嗯，
1: 缺气你看胎帮子不就塌下来了吗？
0: 嗯，
1: 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这个胎侧就演坏了，
0: 演坏了
1: 啊、
0: 嗯！
1: 然后越演越薄，越演越薄。因为啥？你要在高速的时候，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那就演坏了嘛。
0: 嗯，
1: 演的越来越薄了之后呢，最后那不都对吧？薄到一定程度就爆了。
0: 但是这个胎压要是特别特别足的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就只会蹦，它也不会有爆胎的情况吗？
1: 你要是按照轮胎本身没问题的情况下，你胎压足的话，
0: 也不会爆胎。嗯，啊，但是吧，别打那么足啊、嗯。但270应该够用。啊、哦，一般情况下250、260、270都行，有的时候还建议他你们那个车不有显示吗？他那个贴，
1: 嗯，
0: 是不是什么四人乘坐四个人还是五个人应该是多少胎压啊？两个人是多少胎压？好像有一个贴，我记得。
1: 对，那你就是标准胎压就是2.5到2.7之间都可以。
0: 都可以啊，别纠结这个事儿了啊，没问题啊。行吧，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拨通电话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修车养车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昨天呢，这个严大夫确实啊，这个给大家放了一波福利，你们别问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啊，过去事儿了，对，送的，对不对？不能老送啊。但是那个这个季节也是换油啊、保养啊、维修啊车辆的一些故障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特别是一些。这个你这个要解决不了的一些这个疑难杂症啊，就这些故障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和交流。对，每天店里面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故障，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对吧？严大夫天天就诊脉，就主要就管这事儿，嗯，对，不管维修，管诊脉，诊完了告诉你修啊，是不是？下面墙就去修去了，
1: 是
0: 啊，强哥就修去了。
1: 店里边有一个这个。就是也不算大修啊，但是也差不多
0: 啊、
1: 这个刚修完啊，就是这两天我都遇到了这个车型是什么样的哈。你像今天就我刚才所说这个车呢，
0: 嗯、
1: 它是一个林肯，
0: 哦，林肯啊
1: 啊，2.0T 的，
0: 嗯，
1: 它这个车呢是这个钢电池了啊，就总高温啊，然后总丢防冻液，
0: 嗯
1: 啊，这个也是这款车的这个通病吧啊。
0: 嗯，
1: 这个机器呢，就是说，钢电呲的话，原本维修方案就是啥呢？拆缸盖就可以了，也就等于拆半拉机器。
0: 那就是属于中修。

0: 差不多啊，就属于拆半个机器，把缸盖拆就行了。
1: 嗯，
0: 当拆开缸盖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了里边的油泥特别特别厚。
1: 那应该用加甲基油了
0: 啊，就是加的可能质量不太好啊。
1: 嗯，
0: 它也是在一个
1: 4S 店用加的，
0: 不是，它是在一个连锁品牌的一个店面。
1: 那我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油呢，就是可能品质比较差，
1: 嗯
0: 啊，然后在里边产生很多这个油泥。然后呢，就但是我们修的不是油泥这个事儿啊，但是只不过修机器的时候
1: 顺带的
0: 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往下拆的时候就要拆这个钢盖嘛，钢盖拆了之后发现呢，钢体呲个就是裂个味儿，
1: 哟，
0: 它这个味儿不是裂出来的，它是啥呢？就是说，钢垫呲了之后你没有及时维修，
1: 嗯，
0: 这个防冻液就总从这个位置
1: 进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它就像那个就像水，就是有一种。切割设备是用水达到一定压力能切割钢铁，
1: 嗯，
0: 这个意思啊，
1: 他就那个感觉了，
0: 哎，他就这种感觉了，所以说呲了一个味儿，
1: 嗯
0: 啊，然后那你要说呲这个味儿的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1: 嗯，那他这个那得换呢还是维修，能不能补上啊还是怎么着，他就缺失一块肉了相当于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按照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呢要么可以要么换要么修，你要换的话成本太贵了，
1: 嗯，
0: 这一个配件哈，
1: 嗯，
0: 就这一个钢铁的情况下呢大概是在10000左右，
1: 嗯，
0: 就是一个配件新的，
1: 嗯，
0: 全新的啊，
1: 嗯
0: 嗯，然后要然后呢
1: 你又开始给他研究了，
0: 啊，对，那研究得修嘛
1: 严大夫就这一点啊，就给大家省钱这一点确实挺厉害啊，修这块是行，
0: 然后当时就是就是你就是研究这个问题啊，他是怎么呲的钢垫，
1: 嗯，
0: 什么原因啊，后来研究了，它由于设计原因，钢壁就是两个钢桶中间有一个水道，
1: 啊，
0: 这个水道是给这个钢壁进行散热
1: 的，散热
0: 的
1: 啊。
0: 但你这个水道呢，它是也很细哈，你不应该涉及到钢盖和钢垫之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你设定到内部，它不就不呲钢垫了吗？
1: 嗯，
0: 啊，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也是可以改良的，把上面这个几个水道焊死。
1: 啊，你就又帮他改良了一下，
0: 你听我讲
1: 啊
0: 啊
1: 啊！
0: 焊死完之后，在底下开孔啊，
1: 嗯，
0: 让它从那个钢壁中间走，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也能起到散热作用，然后永远都不会刺钢垫了
1: 啊。
0: 但是这个需要一定的加工费用啊，加工费用的话，然后车主呢是他说想省点钱修，
1: 嗯，
0: 然后这个方案就放弃了。我说，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把这个裂缝这个位置焊上。
1: 啊，对呀，啊，就是正常不应该把它焊上就完事了，
0: 啊，
1: 缺块肉。
0: 但是你焊上的话，成本也很高。
1: 啊，焊它成本也很高。
0: 你不是说把这一个道焊上就行了，
1: 嗯，
0: 裂这个味儿。
1: 嗯，
0: 它是在这个两个钢桶、钢壁中间的位置。
1: 嗯，
0: 啊，如果你要是在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钢桶就会变形，因为这个受热的嘛，金属会变形嘛。
1: 嗯，
0: 钢桶会变椭圆，
1: 嗯，
0: 钢桶变椭圆的话就要下钢套。
1: 嗯，
0: 下钢套的话呢，不是一个。
1: 四个，
0: 因为一下一组，因为啥一组，一个挨一个，它挨得非常紧密。
1: 嗯，
0: 你下这个钢套，你那个你没动，往下一挤，那个就挤变形了。所以说一换就得换一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后来这个方案后来也
1: pass 掉了，
0: 对，也 pass 掉。后来我们是用这种就是钢盖超平的这种方式。
1: 嗯，
0: 钢盖超平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出了一个小裂纹吗？
1: 嗯，
0: 整体让钢盖整个钢盖往下磨一段。
1: 哦，让它变短了。
0: 啊，对对。但是那也就大概也就是
1: 几毫，
0: 几毫都达不到，
1: 嗯，几毫都达不到，
0: 对，就是然后呢进行这个，
1: 这样的话呢就把那个就磨没了，说白了，
0: 对，
1: 是不是把那个就呲了那块磨没了，
0: 对，
1: 嗯，
0: 但是要是想干这个活的情况下，
1: 嗯，
0: 必须得把整台机器都拆下来，而且还得拆散了，只剩一个钢体，
1: 那就相当于大修，那比大就跟大修一样，
0: 那就是相当于是走大修，整个大修的流程嘛。
1: 啊，对呀，啊，大修流程，那拆散了吗？把发动机，
0: 然后拆散了，然后里边有很多的油泥，然后正好依旧拆散了，
1: 都清洗了，
0: 每一个小零配件都清洗的，就是说干干净净的又装回去的。
1: 嗯，哎呦，这个工程其实不小，就属于大修发动机了。
0: 对。按照大修的标准差个啥呢？哎呀，链条胀紧气，当时拆装的时候发现不行了，换了。然后
1: 就看啥不行就换啥吧，反正已经拆了。
0: 有的没换，知道吧？你
1: 差不多，
0: 就是还能用的
1: 就坚持用。
0: 对，如果实在不行了就换了，
1: 嗯。
0: 它距离大修只差啥哈？嗯，只差这个这个
1: 下套什么
0: 主轴和分轴的瓦。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活塞还有环。
1: 嗯
0: 啊，只差这一些，我连气门油封都给换了。
1: 那你想想，基本上换
0: 我的想法是什么？他依旧拆下来了。你看这么大工程量都干了，一个气门油封也没几个钱，直接就给
1: 就该换就都给他换了呗，
0: 是吧？然后就都给他换了。
1: 嗯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呢，这个养车用车最重要的一点是啥？机油啊，各位，天天说机油，为什么就是说来严大夫这换呢？最起码他这个是代理商的，而且机油的品质都叫壳牌，都叫嘉实多啊，那个什么连锁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个也都叫这玩意儿。但是为啥它有这个价格不一样呢？有99都能给你换，对吧？啊，139、199有的是换的。就是咱们家用车呀，啊，一定要用点好油。你多花那100多块钱，就省着花。就严大夫，我跟你讲，我虽然你没说多少钱，就这个车，怎么也得大几千块钱，
0: 5700。
1: 你看，怎么也得几千块钱啊。所以说，就省了5000-6000块钱呢。他现在是5700，那要万一还有点别的呢？
0: 这是我跟你讲，这是我给他修的，
1: 真的是他给他修的。别
0: 真的，
1: 对吧？一个林肯车，
0: 你如果要是说可能大概率换一下，我估计不得至少都得达到18000了吧。
1: 所以就是这个车型也好，还是其他的车型也好，为了不大修，就是把机油掐好，
0: 保养好，
1: 你就把机油保养好，就多花那100多块钱，我跟你说，绝对是值，绝对是值得的。
0: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按照现在呢，就是说很多行业吧啊，也都是用一种手法叫做低价介入。打个比方说，一份说这个车什么毛病，多多少钱哈、啊？举例有报5000的。啊，有报6000的，可能有报3000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活在这摆着哈，就你3000肯定是不够，但是啥呢哈，等你来了以后，机器拆散以后，大哥你看这不中了，那不行，
1: 那你怎么拿走？
0: 啊、对，你已经拆散了，又拿不走了，这不算，这个这么事，那个那么事，加不加吧，那就上万了，知道吗？
1: 就是别管上不上万，就提前。啊、哦，
0: 保养好，保养是非常
1: 就换点好油就行。
0: 机油还有积碳，勤清积碳啊，换好机油
1: 啊，换点好油就没问题啊。
0: 而且是这种情况不是个例，你看这是一个车吧？
1: 嗯，你等会儿那个平安问你呢，那个问你火花塞到没到？嗯，问严大夫，我的火花塞到没到？你猜能猜到是谁吗？他得猜一会儿。
0: 有两个火花塞，有两个，一个应该是一台车吧？
1: 嗯、
0: 啊，是比亚迪，对，应该是。比亚迪秦吧，是吧？
1: 想不起来，给忘了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这给忘了。
0: 哎呀，是我这个没有，我问一下店里，他要回复一下，看是不是这台车
1: 啊？是，嗯
0: 嗯，
1: 人听众那个上节目也不能放过你啊！问你火花塞在哪儿呢啊？然后跑我直播间来问来了。
2: 其实严大夫这个修林肯这个车，刚才我听了这个整个过程
1: 啊，
2: 尤其最后说的这个价格，
1: 嗯，
2: 我认为还是非常良心。良心在哪儿？
1: 5700吗？
2: 对，不是说不挣钱啊，因为人家只是吃饭嘛。
1: 对，
2: 就是说林肯，因为这款车型，我看着它是一个老款的航海家，是不是？大夫，
1: 他也记不
0: 什么车型，那是一个轿车是啥呀？
2: 你这 SUV， 你我天，
0: 那是 SUV，
2: 说的对不对？
1: 说的那个有鼻子有眼的，最后不知道
2: 是
1: 啥车。
2: 它是个老款林肯20T 发动机，
0: 应该是 MKZ
2: 啊 ，MKZ 啊，
0: 对，
1: 嗯，
2: 那可能我没看清，
0: 嗯、
2: 就是老款林肯 MKZ、MKCE 啊、它的发动机跟福特基本是同一机型，所以很多零配件呢确实跟福特通用，但是呢，如果给它包装成林肯的配件，增加收费这是可以的，但我听这个价就是按福特修的价。
1: 嗯，
2: 所以严大夫这是办得漂亮啊，
1: 是不是、啊？点个赞啊、哦，嗯。
0: 然后还就是说，就是我就是没说嘛，就按、啊、几乎按照大修走的，但是呢，就是说没有收取的是没有收大修的这个费用。
1: 嗯，就是能给大家省就尽量省，然后呢，有一些这个便宜的一些件儿啊，能给大家换就尽量给大家换啊，这就是严大夫的这个经营之道吧，啊、嗯。
0: 对我觉得就是站在车主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吧，
1: 去思考问题吧。
0: 对，你像刚才说这个车是啥呢哈，而且还得给大家做个提示，是这个防冻液要换的时候要换点好防冻液。
1: 嗯
0: 啊，就是
1: 防冻液一般吧，大家轻易都不咋换，你发现了吗？
0: 嗯，
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3: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 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3: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4: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3: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6: 玩转汽车生活。
1: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各位啊，继续的拨通电话啊，想评估二手车现在可以打电话了啊，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二手车的一些信息啊，想评估二手车，想买二手车，卖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879973782119002879973七，82119002879973七。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大家可以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七，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了啊。刚给大家评估二手车，还有就是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啊，这个修这个车型啊，你的车辆出现哪些故障了啊，那么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探讨探讨。有一些这个零部件能不换尽量不换，哎，能修则给大家修上啊。就是这个招还是比较多的，你看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的啊，就一个发动机的这种维修的方式和方法，只有这种老的这种老师傅啊，经历的多了，见的多了啊，他们才能想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啊，这是怎么解决问题？那个赶紧的，火花塞到没到呢？
0: 啊，就是我在工作群，
1: 没给回呢，是吧？平安，等会儿啊，你等会儿，然后这个一会儿到没到，严大夫告诉你，或者是
0: 那有我微信呗，你这
1: 啊，对
0: 对，
1: 那个下了下节目或者是这个节目以外，你到了他就告诉你了。
0: 不是，那个微信先跟我说句话。我告诉我对面号找不着人，
1: 找不
0: 着。
1: 平安，你跟严大夫说句话啊，你给他发个信息啊。好嘞哈，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啊，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七，82119002879973七，还有就是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啊。还有
0: 是就是刚才不是说了一说了
1: 说一半是吧？
0: 是，刚说，
1: 说停，要不然没时间了啊。
0: 你按照说这个刚才讲到了防冻液嘛，因为这个钢电池不就烧防冻液吗？突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防冻液这个事儿。防冻液要定期要换，然后换要换好的。 为啥这么讲啊？现在大部分很多车型都是电子的解温器，电子的解温器呢，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内长时间不换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乙二醇会增多，密度会增大，然后呢，水泵运转起来以后呢，负荷也会增大，啊，就是如果电子水泵呢负荷增大以后呢，就容易烧，就容易损坏这个水泵。
1: 嗯，
0: 啊。那是你要水泵啊和解温器啊，现在大部分是电子的。如果它损坏的情况下，你要换，要维修的话，那就贵了。你要换防冻液的话呢，
1: 那才几个钱，200来块钱，300多块钱换挺好的。
0: 没有多少钱啊，大概的话就是200-300块钱换好的，也就是这个价位了。
1: 对，
0: 啊，你要是也分车型啊，如果你要按照奔驰的情况下呢。奔驰还有什么车？
1: 奔驰、宝马，它那个温度高，要求高。
0: 对，奔驰、宝马、沃尔沃，它是，是专用的。
1: 那也不超钱，几百块钱，我觉得那玩意儿。
0: 500-600块钱，
1: 是不是？
0: 500多啊，就是这样啊。为啥讲到这个防冻液哈？就是你按照这个美系车啊，你要是刚才讲这个福特啊、凯迪拉克啊、这个林肯呐、这个等等啊，就是美系车型，包括像路虎的哈啊，这个发动机，它都是这种高温发动机。高温发动机的情况下，你的防冻液散热性能一定要好。所以说，你要加防冻液的话，必须要加130度以上的防冻液。
1: 135、130，你知道吗？
0: 沸点要达到130度以上。
1: 嗯
0: 啊，那普通的防冻液它只能达到108度，甚至有的防冻液它连
1: 它都不达
0: 标，它连沸点它都不写。
1: 嗯，
0: 它都不写，就是你按照什么呢？小品牌的小厂生产的108，写108，它都达不到。但是一度，咱举例啊，说标注131，你实际测啊，它至少得达到137。
1: 嗯，
0: 啊，它很保守，你知道吧？就是说，它写的数据是比较保守的。你要小，
1: 它就一点不吹得绕。
0: 对，小厂是啊，它夸大了说，
1: 它就吹得绕。
0: 对，就是这么情况。你按照水的沸点是100度，108度，那大家一听，哎，也够用是吧？那可不是这个样的。沸点是啥意思呢？就是说你达到100度是不是就开锅了呀？开锅了是啥意思呢？就开始产生各种气泡，
1: 水蒸气，
0: 是不是？对，产生水蒸气，产生气泡的，发动机内部的压力就变高了，压力变高了啊，
1: 开锅了。
0: 对呀，开锅了，鼓水箱、鼓水壶、鼓水管，对吧？
1: 磁钢垫的
0: 啊，磁钢垫，
1: 发动机大修
0: 啊，对，发动机大修，就是导致这些问题嘛。
1: 燃烧好挣钱。
0: 如果要是达到130度的情况下，那水表都已经都往。它达到130度，你一定能知道，你也一定能看到，那么
1: 就烫坏了。
0: 不是烫坏了，就是说它主要它不是高温，主要是由于高温产生的气体产生的压力。
1: 那个驾驶那一股大白烟唰就进来了
0: 啊！对对对，当时吓坏了，
1: 哎呀，
0: 汽车就跑了
1: 啊，车着了，是吧？
0: 所以就是换防冻液呢，也要换点好，这些养护品嘛，发动机这块的养护品用点好的，其实用点好的都不贵。你说换那个防冻液，刚才讲啊。换壳牌换好，这131度沸点的哈，这个，
1: 你看他说的点
0: 200-300块钱，
1: 这3块钱足够，
0: 你按300块钱左右
1: 足够了，
0: 它就够了。
1: 是，而且这玩意儿一换4年一换就行，3-4年一换，你没有那么长时间换，不是2年一换、1年一换的东西。他说一般长效的可能都3-4年换一次就行，
0: 对，
1: 是不是
0: 啊？3年6万公里
1: 啊，这大修大保养的时候换就行了。
0: 这个是防冻液，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事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保养类的这个变速箱油，现在这个车造的档位越来越多了啊。你大家还记得吗？曾经的时候啊，就按照我学徒那个年代，包括一些老司机可能也都知道啊，在那个年代你们听过氢基碳吗？
1: 那玩意儿没基碳呢？
0: 不是没有，有。是没，就大家没有这个意识。你想那个时候大修概率有多高？那个时候氢碳，
1: 那个时候
0: 的
1: 发动机也好，变速箱也好，它紧配程度没有那么高。
0: 不是说这个高啊，是不是哈？那时候没有这个意识，这是啥呢？也像你说的，精密度也没这么高，也没有这么先进，
1: 没那么高。
0: 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啥呢哈？积碳达到一定程度了，就会烧机油差不多了就要大修。那个时候清啥积碳呢？大修了，
1: 直接大修了。
0: 那个时候一年大修车太多了，你按现在大修率就特别少，因为现在是什么呢？养护的非常好啊，你包括从机油啊，还有从积碳这一块的清理啊，是吧？
1: 所以就是车辆养护很到位啊，一定要到位。然后不明白的话呢，也可以直接跟我们来沟通啊，随时跟严大夫来沟通，或者是加严大夫的微信号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现在呢，在严大夫那儿换这个壳牌的全合成机油啊，壳牌全合成机油，299，是不是？是不是还那价啊？咱也不敢瞎说，
0: 可以，
1: 就299就行啊。 对，而且送你三个滤啊，这个空调、空气、机油滤，送三滤，
0: 四升壳牌啊，
1: 四升机油啊，基本上四缸机就够了啊。对，也就是299，300多块钱，就四升半、五升就基本上也没问题了。所以换点好油，你换那100多块钱、200块钱的那个，最后

0: 是不是闹心呢？一修起来不烦人吗？而且修完以后，它怎么修，它也修不到你出厂那个状态呀，就那个就刚出厂嘎新嘎新的感觉呀，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换点好机油啊！
1: 对对对。
0: 加严大夫微信啊，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直接加严大夫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想换油，抓紧时间跟严大夫来沟通啊。回答个问题啊。这个14万预算啊，想换一个小型的 SUV，有要求就是辅助配置要全。辅助啥辅助配置？啥辅助配置啊？智能辅助啊，智驾辅助啊，要看那个新能源车啊。
2: 14万，
0: 还有零有整，
2: 还得小，
0: 还有小 SUV，要求辅助，
2: 还得辅助。
0: 就这几个要求，
2: 看泰三吧。
0: 泰三够不够啊？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呀。
2: 对，14万看泰三，你或者你再添一点，你添到15万多，你就能看到上界 H 五，这回行了吧？
0: 哎，这行
2: 鸿
0: 啊，
2: 蒙智行
0: 鸿
2: 的，
0: 蒙智行的呀，搭边就好使，这玩意
2: 对啊，
0: 儿。
2: 它的辅助驾驶应该，无论它什么级别，它的辅助驾驶的水平，介入逻辑精准度，识别率，它应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
0: 上界 H 五
2: 对，
0: 啊。
2: 就是鸿蒙智行旗下跟上汽合作的这个 SUV，
0: 这鸿蒙现在都下探到十几万了。
2: 对，这是它拉低这个门槛的一个车型，上界 H 五，看看它。如果你觉得它不够精致、不够小，你就看看泰三。
0: 这俩吧，你就都看看吧，啊，都可以，没问题。十多万能看鸿蒙了，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不玻璃水有活动吗？玻璃水有啥活动啊？
1: 有有有
0: 啊？
2: 沃尔特呀，
0: 来快点的，你别玩了。
1: 没有，我给车主回个消息。
0: 你给车主回个消息，你快点看看吧。
1: 啥活动不活动？你到那加不就完了？
0: 这么问的吗？
1: 直接到店里直接加就行了。
0: 完事儿呢？
1: 啊，
0: 对，这个是免费的。
1: 这直接加几玻璃水，加几瓶那个，这个没有多少钱的。
0: 你加完你就走，
1: 没所谓
0: 啊，
1: 这不比清洗水箱省事儿多了吗？
0: 就给你点玻璃水呗，你去严大夫微信给你发位置来加来吧啊，13604514456，人这哥们说我要买，我加啥呀？
1: 不卖，
0: 不卖，就是这么大气，不卖。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刚才我说哪了，说那个老车这个事儿嘛，不是早些年那些车的事儿啊，像清啥碳，它直接就大修了。你想那个时候的。这什么来着？水泵什么单独更换的时候说发动液多长时间换什么换呢？是吧？有的时候还加水呢。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发动机温度没有这么高，那个时候也不是电子水泵，是机械的，是吧？然后呢说变速箱油那什么也那个时候不注重保养啊，变速箱油多长时间也不换。那个时候是四速变速箱，一共就四个档。为什么说那啥呢？之前说那个霸道啊，皮实耐用不爱坏，2.7自吸配这个4AT 的变速箱。那它能坏吗？是吧？你要按照我给大家提示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出的越来越先进了啊，动不动就8AT、9AT、10AT，对吧？档位越多越省油，但是档位越多的情况下，对于变速箱油的要求就越高，一定要及时保养、及时更换啊，因为它摩擦片越多。自动挡呢，四个档就四个摩擦片，八个档就八个摩擦片，十档就十组摩擦片。你想？四组摩擦片产生的碎屑和十档产生的碎屑，那一定是越多的产生的摩擦片越多产生的碎屑就会越多嘛。如果你不及时换油的情况下，换变速箱油不及时去排毒的情况下啊，就把这个杂质排出来的情况下啊，因为这个杂质会伴随着油，为啥黑了啊？就是这个里边有杂质直接就放出来了。如果你不及时换的情况下，就会堵这个阀体，一旦堵阀体之后，车就会有换挡冲击。啊，就相当于什么呢？梗了，这个时候就算你治疗啊，就算你换油，多只能说叫缓解啊，也不会说是再恢复到原有的最初状态。所以说呢，养护保养是很关键的，包括像机油啊、变速箱油啊，然后刹车油，包括像还有防冻液、清积碳啊，就是到公里数定期该保养什么就保养什么。就是说你就是说定期养护保养好的情况下呢，就避免你后续的这个车辆的维修啊。就是这样。如果你按照说省的这个保养这块省的这个钱的情况，你凑到一起凑到一堆儿，你都不够去修这台
0: 修一次的。你看这一次修就花5000多，你怎么省的那也省不出这。

0: 他看 A4 好像现在不是这价呀，30万一次，
1: 30万
0: 啊 ，A4 也不是这价呀，
1: 30万如果你买这豪华品牌的 B1，
0: 买四驱了，
1: 非常尴尬。
0: 嗯，
1: 这个 A5L、奔驰 C 级啊，以及宝马三系，就20几万的事儿，20小几万，你花不出去。你要是买这个新款 A6、新款 E 级呢，你又不够。
0: 对，30多，你要买 A6 的话，现在30，你再添3万块钱吧，差不多了。老款 A6 40、45的。好像差不多33万多，
1: 差不多，
0: 是不是？你添点吧，添点看一溜吧，别的没啥，没有什么五系也不太推荐。
1: 你可以看奔驰 E 级
0: 啊，对，看奔驰 E，
1: 预算提到35左右，看奔驰 E 级。
0: 嗯，
1: 目前来看，这个56E里面现在排序应该是 E65，
0: 嗯，
1: 啊，就是在市场表现、销量，啊，包括这个消费者认知度上 ，E 级还是不错的。
0: 五系卖的确实不咋地呀，啊。现在五系看道上看的就少，
1: 对，我觉得五系销量不好，或者说突然跟上一代比是断崖式的这种销量，不是外观的问题，
0: 嗯，
1: 它底盘调校缩水比较多。
0: 对对，你看还是就是花30多万买车吧，大家也都琢磨琢磨，研究研究它的底盘啊有什么问题啊什么的，这我觉得不是不单单是外观的事儿。
1: 对，其实外观不是。嗯，
0: 就外观是仁者见仁，时间长了可能都
1: 看
0: 顺眼了，看
1: 顺眼也
0: 就，哎，是那么回事了。
1: 但实际上大家凡是买五系的人，对这个驾驶体验多少都会有一些要求，而且要求不低。一上手一试，它不只是底盘的这个悬挂结构，退步了，不只是用料缩水了，
0: 嗯，
1: 它调校水平也没有看出来比上一代好。那你的用料和结构退步，调校水平再退步，那还剩什么，对吧？
0: 啊，就看看吧，看看 A 六，或者是你再添点，就你就要是往下看就没啥意思了。你就30万预算再往上添点吧，添3万5万的，你自己琢磨琢磨，添哪个？添5万就看奔驰 E 啊，添3万就看奥迪 A 六，老款45就都下来了啊。但是一定看好啊，奥迪，你买奥迪一定看好哪家啊？别瞎买啊。那个大咖伯好，我有台大切诺基，黑色的，2015年的，3.0舒适的。
1: 嗯，
0: 12万公里，嗯，发两次，12.几啊，这是12.5万公里，2015年的。
1: 舒适我知道这个配置啊，没有底盘升降，有座椅加热，有方向盘加热，如果是黑色，车况好啊，这个公里数不多啊，
0: 嗯，
1: 这个公里数没有问题，我认为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在，算
0: 能不能卖8万块钱？
1: 嗯，不止6万多吧？
0: 6万多呀，
1: 15大切现在值6万多。
0: 哎呦，
1: 而且这个价格得要求你的车况还不错，
0: 还得
1: 不错在哪儿呢？
0: 还得不错，
1: 对，钣金的原版，原漆多与少不重要，关键是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的状态要好。嗯，大切现在其实这价格还行，因为15年的途锐现在也这个价，它俩价格差不多。
0: 哎，那你说要是15年途锐和15年大切要是2选1的话，怎么选？
1: 嗯，
0: 就买二手车。
1: 如果你对动力要求不高，看大切，因为这3.0自吸发动机，它比这3.0T 的维护保养要求稍微低一点，综合来看故障率也会略微低一点。而且呢，这个途锐现在市面二手车流通比较多，是带底升的，这个空气悬挂底升在这个年限
0: 带故障率了啊，
1: 这故障率就上来了。但大切它因为它说是舒适了，
0: 嗯，舒适它就没有底升，
1: 对，应该没有底升，你应该不叫舒适，你应该叫舒享。啊，你看看，应该叫舒享
0: 啊，
1: 对，它应该是没有底升这款，所以说综合来看，日后的维护养护成本，
0: 就还得是大切啊，还是
1: 大切会稍微好一点，因为别看一个是 Jeep， 一个是大众，但是大众是进口的，
0: 嗯，
1: 它俩的配件价格都不便宜。
0: 不是那个大切应该也是进口2015年的时候，
1: 对，我说的就是虽然都进口，
0: 啊，
1: 但是零配件上它俩价格差不多。所以说故障率来看，我认为3.0不带底升大切略低，舒适性要好于途锐。
0: 你要不要出手啊？你要出手的话呢，你加博文的微信，然后我看一下车，车况好的话就在节目当中帮你说。要是6万多块钱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有很多人去研究这车，就喜欢玩，就喜欢那种硬派的那种感觉，有范儿，这车还是很有范儿的。
1: 它这个舒适性豪华感一点都不差，
0: 嗯，
1: 无非就是3.0自吸发动机可能动力上没有那么强劲，
0: 嗯，
1: 但是呢它这个采埃孚8AT 匹配的非常好，就是大切的油耗，就这个3.0 8AT 大切啊，油耗绝对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0: 那意料之外也得1.5块以上，1.7块。
1: 市区油耗应该就是13-14升/100公里。
0: 13，有那比我那个都快20了。
1: 所以说它很省，因为它变速箱匹配的非常好。
0: 哦。
1: 而且这个大切呢，它既然不具备越野能力，这个车它轻量化做的也不错。
0: 行吧，啊，就说到这儿啊。如果要是你要想出手，你跟我们联系啊 ，A

0: AWFM925 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这有一台传奇的 GS4, 20年的白色没说公里数啥也没说就这玩意儿。你就发详细一点给你们评。
1: 2020年的 啊那你应该是新款啊，如果 1.5T 是高配的全景天窗电动座椅，现在终端的成交价我认为应该能卖到45,000。
0: 能卖到45,000啊，
1: 对，得是原版原漆，公里数少，车况好，二零年能卖到40,000多
0: 啊。来说说，没有信息了，就这两条。那个说说吧，说说咱们那个车源吧啊，大家有这个想买车卖车二手车的信息，你就先加博文微信啊 ,AWFM925,AWFM925, 加完微信以后，博文就会每天定时的会跟大家来分享你的车型啊，看今天说谁的车。
1: 有一台是2019年的别克 GL8 新款的 ES28T， 它是一个舒适的标配车型，但是呢，它升级了航空座椅，做了一些轻度升级改装，全是内饰上的啊。
0: 嗯，
1: 这个车就是反正配置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原版原漆，90,000多公里。
0: 嗯，
1: 一个8年的 GL8 跑90,000多公里，属于使用强度比较低的。我觉得这车况不错，还是原漆。我认为终端价应该能卖到110,000大多。
0: 110,000大多啊！
1: 如果你对这个他改的航空座椅的风格和内饰的升级风格喜欢的话，
0: 嗯，那刚好。
1: 哎，对上眼了，12,000这个价格也合理。
0: 嗯，
1: 因为车况确实非常好。
0: 嗯，
1: 作为一个 MPV 嘛，使用强度不高，原漆，手数少，
0: 嗯，
1: 车新，我觉得还值这个价，性价比很高
0: 啊。继续，还有咱车源什么的也说说啊。
1: 还有就是有一台，2024年的改款的探岳，它是300T， 就是 1.5T 的新款探岳。
0: 那就是前年，这没两年吗？这不新车吗？
1: 24年的，对，准新车状态。它这个头灯是发光 LED 灯的，尾灯是贯穿的新款探岳。
0: 嗯
1: ，1.5T 原版原漆，10,000多公里，准新车状态。
0: 嗯，
1: 我觉得终端价应该能卖到130,000多。
0: 130,000多啊？
1: 对，这个新车指导价27,900。
0: 嗯，
1: 都是大众保值。
0: 27,900，24年的
1: 啊，2年的车现在就卖130,000左右。
0: 关键新车优惠特别大是吗？还是怎么？
1: 对，因为新车首先是换代的，这个是上一代探岳的中期大改款
0: 啊，
1: 现在是全新一代探岳。第二呢，现在新款探岳卖的也
0: 很不好，
1: 便宜啊，优惠也很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车呢，现在只值到130,000左右。我认为性价比还是
0: 哎不错不错啊不错。那新车那，就是大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优惠力度那么大，这个车会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底盘什么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会不会有一些改良呢？
1: 还好，因为24年探岳优惠完也是17,000多、
0: 啊，
1: 就是大众把这个城市型 SUV 啊，尤其是小排量版本卖你16,000-17,000的时候，
0: 嗯，
1: 你不用太担心。但是你像现在这个老款的途观 L 叫什么什么龙什么版
0: 啊，
1: 330两驱高配卖你14,500,000的时候，你就要多考虑考虑了。
0: 那原来都20,000+的车，
1: 对对，
0: 你就算原来20几万，现在10几万，差10万。那你这车这没变化，
1: 对吧？这10万总不能是严大夫给你出的吧？
0: 对啊，要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啊？你要是你的话，你赔就是少10万块钱，你会不会动动手脚呢？啊，就问问自己个儿，然后再说这车的事儿，是不是？这几款车型啊，24年的探岳，
1: 对
0: 啊，24年的探岳啊，
1: 19年的 GL8 ES
0: 啊。对，而且呢有一定的这个改装什么的啊，你自己去看一看，10,000、12,000、11,000多就能买得到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博文联系这几款车型啊。AWFM925 大家可以直接加这微信啊 ,AWFM925。就是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砍价啊，包括置换不明白的提前打一个电话，我会告诉你怎么办啊！包括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方面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说说这个驾考的事儿。现在可能该报名的都报名了啊，该领娃出去玩的也都领娃出去玩了啊。高考结束了，哟，都回来了，这两天出分了。
1: 对，
0: 哎呀，我才想起来啊，出分了，开始准备报考了，这时候更紧张了哈。对，那么大家呢，这个报考也好啊，还是这个出分了啊，最近这几天 该考驾证没报名的啊，抓紧时间找老姜报名。咱们给大家的这个优惠价格就是1688啊，价格非常合理，1688就考吧啊！而且呢，这个一个多月差不多也能把驾驶证拿到手啊。想考驾照的，包括社会。

0: 人员也是摩托车证啊，最近发现好多人想考摩托车证呢啊，1100好像也那天说来着，1100是1200啊。这个老姜可以给大家介绍啊，正常价格比别的地方可能能便宜100块钱啊。那你要想考摩托车证也一样，你就加老姜的微信就行了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的微信就行，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啊。摩托车证啊 ，C1、C2 增型啊，就是这个关于驾考的问题，你就找老姜就行啊，绝对靠谱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好，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说，
2: 我是文文，
0: 拜拜，
1: 拜拜。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有什么新鲜事儿，我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视频号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中午11:00到13:00，我们陪您度过美妙的用餐时刻。直播间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无论是路况咨询，还有监督维权、生活求助，任何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全程为您服务。记好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以下今日新闻。沪杭赴考路，槟城交管发布2026年中考停车指南。中考即将来到，为了全力维护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研判车流，周密部署沪考交通保障工作，发布2026年中考送考车辆停车指南。从停车点位规划、规范停放要求、文明出行倡议多维度为考生及家长提供全面出行指引，用心打造安全舒畅、安心舒心的应试通行环境。哈铁7月1号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1号0时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559列，开行货运列车1007列，铁路客运货运产品持续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哈尔滨市交通运输部门沪杭东北超赛事全力保障观赛出行。为切实保障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赛事顺利开展，营造安全、舒畅、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哈尔滨市公交运输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全链条做好赛事期间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以精细化交通服务为精彩赛事保驾护航。槟城球迷远征助威专线开通。6月27号，征战东北超的哈尔滨队即将迎来自己的首个客场比赛，对手是足球劲旅延边队。随着哈尔滨第一个客场的到来，为了深化哈尔滨与延边两地的体育文化交流，哈尔滨市体育局将联合哈尔滨市青年国旅特别推出尔滨远征延边球迷助威专线。槟城公安全域密织医保反诈防护网，守护群众看病钱。医保基金是维系民生保障的底线资金，事关群众就医权益，为筑牢医保资金的安全屏

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行业靶向普法、群众精准宣讲、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全方位普及医保反诈知识，引导医药从业者严格合规底线，广大市民管好个人账户，聚集全民守护医保基金的共治合力。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8度。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当然啊，我们中考在即，除了我们要关注一下近期的这个今天和明天的天气呢，6月25号到27号的天气我们都要关注一下。那么在这期间呢，中考期间6月25到27号之间，哈尔滨市将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天气为主，整体的气温是比较适宜的，体感温度也比较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非常适宜考生从容应考。那么具体的预报显示，6月25号是中考的首日，哈尔滨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那么夜间转为多云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当天午后、傍晚局地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波动，放学以及复考出行的人群要做好防范。那26号这一天呢，天气就转好了，全市是以晴天为主，风力小幅增大，白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7度，夜间晴好，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那昼夜温差适中，整体的天气是比较通透舒适的，是比较利于考生稳定发挥的。那27号是多云来控场的，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升到了29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是达到18度。当天是没有明显降水的，气温有小幅的回升，这个体感呢也是比较宜人的，并没有特别热，也是比较适宜中考收官阶段考试以及返程的出行。那气象部门也特别提示啊，中考期间强对流天气具有局地性和突发性的特点，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雷雨时段切勿在树下空旷区域停留，要规避雷电风险，雨天路滑容易引发交通拥堵，所以呢咱们要提前的去规划复考路线，适当的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27号的气温是小幅走高，要做好防暑降温还有补水防晒的一个工作。在这儿呢，我们也提前预祝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考考生以及家长一切都顺利

是啊，人生小满胜万全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最美的季节，跟着925交通广播，我们去畅游大美龙江。2026年城市升温计划，凤凰山专属的避暑专团马上就要来了。黑龙江第一峰探百米瀑布群，逃离城市酷暑，我们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轻松出行。现在呢，也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体感都非常好的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呢，拥有4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林海，1696.2米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呢，是比市区要低8到10度的，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那这次行程我们一次性打卡2大核心景区，海拔1500米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6月底高山湿地 盛开，那7月初也是能够看到很美的花的，还有这个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叶，凤凰奇画。那5.5公里的木栈道，我们打卡景观台呀，龙江第一峰啊，还有晴天我们看群山，雨天我们赏云海，这个出片率真的是晴有晴的美，雨有雨的俏。那另一核心呢，我们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高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能有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是百瀑沟。我记得很多年前啊，还没有现在那么好的时候，我去凤凰山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太美的地方了，离哈尔滨那么近啊。全程呢，也我们会，不管是玩还是住还是吃，都会让你感觉到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全程会有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还有这个大锅炖花鲢鱼等等等等，还有溜肉段，应季的山野菜顿顿不重样。这是我们925团队专业打造的，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费用是交通、门票、3证1早、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拎包我们就走了，什么都不用操心。入住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就能见山的那种开窗见山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7月4号要带大家一起去玩的。那我们925专属的价格，每个人465元啊，465元每人。那其中65岁的以上老人，以及不到1米2的孩子，以及属马的听友，还有今年中高考的考生，带上2位家长，都可以享受咱925专属的399元每人。也就是说，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特惠。那我们2026年应届的高考考生，凭借着准考证和户口本，本人加上2位的同行家长，同享399一位啊。当然，每位考生仅限一次。我们7月4号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如果你想逃离城市的热浪，邂逅20度清爽的夏天的朋友，赶快抢位，抓紧时间报名。我们报名电话是0451-8211-9002、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23号，记者从商务局获悉，为了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经过市政府同意，从今天起至资金使用完毕为止，将开展哈尔滨市2026夏日骑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那活动期间呢，将发放9000万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补贴的对象以及发放的标准，大家可以听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补贴对象是个人消费。并且承诺本年度内参与本轮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参加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那么购车人员地域是不受限制的。凡在合作商户购买国六级以上标准的7座含以下的新乘用车，那么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之后，分4档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策。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购买150000含150000以下的车辆，每台给予4000元补贴。那购买150000以上至250000含250000的车辆，每台给予5000元补贴。那购买250000以上至350000含350000的车辆，每台给予6000元补贴。购买350000元以上的车辆，每台给予7000元补贴。那消费者在和合作商户处理完成购车之后，下载云闪付并且实名认证，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本地精彩进入市政促销消费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选择活动入口，把这个材料拍照上传，并且准确的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以及购车的信息，确认之后成功提交完成申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购车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时间是以通过云闪付成功提交购车补贴的申请材料并且通过云闪付初审为准的。相关的活动详情请关注哈尔滨市商务局网站。2026年哈尔滨市夏日骑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资金发放细则，如果想要买车的听友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不要让这个补贴浪费掉。
0: 有事就找925。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6: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刚刚说完了买车有优惠，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哈尔滨产业发展的好消息。位于哈尔滨新区的商业航天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总投资6.35亿元。目前产业园已经储备17个项目，星网动力、星虹科技、比翼空间等7个项目已经落地。园区采用拎包入住与量身定制相结合的招商模式，重点部署卫星制造、软件开发、卫星应用服务等领域，目标是构建从航天新材料到卫星单部件，到整星批产，到空间荷载，到火箭配套，到卫星运营与遥感数据服务的全闭环产业链。预计7月中旬研发办公室实现主体封顶，明年7月末竣工投入。这是咱槟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难题，监督维权，还有生活求助、路况咨询，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市民音乐嘉年华已经启幕了，首场演出6月16号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要将持续整整3个月。那么这一次活动也是结合了全市100多支优秀的文艺团队，演出周期从6月持续到9月，打造一核多点全域联动的文化活动国局，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游客可以在广场、特色街区、景区、街巷欣赏到各种风格的文艺演出。防洪纪念塔广场、中央大街、松花江畔，音乐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夏天，咱带着家人一起去户外听一场户外音乐会，吹着晚风，听着歌，这就是槟城夏夜独有的一种浪漫。

冰城夏季比较常见的鸟类，平时呢大家是能够听见它的鸣叫的，却很少有能看到它身影的机会。据拍摄者讲，当时呢空中掠过四声杜鹃，叫声洪亮又通透，隔着很远你就能够非常清晰的听见，这个叫声也非常的规律，也很分明，四声为一个节奏单元，间隔几秒就会重复一遍，这个声调起伏刚好贴合光棍好苦这四个字。不少市民表示啊，夏天逛公园经常能听到这种叫声，一直好奇到底是什么鸟啊，但是平时呢它总是躲在树冠里，往往只是只闻其声，少见其真身。对此呢，东北林业大学鸟类研究专家介绍，这个四声杜鹃呢是哈尔滨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春夏季活跃在城市公园湿地山林之中，它这个繁衍期呢会不分昼夜的持续鸣叫。很多人就有疑惑了，说为什么同一种鸟叫有人就听成光棍好苦，有的人听的却不一样呢？专家解释说呀，这个虫鸣啊鸟鸣啊本身它就没有固定的含义，全凭听者他的心境和主观的附会。这个四声杜鹃一度的这个固定叫声，民间流传着好几种谐音梗儿啊，除了光棍好苦之外呢，农民务农的时候会听成这个割麦割谷，用来提醒农时。那有的人理解是不如归去，用来寄托相思之情，还有人听成了得过且过，存在差异的。那还有一点，大家常说的布谷鸟学名是大杜鹃，叫声是两声一度的鸣叫啊，就是熟悉的布谷布谷，而四声杜鹃是四声一度啊，叫声更长更有节奏感。他们两个人啊，这两个鸟之间呢，这个叫声是非常明显的有差别的。那除此之外，杜鹃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共性，就是他们天生都不会筑巢，属于这个巢寄生鸟类。无论是大杜鹃还是四声杜鹃，自己从来不搭窝，也不孵蛋，也不喂鸟，不喂它自己的小鸟。每到繁殖季节，这个雌鸟就会悄悄地把自己的蛋呢产在别人的这个巢穴里，比如说这个什么柳莺啊等等。等到杜鹃鸟率先破壳，它会把原本就在巢穴里的鸟蛋它给它挤出去啊，挤到别把别人的鸟给挤到窝外边去，独占养父母全部的食物和照料，一直到长大。不过这个四声杜鹃却是妥妥的森林卫士，这种鸟主要是以松毛虫等等农业的农林害虫为食物，它捕食量非常大，能够有效的减少林木虫害，对于城市的绿植啊林区的生态呀，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专家也提醒市民，四声杜鹃属于受保护的野生鸟类，平时呢咱就是静静的去观赏它，去聆听它的叫声就可以了，不要去惊扰它们。尤其是现在正在繁育期，我们要共同的守护城市夏日里动听的林间鸟鸣。所以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去听着他们的鸟叫，去感受宁静的夏天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

0: 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接近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3: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3: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4: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我们今天啊，在12点整点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整点新闻。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记者从哈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设区域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安全通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2号的交通。停车别任性，哈市交警亮剑行动启动，这些违停行为将顶格严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静态交通秩序亮剑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医院、商圈、学校、景区等人员车流密集的重点区域，通过精准管控、从严整治、长效管护，全力清肃各类静态交通违法行为。我省高中专业水平合格性考试7月4号至6号进行。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悉，2026年7月，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省统一考试时间为2026年7月4号至6号，准考证打印时间为6月26号9点至2026年7月6号15点。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全国在黑龙江省招收定向培养军士，计划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

23号，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该中心将于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算期间相关线上线下业务将临时暂停。记者从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近日22家本土优质企业通过该标准认证体系审核，成功获批该项目资质。22家企业获湾区标准认证，为本土产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接轨全国优质标准体系，打通了关键通道。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刚刚呢，我们在整点新闻的时候，爱心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公积金目前是年度结息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细致性的来聊一聊，因为记者呢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在本月的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息期间相关线上线下的业务将临时暂停。按照通知，6月29号星期一17点起。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关闭，在7月1号星期三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节期期间，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提业务均顺延至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对此，公积金中心提醒，相关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影响。所以关注吧，一定要关注啊，关注公积金这一块。那当然，我们除了关注公积金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啤酒节的相关的一些情况。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进入紧张的最后连排阶段。一场兼具国际水准与冰城特色的冰雪演艺大秀即将惊艳亮相，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重磅赋能，点亮冰城夏日旅游的新热潮。作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深耕夏季文旅市场的创新力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打破了冰雪演艺的季节壁垒，让极致冰雪美学盛夏绽放，以全新的演艺形式解锁冰城文旅新体验。本次大秀集结中俄英美巴白俄6国顶尖艺术家，组建45人专业跨国艺术团队，多国演艺精英同台碰撞艺术火花，融合不同国家的舞蹈风格、表演技艺与艺术审美，打造极具国际范儿的沉浸式舞台，也是今年夏天哈尔滨最具规格、阵容最高的跨国冰雪主题演艺盛宴之一。整场演艺秀时长60分钟，创新性融合冰上芭蕾、欧式风情舞蹈、阳台音乐、高空特技、时尚大秀、全息光影6大核心艺术形式，剧目巧妙串联了冰城4季的绝美风光、浓郁的欧陆人文底蕴、浪漫的冰雪传奇故事，还有热闹的冰啤酒盛会，以光影为笔，舞台为卷，以演绎为语，动静结合，虚实相应，生动地诠释了哈尔滨冰雪的文化底蕴、城市风貌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让观众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沉浸式地读懂冰城、遇见冰城、爱上冰城。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聊一聊在夏日的时候居家的小窍门儿。夏天呢，我们冰箱使用率真的是非常高。那么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冰箱收纳的分区法。上层咱放一些熟食，中层放蛋奶，下层放生鲜，抽屉里呢放一些什么果蔬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门架上咱放一些调料。用好这个分区法，咱们冰箱能够省电 30%， 那食物的保鲜期还是能够适当延长的。刚我看我们视频号当中，我朋友说啊，这个哎呀，你们这个视频直播间里面这个小熊好美啊，上链接吧，我想买下来。咱们这个小熊呢，其实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应该是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会送给大家，是没有链接的，所以说一定要时刻关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互动话题，没准儿什么时候您就幸运中奖了。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 8799-7337 0451-8211-9002 和8799-7337。
2: 你看一下那座星星，那粒呢？再细那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

0: 你睇下嗰度啦，星星。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奖，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哪一个坑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6: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7: 925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昨天呢，记者在道外区花鸟鱼市看到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江景相伴的休闲环境，让这个市场成为了市民游客出游的新晋好去处。那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市场完整留存了老道外独有的市井烟火气息。江月雅集花鸟鱼市规划清晰，鱼区、鸟区、花卉区、萌宠区等等主题区域一字排开，水族摊位前各色观赏鱼在玻璃鱼缸里灵动摇曳着，孔雀鱼呀、蓝瘦金鱼啊，色彩非常的鲜艳。那么在这个鱼区，就是这样子的。那鸟区呢？鸟区这个鸟笼是错落悬挂的，有画眉呀、鹦鹉啊，它们的叫声也非常的清脆。那我们转过头来到花卉区，多肉啊，这个杜鹃呐、还有这个绿色的绿植盆栽呀、琳琅满目的，你就会发现，在江边啊，淡淡的花香，还有鸟虫的叫声，真的是飘散开来的。有一位市民也说，如今这个花鸟鱼市搬到江边儿，我们吹着江风，桃花桃鸟啊，这个环境是非常的舒服的，逛起来这个心情也是格外的舒畅。如今江月雅集也是汇集了江景观光、花鸟淘货、亲子休闲多种功能，一边呢是松花江开阔的风光，另一边就是生机盎然的花鸟集市。市民既能够选购自己心仪的一些萌宠，还能够漫步江畔去纳凉啊、观景啊，一站式解锁夏日休闲新体验，成为了道外江畔兼具民生温度与文旅特色的休闲新地标。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天吃的一些东西啊，有事请找925，我们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一切。那说到夏天啊，我们起居方面、饮食方面应该怎么样去做呢？起居方面应该是晚睡早起，午休养心。这个夏至昼长夜短，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晚睡一点，但这个晚睡啊也并不是说让你熬到特别晚，基本上就是10点多钟11点啊都是最晚了啊，最晚11点就要入睡了。那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那中午11点到下午1点的这个午休的这个时间也是养心的最佳时段，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小憩个15到30分钟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午休不仅能够补充精力，还能够保护心脏。那么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去清热解暑，苦味入心。那夏至之后呢，我们的饮食尽可能的要清淡一些，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啊，苦入心，比如说苦瓜啊、莲子心呐、蒲公英啊，都是有清心火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这吃的这个方面，但是我们还要关注，吃的方面，我们经常说啊，我要养生，我要养生。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高盐刺客，可能我们说，哎，我们不能太吃咸的东西，这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认知。但是有的东西它不咸，却含钠。哎，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听友呢，随着消费的一个意识啊，健康的一个意识不断的提升，控糖已经深入人心了。啊，我们经常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钠和盐的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再说糖的这个事儿啊。这个高盐饮食被忽略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的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克之内，而我国这个个人的实际盐的摄入量高达10.5克，其实就超标了1倍还多呢。那为什么减盐这么难呢？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隐形钠的作祟，很多食物吃起来一点咸味都没有，可是这个钠含量却高得惊人。我们来说一说家中常备的主食挂面。某品牌的挂面营养成分表上显示，每100克含钠就是1960毫克，堪称是高盐刺客了。而值得注意的就是切片面包、运动饮料、话梅、薯片这些加工食品，同样就是可能含钠的藏身之所。四川大学一个营养师许静奎他提示，他说高钠饮食对人体的危害是全身性的，血压升高，心脑血管风险增加，因为这个钠摄入过多会使人体流出更多的水分，导致血容量增加，血压升高，它还会诱发水肿啊，或者是说加重水肿。高钠会导致水分在身体这个长时间的储存啊，表现就是下双肢腿脚丫子水肿了，眼睑浮肿了，体重短时间增加了，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胸闷气喘，对于心衰患者它的影响是尤其明显的。而且它还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脏是排钠的一个重要器官，长期高钠饮食可能会导致人体的这个尿蛋白增加，肾功能下降，慢性肾病加快进展等等一系列的。那么它还会增加胃肠疾病的一个风险，高盐食物会损伤人体胃黏膜，并且增强胃内有害因素对胃壁的一个刺激，长期高盐饮食会增加慢性胃炎、胃黏膜萎缩以及胃癌的一个风险。另外它还会加速钙流失，长期高钠饮食会降低人体骨密度，增加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所以老年人和绝经期后的女性是更容易中招的。那我们经常说啊，钠摄入量过多，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减少钠摄入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我们少吃盐少放盐就可以了。那我们还要在这个加工食品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准钠含量再购买。每100克小于120毫克是低钠，那么小于600毫克是 大于600毫克是高钠，那么大于1000毫克就是非常高钠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一定要看，也就是说是每100克为标准的，那我们的这个食物的含量表上它也会标注，所以这时候大家要看。那另外呢，我们就先尝后加盐。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先少放1/3的盐啊，我们在自己家做饭的时候，出锅之前我们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但凡差不多了咱就别再加盐了啊。那另外呢，我们一定要用天然的调味料。消费者在烹饪的时候多用一些什么葱姜蒜呐、香菇啊、洋葱啊、柠檬汁啊、醋啊、胡椒粉呐，这些天然的香辛料来代替部分的盐和酱油，这样呢既健康又增香。最重要的就是警惕隐形盐，说挂面呢、方便面呢、咸菜呀、榨菜呀、火腿肠啊、午餐肉啊、腊肉啊，这些食品以及酱油、豆瓣酱、蚝油，这都是常见的高钠来源。所以我们听友，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警惕，不是说我们不在外边吃饭了就可以了，而是我们在家吃饭的时候这些东西也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呢，煮面煮菜之后我们把这汤倒掉，挂面、方便面等等这些食物在煮制的过程当中，部分钠会融入到汤里边，所以建议我们大家少喝汤，或者直接把这汤倒掉啊，可以有效的减少钠的摄入。另外呢，我们多吃新鲜蔬果来补钾，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这些都是富含钾元素的，是有助于促进排钠的，那么也要还会辅助调节血压。所以需要我们收音机前听友一定要注意，尤其是肾功能不全的啊，那补钠这一块补钾这一块呢，还是要肾功能不全的需要遵医嘱，咱不能自己瞎补啊，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才能够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时段呢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继续收听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

0: 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09，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的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2026年的6月28号到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2号的交通。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静态交通秩序亮剑专项整治行动，聚焦医院、商圈、学校、景区等人员车流密集的重点区域，通过精准管控、从严整治、长效监管，全力肃清各类静态交通的违法行为。为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有效遏制货车的超载、疲劳驾驶以及违法载货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持续净化辖区货运道路的通行环境。近日呢，槟城交管部门集中开展了货车交通违法专项整治的利刃行动，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精准发力，从严管控，全力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026年的中考在即，省气象局23号发布了中考专项天气预报，显示中考期间，也就是6月25号到27号，哈尔滨市呢将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的天气为主，整体气候适宜，体感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适宜考生从容应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6度。明天白天呢，哈尔滨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北风，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1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聪威。那哈尔滨明天呢就要开启中考了呢，这也是孩子们人生当中的一次重要检验，那同样也是全家心心念念的大事儿。那今天呢，咱们专门拿出一个完整的时段，把停车福利以及出行的路线，还有就是饮食作息给大家说清楚。那首先呢，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播报过的全城240余处的停车场免费停车福利，那明天开始呢就已经正式的启用了。6月25号的0点到27号的24时全部免费，16000多个泊位覆盖全市各个考点的周边。那还没有申请免费资格的家长，那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城博通的公众号，然后呢找到爱心户口入口进行登记信息，审核通过呢进出自动就免费了，不用大家进行现场的扫码操作。另外呢，考点周边道路的侧面也有泊位，以及桥下的停车场还有地下车库全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说送考不用绕圈抢车位，减少考前的焦虑。另外呢，就是全程静音护考管控，明天开始呢，全天各个考点周边道路禁止鸣笛，施工工地呢也是全天停工，并且在沿街的商铺降低音响音量，货车呢绕行考点票区。所以也提醒各位车主，在路过学校附近的时候不要按喇叭，那遇到学生步行的话，大家应该主动礼让。另外也要提醒一下明天考试的各位中考的学生哈，就是要作息规律，然后呢就是在饮食当中啊，大家一定要这个饮食清淡一点，少重油少重辣，不要喝凉的，避免肠胃不适。再有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这个准考证，提前一天，就是今天晚上的时候检查好大家的准考证、身份证，还有就是2B 铅笔、橡皮，还有就是黑色的签字笔。那第四点呢，就是出行大家要早一点出门，明天早高峰呢大概是要提前40分钟出门，咱们优先选择一下公共交通工具。

那在这里呢，也要和考生说一下哈，不要过度的紧张，因为咱们日复一日的早读，还有就是刷题、模拟考试，所有的积累全都不会白费。如果说遇到难题的话，也不要钻牛角尖儿，咱们先跳过啊，就把这个有把握的题目先给它做完。同样呢，要放平我们的心态，仔细审题，从容写完每一张试卷就是胜利了。另外呢，也想和各位家长说一下，少追问复习的进度，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陪伴，平稳轻松的家庭氛围往往都是孩子最好的定心丸。说完明天中考的户口大事之外呢，我们来回归一下日常的通勤民生通知。那不管是考完试出门放松的学生，又或者是上班族，那接下来这条消息呢，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啊，就是6月28号起，公司街分段封闭施工了。那么记者从交管部门最新了解到，为推进中俄联合校园排水管线的改造工程，保障施工的安全和道路通行秩序，2026年的6月28号到7月18号，公司街海城街至公司街的2号路段实施了全幅的临时封闭，那施工周期是整整21天，横跨工作日还有周末，所以说通勤还有出行务必要提前更换好路线。说一下我们的绕行路线啊，从海城

接往公司街二号行驶的车辆直接走繁荣街来绕行啊。再来说一下，从海城街往公司街二号行驶的车辆直接走繁荣街绕行。那么反向呢，公司街二号前往海城街方向就近通行木界街，两条替代道路的路面平整，日常的车流密度更低，所以说早晚高峰不容易长时间的拥堵。

再来说一下打算买车还有换代步小车的听众朋友们啊，9000万夏日的购车补贴今日起正式启动了。那么本次夏日持行补贴不限哈尔滨户籍，所有个人消费者都是可以参与的，只要在官方合作的门店购买国标七座级以下的全新乘用车，在门店原有的优惠基础上叠加政府分级的阶梯补贴，四档标准清晰易懂啊。来说一下，购车总价150000含以内的每台补贴是4000元，那150000以上至250000的每台补贴5000元，250000至350000的每台是补贴6000元，那350000及以上的新车单台最高的补贴是7000元。说一下具体的申领操作啊，全程都是线上办理，适配年轻人手机办事的习惯，步骤非常简单，在购车完成以后呢，下载云闪付完成实名认证，我们在首页找到本地精彩专区，然后呢进入哈尔滨政府促消费活动专属的入口，上传身份证、购车发票还有车辆的合格证以及付款小票全套材料，填写基础信息提交初审即可，这样的话呢就不用跑线下的窗口排队了。来说一下重点的时间节点啊，6月25号正式开放线上的申报通道，材料修改补充截止到10月15号的下午5点，超时的话呢就是自动视为放弃补贴的名额，那系统会自动的核验发票以及车辆的信息，如果说材料模糊或者是信息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进行补充的更正。官方呢，同样也是开通了多层级的咨询热线，政策有疑问随时拨打市级的电话是0451-5186-9898。那同样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以及松北各区配套专属咨询电话。工作日呢是上午9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都可以进行电话的咨询。

补充一下关键的规则，那本次享受补贴的车辆啊，本年度不能再申报汽车报废还有置换类的补贴。那购车所有的票据以及手续是必须真实齐全的，如果说虚假申领的话，就会直接取消补贴的资格。9000万的总额是有限的，所以说先提交材料，先锁定补贴，有购车计划的话呢，就不要再观望拖延了。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8: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1:38，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为啥这么高兴呢？因为吧，就是咱们说一下近期的出行路线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7月4日出发，2天1晚，带大家去凤凰山避暑啊。凤凰山27日这一天是我带团儿，然后呢就是提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路线怎么样啊。那现在呢正是凤凰山全年景色还有体验感双佳的黄金时期，那作为同时拥有4A 级的景区、国家森林公园等4重国家级资质的目的地，有50000公顷的林海，还有就是1692.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是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表。夏季它的气温呢要比市区低8到10度，也就是说现在啊哈尔滨的气温是26、27、29、30度这样的话，然后呢咱们到凤凰山呢现在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20多度，所以说非常的适宜啊，是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了。来介绍一下本次行程啊，我们一次性打卡两大核心景区。首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看亿万年前的冰川遗留的高山石海。再有就是6月底啊，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牛皮杜鹃花漫山遍野。我们可以打卡观景台，登龙江第一峰。晴天的时候呢我们看群山，如果说下雨的话我们就观赏云海，而且出片率非常高。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了，总长1万米，落差近1000米，人称百瀑沟。说一下我们全程的餐饮，都是地道的农家东北菜啊，有小鸡儿炖榛蘑、圆蘑扣五花肉，还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啊，大锅炖花鲢鱼，咽口口水啊，还有就是溜肉段，再呢就是搭配应季的山野菜，顿顿都不重样。那925专业团队打造的全程没有自费也不购物，交通门票还有3证1早以及住宿导游一价全含。我们入住的地方呢是景区内的凤凰大酒店，这样的话呢就能免去奔波，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山。说一下听友价格，925听友专属价格是465元每人，465元每人。那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以及1.2米的小朋友，还有就是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应届的高考生与2位家长，都是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的行程优惠，价格是399元每人。那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应届的高考生的话，是要凭借你的准考证和户口本儿，本人及2位同行的家长是同享价格的，每位考生限1次，专属价格是399元。我们是在7月4日出发，2天1晚，名额有限，爆满即止。我们的抢位电话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

再来关注一下中考相关的新闻动态哈。那中考在即，冰城公安交管发布了中考停车的指南。中考即将到来，为了全力的维护考试期间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哈尔滨市交管部门发布了2026年中考送考车辆的停车指南。从停车点位的规划以及规范停车要求，用心打造安全畅通、安静舒心的应试通行环境。交管部门温馨提示广大的送考家长，驾车抵达考点周边以后呢，要严格的服从现场的执勤警力指挥，在划定的临时停车区域单排顺向有序停放，严禁多排占道以及压线停放，不要占用学校的出入口以及消防通道和人行通道，避免造成路段的拥堵。同时倡议市民错峰绕行考点的周边路段，途经考场区域时请自觉减速慢行，全程禁止鸣笛。说一下道里区的考点啊，一中东七道街、东八道街、东九道街以及赵林街两侧成安停车场，还有就是麦凯乐的地下停车场以及麦凯乐地上停车场，还可以停放在哈一百的地上停车场以及哈一百三楼的停车场。那么哈五中的考点呢，可以停放在安德街、安广街单侧以及安发桥、新阳桥桥下的停车场。爱建学校可以停放在紫园路、京园路、紫安街的单侧。十四中考点可以停放在工农大街两侧单排、职工街、上江街临近十四中的一侧。群力经纬中学可以停放在群力第二大道599号、群力第二大道兴江路两侧以及景江西路的右侧单排停放。再来说一下松南学校考点，可以停放在群力第二大道与朗江路的交口，群力第二大道兴耀小区一侧可以进行单排停放。具体详细的停车点位，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微推当中有一篇叫做中考在即，冰城公安交管发布中考停车指南，那这里呢就有详细的，有道里区、道外区、南岗区，还有就是厢房区、平房区、松北区和呼兰区所有的中考考点的停车规划的路线，大家可以在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到。

接下来来说一下公积金的相关消息。23号，记者从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那该中心将于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的年度结息工作。结算期间呢，相关线上和线下的业务将临时暂停。那按照相关的通知要求，6月29号星期一的17时起，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以及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将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进行关闭。开通时间呢，是在7月1号的星期三的早上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那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结息期间呢，银行卡自动还款以及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还有就是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业务，这一时段呢，将顺延至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那对此呢，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也提醒大家，相关贷款的职工需要提前确认还款账户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的记录，对个人征信将会造成不良影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整点新闻。中考即将到来，为全力维护考试期间各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研判车流，周密部署护考交通的保障工作，发布2026年中考送考车辆的停车指南，从停车点位规划、规范停放要求以及文明出行倡议多维度为考

生及家长提供全面的出行指引，用心打造安全畅通、安静舒心的应试通行环境。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2026年的7月1号零时起，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呢，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559列，开行货物列车1007列，铁路客货运输产品持续优化，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为切实保障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赛事顺利开展，营造安全畅通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环境，哈尔滨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全方位全链条做好赛事期间交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以精细化交通服务为精彩赛事保驾护航。6月27号，征战东北超的哈尔滨队即将迎来自己的首个客场比赛，那对手呢是足球劲旅延边队。随着哈尔滨队第一个客场的到来，为了深化哈尔滨与延边两地的体育文化交流，哈尔滨市体育局将联合哈尔滨市青年国旅特别推出尔滨远征延边球迷助威专线。再来关注一下医保的相关内容。冰城公安全域之密医保反诈防护网，守护群众看病钱。医保基金呢，是维护民生保障的底线资金，事关群众就医权益。那为了筑牢医保基金的安全屏障，哈尔滨市公安局以行业靶向普法、群众精准宣讲、线上线下联动的宣传模式，全方位普及医保反诈知识，引导医药从业者严守合规底线，广大市民管好个人账户，凝聚全民守护医保基金的共治合力。继续来关注新闻动态。普法宣传推动护渔理念深入人心，为了从根源上遏制非法捕捞行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转变了普法思路，创新推出算账对比的宣教模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真实发生的案例，把为什么禁、违法什么后果、守法有什么好处讲得明白、算得清楚，推动护渔理念从被动遵守向主动维护转变，凝聚起警民同心、共护一江碧水的合力，算生态账，增强护渔意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2:20，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92.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威。我们直播间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和87997337。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健康科普啊，就是警惕餐桌上的隐形高盐刺客。那明天呢，中考的话，孩子们的三餐饮食更是重中之重啊。很多人做菜不放一勺盐，体检依旧是这个钠超标。因为什么呢？问题就藏在咱们天天吃的早餐还有零食以及速食里面。那业内呢把它们叫做隐形的盐刺客。那今天呢我们就逐条拆解一下避坑的方法啊。那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的食盐摄入控制要在5克以内，而咱们现在啊平均每天吃掉大概是10.5克，就直接翻倍了啊。盘点一下几款隐藏盐分天花板的食物有什么呢？像这个切片面包，还有运动饮料、话梅、火腿肠、方便面，以及各类蚝油的酱料，吃起来是淡淡的，但是啊，这个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说长期高盐饮食，对全身多器官都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那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少油少盐。首先呢，就是我们采购食品的时候要仔细看一下营养的成分表，每100克小于或者等于120毫克的就属于低钠的，那这种我们是可以进行优先选择的。另外呢，就是烹饪出锅之前再放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一半的用盐量。第三呢，就是多用一下葱姜蒜还有柠檬香菇天然的香料来提鲜，替代一下重盐的酱料啊。比如说如果你做饭的时候都已经放盐了，你就不要再放酱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像挂面呢还有泡面煮完以后倒掉面汤，因为这面汤里面这个调料太丰富了。大家都在想说为什么吃完方便面之后体重就蹭蹭上涨呢？你有没有想过，首先就是方便面就是油炸的，然后另外就方便面那个汤啊，那汤也好喝呀，但你喝完之后第二天早上再一称称的时候就发现，哦，好像体重真的是上涨了呢。另外第五呢，就是像腌制的肉类提前清水浸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适当的去掉盐。吃点什么水果呢？比如说多吃香蕉还有菠菜等等，像这种高钾的果蔬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排钠的。想问一下大家，平时啊咱们吃饭的时候口味是偏重口还是口轻呢？另外大家之前知不知道，比如说像挂面啊还有面包，它都是隐藏

如果说一人说一道这个含盐量比较低的这个菜，大家会想到哪一道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啊。那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24啊，那距离着这个5点多、5、6点钟这下班吃饭点儿还有3个多小时，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每次一说到吃什么，都会有这个选择恐惧症哈，就不知道每天吃什么。记得上学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问到室友说：“咱们今天吃什么？”没想到工作之后，每天也是为了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而感到发愁。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是回到家里面吃饭，还是说准备下馆子吃呢？想吃点啥呢？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征服者留言说啊，说从为给我来一碟花生米，两根火腿肠，三两猪头肉，一二三，再来四个啥呀？发个表情包，哈哈哈！我看你吃的挺美呀，你这个这不都下酒菜吗？是不是？一二三，少个四不行啊！我给你补充一下：一碟花生米，两根火腿肠，三根不是三两猪头肉，四根什么什么串呢？四根大油边吧。咋整？一说到吃东西，我就非常兴奋啊！所以说，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

一说到这个少盐的美食哈，其实我也就想到说海鲜哈，比如说像清蒸鱼呀，然后还有这个大虾什么的都是少盐的。再有就是像冬瓜蒸虾仁，还有肉末蒸豆腐，时蔬蒸鸡腿，这些都可以少盐。再有就是大家可以吃点少盐的这个炒菜，比如说像清炒时蔬，然后还有西芹腰果虾仁，还可以吃这个西兰花炒鸡胸肉。在减脂期间大家可以吃这个哈，鸡胸肉还不胖人。要是像汤的话，大家可以喝点这个丝瓜鸡蛋汤啊，还有就是什么像这个冬瓜海带肉丸汤也行。如果说想这个开胃呀，清爽解腻的话，可以吃点凉拌菜，凉拌黄瓜还有圣女果，然后凉拌木耳其实也不错哈，往里面少放一点生抽，然后呢再往里加一点这个辣根儿，也蛮好吃的。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怎么样能少盐呢，就是出锅之前再放盐，因为盐它都附着在这个食材的表面，用较少的盐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咸度。假如说你早放盐的话，它可能就越放越多了。再有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善用天然提鲜，多用一点葱姜蒜柠檬汁儿啊，醋还有这个菌菇等等这种天然的食材来提鲜，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对高钠的调料，比如说像酱油啊还有蚝油，这种都是高钠的调料了。

0: 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3片提神药。
5: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4: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5: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5: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4: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5: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3: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的2:43，您正在收听关注到的是 FM 92.5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丛薇。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铁路相关的调整。那从7月1号开始呢，哈铁启用了全新的列车运行图。那7月1号呢，铁路换全新的运行图之后呢，就有非常多的新变化，有好玩的边境直达车次，也有更加舒适的复兴号。所以说考完试学生结伴旅行啊，还有家长带孩子探亲的朋友们可以重点来听一听了。本次调图后，全局的图定旅客列车呢是有559列，那货物列车呢是有1007列，有6大调整的亮眼是全覆盖的。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长途的京沪线路升级了3组啊，有 CR400BF 的复兴号，还有就是齐齐哈尔南至济南东，以及哈尔滨西站至南京南，还有就是哈西至南通，全都更换了高端的复兴号，速度更快，座椅更舒适，长途出行体验大幅的提升。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啊，这个刘书卫留言说，小熊啥意思呀？给大家先看看这小熊啊，我把这小熊举得高高的。这小熊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每周三早上有这个呼叫大队长的节目，就是925交光早高峰特别节目呼叫大队长，然后大家这个收听关注并留言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意见建议被采纳的，就是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小熊啊。这小熊就立在我们直播间呢，我看这小熊真好看你。是我们这个警察小熊啊，然后还有我们网友说阿威迟到了，其实你没迟到，我这也都是挺临时的，因为今天替个班嘛。明天我是3点钟到5点钟的节目，这一阶段呢，我基本上都是上这个3点到5点的节目。继续来说一下铁路的一些新调整啊，那黑河出行也是优化了。原来呢，哈尔滨西至北京的列车调整为黑河直达北京，搭配哈尔滨东至黑河西发昭普速的列车，边境城市直达首都啊，这个学生党非常的适合。还有就是满洲里口岸增开了车次，海拉尔至哈尔滨的列车延长始发至满洲里，新增海拉尔到满洲里的列车。那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加的便利中俄往来游玩。还有再来说一下省内通勤的动车也是优化了，17点佳木斯往牡丹江增开了动车，那哈尔滨西至大庆西高峰时段新增了4段动车，同时呢，绥芬河至齐齐哈尔哈尔滨动车分段运行，提升了车辆的周转效率。同样普速列车也有优化，低效车次停运了。运力集中城热门的城市，比如说像绥化、佳木斯还有同江、维和间车次进行了调整。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文娱热点啊，就是 KTV AI 魔改了 MV 涉嫌侵权。那高考结束，明天中考也将会进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会有很多的学生和年轻人第一件事儿就是啥呢，就是约上朋友们去 KTV 放松一下。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尴尬的小场面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点的是温柔的情歌，哎，但是屏幕却跳出来一些非常搞怪的 AI 小动物，再或者是这个古风歌曲啊，也会搭配一些这个其他的机械画面，歌和画面完全不搭啊，氛围感全碎了。那这种 AI 魔改 MV 是属于侵权的行为，很多 KTV 的这个点歌系统都会把

北京时间下午的2:55，那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有事请找925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在这里呢，祝愿明天全体中考的考生都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祝大家金榜题名。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今天的整体感受是比昨天凉爽了不少。目前呢，户外温度显示是25度，天气是多云，最大湿度是48%，伴有四级的偏西风，空气质量是优质的。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17度。来看明天，气温又有所回升了，最高气温是29度，天气是多云，最低气温呢是18度。后天呢是星期五了，我们来看天气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是16度。那这周的双休日，我们来看一下，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最高气温又回升到29度，周日呢是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9度。那双休日晚上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之间，所以大家如果说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比如说爬山啊。这个季节适合爬山啊，或者呢是有一些露营的一些需求，大家尽量的选择周六这一天。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周，下周一二的上班天气是28到31度之间，气温偏高，而且呢仍然是有雷阵雨陪伴我们。往后翻了翻啊，在下一周基本上1到7天，就是周一到周日都是有雨的。只不过呢是雷阵雨天气，或者是转为小雨天气陪伴我们。而且啊，原来说下一周啊气温是回落的，但是并没有，你看新近的变化又有所调整了，温度又回到了28到30度之间，所以呢这是高温天气在下一周陪伴我们。再往下呢看一看，好吧，那因为已经是2周开外了，我们也提示大家随时关注一个天气的新近变化。

好，15:09，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今天呢，上午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考生都已经查询到了自己的高考的成绩，因为今天24号是我们的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可能呢，有些朋友非常的满意，对吧？您的家长或者是考生自己非常开心，因为的确考出了自己最好的成绩。但是也不免会有些考生觉得说稍微有一点点的遗憾。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比如说高考这一次考试，或者说呢读大学这一次升学，就能够决定你的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也希望，比如说稍微感觉到自己有一点点遗憾的这个成绩，大家要继续努力。比如说你升入了大学之后的大一大二，继续努力，其实还会带来一样的更好的未来，是吧？好了，我们也看到，这是我手里面现在拿到一个更新的消息，就是这个时间呢是2026年各个地区的高考的分数线陆陆续续的公布了。当然我们看到，其实呢不是所有的省份都已经公布了。那目前呢大家能查询到，比如说上海、天津、广东，包括新疆、河北和内蒙古，是已经发布了高考的分数线。那其他的省份呢，我们要再等待一下。我看到这个帖子后面留言也是非常多，我相信都是一些更多的在各个省的一些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好了，说到了考试，我们集中呢跟大家介绍一组关于考物的信息。首先啊，我们来看这条哈，关于天气，当然涉及到中考的天气。2026年中考在即，省气象局23号发布的中考专项天气预报显示说，中考期间6月25号和20到27号这三天，哈尔滨市是将以雷阵雨天气和晴以及多云交替的天气为主，整体的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出现，所以是适宜考生从容应考的。所以呢，这是天时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好好备考，争取考出自己更好的成绩。再来，日前啊，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2026年7月，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省统一考试时间是2026年7月4号到6号，准考证的打印时间是在6月26号的9点钟到2026年7月6号的15点钟。我们也希望考生啊，要及时的来打印自己的准考证，然后呢，读取上面考场的信息。您呢？有必要比如说提前到达考场去，周围的路线啊线路大家是提前做好规划，做好充分的准备。日前，记者从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啊，全国在黑龙江省招收定向培养军士，计划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招收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好，我记得还有一条这个信息，一会儿哈，我给大家找到再说，涉及到关于考试的信息的。好，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下午开车容易犯困，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如果说你感觉到稍有点疲劳了，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最好呢提前下高速，或者是找一个附近的服务区呢，您在车里面打开窗子留个缝哈，小憩一会儿，其实能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其实5、6分钟7、8分钟就够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切记疲劳驾驶。如果是城市路面上大家感到疲劳，你就不要开车了哈。如果看到一些突发情况，及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提供路况，为更多出行的朋友提供很好的参考。

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1: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加分课。
0: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1: 第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0: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1: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辅，这个字读"辅"。
0: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1: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0: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腐，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植清廉，好家风。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好，15:37，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3号，也就是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事关租车、修车、汽车改装和房车露营政策将有所变化。这一次呢，是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和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17项新的举措。我们来简单了解。首先，像针对于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政策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的政策，新建专用的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自驾露营是更省心。另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的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让汽车改装合法合规。再者呢，就是新政策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推出车电分离新模式，保障更到位。另外就是租车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等。目前呢，我国已经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和卡丁车赛等一些赛事的活动。国家呢也会大力的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一些汽车的专业人才，让行业更加专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凌晨1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7: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6: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7: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7: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醉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6: 麻醉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7: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8: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9: 穿梭山河，我们是你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9: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9: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9: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再次为大家提示天气。今天呢，我们看一下户外的温度显示吧，是25度的温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明天呢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后天是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6度。本周的双休日，我们提示大家，周六这一天是多云，没有降水天气，但是周日呢就会有雷阵雨陪伴我们了。温度呢都是在29度，晚上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之间。而且过了这一周之后，过了这一周啊，其实也是到季节了。下一周一整个星期气温都偏高，而且呢也有降水。

水天气陪伴。好了，天气情况先和大家了解到这儿。我们也提示朋友们，出行之前提示规划好路线，尤其呢近期的考试也比较多，我们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出行的一切的活动。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好了，时间指向了16点26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把这条信息呢做一个路况提示，给大家提示一下，是涉及到哪儿呢？是公司街。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的消息。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6月28号，那今天呢是24号，就是4天之后，到7月18号期间，将临时封闭公司街的交。这里面涉及的就是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绕行一下木界街。也如果说您上下班啊，就是这儿的必经之路，大家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跟时间。

0: 好了，16:3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张倩，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大风地方龙凤湿地大桥施工封闭，导致大启高速晋东站封闭，因设备故障，赫哈高速翠峦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大启高速宁甸站入口超宽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大启高速城北站入口 ETC 车道关闭，混合车道正常通行。因设备故障，双嫩高速大兴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随大高速红岗东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夏季来临，近期降雨频繁，高速公路路面长期湿滑，出行前务必做好车辆全方位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轮胎胎压与磨损程度。高温加雨水路面会大幅降低轮胎的抓地力，破损胎压异常，轮胎极易出现打滑险情，仔细检查制动系统。雨天路面制动距离大幅增加，刹车失灵，制动力不足会极大提升事故风险。同时检查雨刮器、车灯、雾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闪光灯，保证降雨低能见度天气，灯光储水设备正常工作。还要查看冷却液、空调设备，持续高温长途行驶易造成发动机过热，影响行车安全。上路后遇湿滑路段，不能途中猛大幅降速，要拉大跟车距离，切忌急刹急转向。高温多雨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0: 好的，感谢张倩。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0: 92.5
1: FM 92.5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3: 省新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竹板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
11: 哎，
10: 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1: 哎，
10: 安全出行啊，
11: 是
10: 关系到咱大家。
11: 对，
1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1: 不错，
1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
11: 哎，
10: 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1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温暖回家路，大家晚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进行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2: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啊，最好的未来啊，今天这个日子挺特殊啊，今天上午中午的时候，高考出分啊，
1: 对，
0: 然后
1: 今天11点钟的时候，
0: 对，
1: 陆续的分数线已经出来了，
0: 大家都考的咋样？是不是都比自己平时的成绩提高了好几十分？
1: 对，我都没好意思问，就是真的不太敢问，但是心里默默的给大家发祝福吧。我觉得，不管你考的是什么样子的，就像这首歌一样，都是我们最好未来
0: 的一个象征，最好
1: 的未来
0: 啊。然后明天呢，又是我们的中考第一天啊。所以说，把这首《最好的未来》送给我们的各位考生们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中考啊，咱们公安交管方面做出的一些啊这个部署。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啊，统筹推进秩序维护、服务便民、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打出了便民、户考、交通保障的组合拳，全力以赴地为中考保驾护航，确保考生出行无忧，考试顺利进行。为了应对中考期间的交通通行压力，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深入到全市的各考点，开展了实地踏查，科学的划定考啊这个送考车辆的停放区域，然后呢还明确了停放的规范和管控的细则，细化了勤务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1: 在考点门前定点布防，警车、执勤民警、辅警与铁骑的力量，车流密集的主干道考点加密巡控的频次查处违停、加塞等违法行为。指挥中心呢也依托了智慧交通平台与全域视频监控，实时的巡检考点、主干道及桥梁路段，一旦出现故障车辆、交通事故、道路拥堵，就近的调度铁骑与巡逻的警车，快速的处置，保证考生出行顺畅。并称交管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家长呢，考生送考车辆，请做到即达即离，可提前让考生步行到考点，避免考点门前拥堵。遇到突发情况，可随时的求助路面的执勤警力。社会车辆呢，请尽量绕开考点周围，礼让送考车辆，服从临时的现行指挥。途经考点周边的时候呢，不鸣笛，不制造噪音，携手为考生营造顺畅安静的考试环境。
0: 应该说跟中考考生相比啊，高考考生的这个年纪稍微要大一点啊，可能自己的心理调节能力会比中考的考生更强啊。那中考临近，很多的考生呢可能会都会出现这种紧张焦虑的情绪啊，注意力下降、睡眠变差、心浮气躁等这些问题。那从精神心理科的角度来说呢，考前出现适度的压力呢是正常的，可以帮助考生啊保持专注，维持备考的状态。但是啊，如果压力持续过高，长期紧绷，就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内耗、情绪失控，反而呢大幅度的降低学习效率，影响考场的发挥。黑龙江省第三医院，就是黑龙江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治医师张一博表示啊，掌握科学的减压方法，稳住心态是冲刺阶段的关键，放下内耗，接纳紧张，拒绝完美主义。另外呢，就是科学作息啊，不熬夜透支，让大脑呢高效的续航。还有呢，就是合理的疏导情绪呢，要流动，不要硬扛，稳住心态，专注当下，轻装上阵。希望明天啊，我们的所有中考考生都能考出自己的好成绩。
1: 大勇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看到了我们的警察小熊啊，对，我们现在把这个小熊已经摆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一个情况。那马上呢我们的中考就结束了，那高考的考生们啊，目前呢也已经就是查出分数之后，可能就会忙一些报考啊之类的，那可算是能稍微喘一口气儿吧。
0: 喘一口气了，
1: 是的，不管什么样，就是稍微有一点尘埃落定了。所以我们在7月4号的时候正好赶上中高考都结束，我们给大家呢加开了一班凤凰山的这个短途游。因为我们27号这个团吧，实在是就是高考的考生人家刚出完分，走不了，
0: 中考考生还没考完，
1: 对，
0: 也去不上，
1: 也去不上，所以我们7月4号这个团就特别适合中高考考生及家长朋友们。而且凤凰山这个团我们针对高考考生和同行的家长还有相应的专属的特惠价，然后我们在这儿呢，为什么跟大家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去凤凰山？其实凤凰山全年基本上从五一之后一直到11之前吧，我们都可以去，
0: 都是旺季，
1: 对，都是旅游的一个旺季，它都是对外开放的，因为在4月份前，包括11之后，它就不开放了。但是我们夏天，如果你7、8月份的话去爬山，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就有点觉得吃不消，
0: 热了。
1: 那这个时候正好是不冷不热，哈尔滨凉凉快快的时候，白天即便是中午的时段也不是很炎热，就非常的 适合去爬山去游玩。还有一点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六月末七月初的时候，正好是高山湿地野花盛放的时候，就是他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高山湿地野花，大家可以去欣赏，所以景色也是全年最美的时候。你像进入到九月份了，它可能很多的花你就看不到了，但是咱们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正好是赏花的一个非常好看的季节。咱们一次性会打卡凤凰山的两大经典的景点，一个是空中花园，另外一个呢是黄河以北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我们这两个经典行程都去，最关键的是我们这次是住在凤凰山的风景区凤凰大酒店。就是你普通的团队或者是你自己去玩凤凰山，你不一定会订这个凤凰酒店，因为它房源非常的紧俏。这是专门给我们925的听众，其实跟大家透露一下啊，七月四号这个团人家也进入到旅游旺季了，七月四号的团本来是有一个100人的团队要住这个酒店的，但是就是因为咱们925的听众提前我们把这个房已经预留下来了，所以这100多人的团队就住不了凤凰大酒店，到别的酒店去了。所以我们真的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可以住在景区最核心的地方，因为这样的话你方便，你早上起来你到风景区也方便，你不折腾。另外呢，就是你推开窗子你看到的是凤凰山，不是旁边的那个村屯，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体验感又是非常好的。你在山里面住你肯定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啊，而且我们吃的也好，我们是在风景区里面吃，在凤凰大酒店里面吃，小鸡炖榛蘑呀，原蘑扣五花肉啊，东北大丰收啊，锅包肉啊，还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搭配各种各样的应季的这个山野菜。而且我们所有的正餐和早餐都含，每一顿菜都不该给你重样的啊，每一餐都是顿顿有经典有亮点。925交通广播听友特惠价465块钱，我们老年朋友，就是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和身高不到1.2米的儿童，以及属马的听众，还有今年的应届的高考生和两位家长，我们都可以享受到925听友的特惠价399块钱。七月四号出发，两天一晚，名额有限，报满就完事儿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就找今天是导播
0: 老魏，
1: 老魏啊，还是找老魏，
0: 还找老魏啊，
1: 8211900287997337，大家报名直接找老魏就行，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找老魏，赶紧给你留下名额。因为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团跟上一个团不一样，这个团的家庭房是有限的，就是三人间它有限
0: 啊，就是你先到先得，先到先抢啊。
1: 上次它不是凤凰山旅游最旺季的时候，因为中高考还没结束嘛。那现在凤凰山的这个它只能给咱们三个家庭房了，所以你就报名抓紧，现在已经占了一个了。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8211900287997337，其他的都是大标间，他那床还挺大，挺好的呢。8211900287997337，报名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0: 那个打我们导播间电话的时候，大家多响两声啊，你要出现占线或无人接听了，都说明前面有人正在抢线，你就多响两声再打82119002，优先拨打这部电话。
1: 好，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5点发布了24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25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6号白天呢，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26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27号白天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呢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
0: 未来三天呢，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点面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出行的时候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呢，就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局部地区容易出现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看到了东海留言了，说哈西中心右街红绿灯失灵，都查死了啊，现在是一动不动，帮你进行一下反馈。卢康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0: 看到了视频号当中啊，有朋友留言了，他说这几款颜色都挺好看，有点纠结，主持人帮选一下吧。
1: 嗯，
0: 我们导购啊。啊，这位先生，那个你还请坐。嗯，我
1: 刚才想说啥呢？
0: 嗯，
1: 就是不是跟咱上富王山爬山去吗？
0: 啊、
1: 哦，你就整一双这个，那正好，我跟你说，
0: 嗯、对，正码正拍啊、
1: 嗯，
0: 正码正拍，
1: 你就整一双这个，那绝对合适。
0: 嗯、
1: 就是怎么说，爬山还不累脚，
0: 嗯，
1: 然后呢，它还透风。就是你即使踩到水里边了，它一会儿也干了，也没问题。
0: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任啊！
1: 嗯、
0: 大家呢、
1: 嗯、
0: 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呢输入一个字“鞋”，跟大家说说啊，我们这个呢是这两天的宠粉福利，就是我们向大家介绍的是亚瑟士的鞋、
1: 嗯，
0: 亚瑟士的鞋，大家一看图片就知道了。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呢听过，但是你一看它那个标，就是侧面那个鞋是鞋纹的那个，像个 A 似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个图样的，特别有名，所以你一穿人家就知道是大牌子。就是这双鞋官方旗舰店卖到了700多，但是我们今天宠粉福利360多，它是一双溯溪鞋。什么概念呢？就是夏天可以涉水透气性及舒适性时尚性于一体的休闲运动鞋。
1: 嗯，
0: 而且这个鞋呢比普通我们穿的那种就是所谓的那种旅游鞋和跑鞋，它的优势在于它的底儿非常的耐磨，防滑性好，适合登山和涉水。因为你普通的跑鞋和运动鞋它底儿有点滑，
1: 而且没法涉水。
0: 对，而且那个头吧你踢一脚石头了、
1: 嗯、
0: 你啥、
1: 哎、呀脚趾头疼啊，别
0: 石
1: 头踢一下啊，
0: 不用 踢石头、啊、
1: 人说不小心的事儿，
0: 不小心踢石头、那个石头了它这个脚不疼。还有一点呢，就是溯溪鞋因为它上面设计了很多的透气孔和透气网，所以它的透气性和舒适性非常好。它的底儿是很软很软的。再一个，亚瑟士的溯溪鞋比其他的溯溪鞋还有一大优势，就是太适合年轻的朋友去穿，把它作为时髦的单品。那当然了，比如说你给叔叔阿姨买，那他们出去玩的时候穿着舒服啊，透气性好。你给孩子买，他既时髦，穿着又得劲儿，又不会影响你孩子脚的这个生长和发育。至于您说怎么选颜色呢？他家每一种颜色都好看，我就跟大家说说你不要选什么颜色吧。我只能是这么说，你不要选什么颜色，因为太多种很好看的颜色了。我认为你可以优先去选那个白
1: 灰色、是不是灰色这个吗？
0: 黑白色和、
1: 黑白色在最上面这个，
0: 不是那个，那是白黑
1: 啊
0: 大家听我说，黑
1: 黑白
0: 色
1: 啊，在这儿
0: 灰色、米白色、石墨黑色，优先选这几种颜色啊，米黑色、米白色、石墨黑色、黑白色，优先选这几种颜色，因为它没有其他的一些小配色，而且很百搭，你穿双小袜子穿又很好看。当然了，我觉得对于颜色的选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给小孩子买，那我觉得那个
1: 灰黑色就好看呀，
0: 这还挺好看的、对不对？那可能白黑色
1: 也
0: 好，很好看的。所以你只能是我们凭借就是多年以来这双鞋销量的一个情况，
1: 看你年龄
0: 和大家选择的这个情况、给
1: 你
0: 做的一个选择、正码正拍。但如果说你脚有点胖胖的，有点宽宽的，那您就可以拍大一码啊。如果一旦卡码了，你可以拍大一
1: 码
0: 也没关系啊。就是男生你都不用考虑，你直接选那个石墨黑就完事了。就石墨黑色就是特别适合男生，很百搭。而且今天下单呢，300多块钱额外再赠送一双亚瑟士的同款的袜子啊，是赠袜子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正品保真，正品保真，因为它是从那个免税仓从奥莱直接发货的，正品保真。现在目前尺码
1: 哎呦
0: 不全了，
1: 不全了啊！昨天晚上我们看还全呢，这今天可就是尺码就不全了啊！
0: 你现在37号半没有了，40号半没有了，42号半
1: 没
0: 有
1: 了
0: 啊！那你不行。

0: 那个37的朋友，
1: 你就多拍半码吧，
0: 你就不行就拍38，然后你回来试试看能不能穿。
1: 我觉着应该行，因为他那个卡码拍大嘛。我觉着你37号半的你就拍38就行。
0: 他是脚胖脚宽的拍大，你正常就正码正拍就行。
1: 你再穿个袜子呢？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输入一个字鞋
1: 啊，
0: 根据你自己的尺码去拍吧。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
1: 我们的记者呢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啊，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的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会临时封闭公司街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呢，公司街由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到海城街的车辆可以在木界街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呢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道路周边的居民和单位，请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确保行车安全。

0: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笑和听。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24号呢，记者从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了解到，黑龙江省2026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呢，可以在6月25号的17点把成绩复核表呢提交到报名所在地的招生考试机构。考生如果对成绩有异议，根据相关的规定，需要由本人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前往报名所在地市、县、市区的招考啊机构啊申请领取，并且填写普通高考成绩复核申请表。申请表呢需要经班主任或者是相关科目的任课教师审核签字，并且呢由所在的中学或者是学习学校负责人签字确认加盖公章之后，在6月25号的17点前交到报名所在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没有按照规定方式或者是逾期提交的申请呢，将会不予受理。

想在夏日找一处玩冰雪、享清凉的宝藏地，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在这里呢，你可以赏冰乐雪，一秒来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应届的中高考考生的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门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法这么一打呀，咱们说说心里话。哎，马路上有你有我还有就是他。
1: 哎，
0: 安全出行啊，
1: 是
0: 关系到咱大家。
1: 对，
0: 有些路段有点拥堵也没什么好可怕，
1: 不错，
0: 温暖快乐幸福的回家路上笑哈哈。哎，温暖幸福回家路，这叫幸福到家。
2: 温暖回家路，陪您在路上。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公积金的消息啊。23号，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中心了解到，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中心呢将会在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工作。结算期间，相关的线上线下的业务将会临时暂停。按照通知，6月29号星期一17点起，市公积金中心的网上业务大厅啊，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的线上服务渠道将会关闭。7月1号星期三8点恢复线上业务的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全市的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结息期间呢，银行卡自动还款以及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还有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提业务，都顺延到7月1号统一的补扣补提。对此呢，市公积金中心提醒，相关的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还款账户的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呢造成影响。
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7月4号为大家安排了新疆游。刚才我的手机一直在响，其实是咱们，你看，6月24号的这个新疆团、
0: 啊、入住了是吧？
1: 今天刚落地
0: 啊，
1: 咱们6月17号那个新疆团，今天是返回哈尔滨，
0: 就是坐的我们去的那趟飞、那个航班。
1: 然后我们6月24号那团呢，今天正好到新疆，这俩团在飞机场看着了
0: 啊，汇合了。
1: 对、
0: 啊，
1: 因为我们都是统一坐的是南航直飞的航班。
0: 嗯，
1: 首先呢，我们都是大航空公司的，早出发晚返回，整个的航班时间又非常好，又免去了你来回拖拽行李，它不中转啊、直接就直飞过去了。我们今天6月24号又开启了新疆第二团，我们团团爆满。
0: 嗯，
1: 我们其实7月4号这个团呢，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临时追加，因为我觉得7月份，因为我去了好多好多次新疆了，我觉得7月份是新疆最好玩、最好吃的时候。因为到新疆了，你不要总想着去玩，你也要想着去吃。
0: 那个吃的实在太好，现在瓜果梨桃啥都下来了。
1: 对，而且6月份的时候，它那各种坚果、就是摆在了就是大家那个餐桌上。我们这个团呢，所以就是在最美的季节，7月份本身就是新疆最美的季节。然后我们在7月4号这个团呢，给大家在以往两个团的基础上，给大家做了
0: 住宿，是不是、啊？
1: 做了一个升级。我们把因为我们正常安排的是全程3钻酒店住宿，把一晚上变成了那拉提的星空房。我们保留了3钻酒店住宿和那拉提的星光房之外，额外我们又升级了2晚上的4钻酒店的入住，而且最后一晚上我们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是住在新疆的大巴扎旁边
0: 附近
1: 周围，对，这样我们去吃东西啊、去玩啊、去逛啊都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们925听友呢，仍然享受到是8980块钱的一个特惠价。你现在可以自己好奇去查一下
0: 航班，
1: 从哈尔滨你就查7月4号从哈尔滨飞新疆南航的那个早出发晚返回往返的机票，大概是6000-7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团费才8000多，就相当于是你花了往返的这个车费和当地的大巴车钱，然后我们畅玩了整个新疆，其他的你的门票啊、你的导游服务费啊，包括我们到当地了之后你的餐呐、和住宿啊，都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所以真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的。我们呢925交通广播的听友呢也会享受到我们独家的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所有的团友我们都是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的，没有任何的购物店，也就是说咱们是个纯玩团，一个购物店都没有，把所有的风景都交在了我们的路途上。而且我们正常情况下在市面上如果没有购物店的新疆，是飞机直飞的新疆，得做到11000到12000，但是我们925听友您享受的价钱是8000多块钱的一个特惠价，这个在外面是没有的。而且正常情况下没有购物店的团上团之后，导游是不给你退油免的，但是我们这个团60岁以上的老人和65岁以上的老人都给大家退门票的优免，学生的话你有学生证也有单独的一些优免的政策，所以大家就非常非常的划算，最多能减个560多块钱呢。大家呢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林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15114518722，大家报名的话加林妹妹的微信就行了。因为我们是15人的小团，但是我们上团之后给大家安排的是30人的2+1宽体豪华座椅的大巴车， 它是那种沙发座椅的，可以在座椅上充电，而且座椅是能调到120度的。你想想，正常25、26人的团，我们才能给大家安排这种大巴车。那咱们15人的团坐这种大巴车，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的座椅是可以躺着的，因为你前后可能都没啥人，因为它工作
0: 率
1: 很高，
0: 旅途就没有那么疲劳了。
1: 是的，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加李妹妹的微信。我们特惠团只有这一班了，后续的话肯定会涨，因为进入到暑期了，你的机票的价格也会涨，然后你的机酒的价格都会涨，所以我们想要赶着特惠之前去，中高考的考生结束了，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那就报名7月4号的这个新疆最后一班特惠团。报名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报名加微信15114518722，所有的小交通所有的门票也都包含在内了，就你上团之后不需要交其他的钱了。大家报名的话就加微信，这是微信号，这不是电话号，大家不要打电话啊，直接加微信就行，15114518722，加微信。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6月24号，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呢，迎来了全新的网红打卡地标，全市第一个巨型的鎏金景观相框正式投入使用。这座融合了复古雕花美学和梦幻光影喷雾的创新装置，与虚实交织的童话意境，为百年老街呢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装置打破了传统的静态景观单一呈现，创新融合了灯光、水雾、喷雾视觉效果。夜幕降临啊，轻柔暖雾环绕鎏金框架，柔光呢穿透朦胧的水汽，虚实交织间，百年历史街区的底蕴和现代的造景美学巧妙相融，营造出了童话般的梦幻意境。是有声

0: 7月4号这个新疆呢，因为8日游纯玩、所以剩不了几个名额了。你要真是赶上7月份真正放暑假的那个纯暑期团、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机票价格就都得涨，团费呢也不会是这个价格了，他肯定就得变成比如说9000多或者1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我觉得8000多这个在市面上非常非常的少见，因为没有购物店，就现在市面上有3个购物店的团，他都得做到7000-8000块钱，但我们8000多一个购物店都没有，而且呢还给你退优免，所以这对于我们听众
1: 非常难得、
0: 就是很难得。大家报名的话，而且我们升级了2晚上的
1: 4钻酒店
0: 、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就加李妹妹的微信15114518722，加微信15114518722。今天我们的宠粉福利呢是亚瑟士的那个素汐鞋，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一个字鞋就行了。这个鞋呢平时官网卖700多，但是我们300多块钱，不同种颜色，不同种的尺码，但现在尺码不全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拍到你心仪的尺码吧。
1: 昨天晚上

0: 大家报名加的是微信号，就是报名我们新疆游，
1: 别打电话、啊、
0: 不要打电话，打电话没有人接，就是你加微信，我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线路，然后您就知道了，15114518722。
1: 好，北京时间17:52哈，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晚上17点发布了24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夜间到25号白天，24号夜间呢全市多云，25号白天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25号夜间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东北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6号白天，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16号夜间呢，全市晴间多云。17号白天，东部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25到29度。另外呢，未来三天啊，全市多发局部地区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呢，容易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降雨分布不均，面弱点强，建议公众呢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躲避到安全地带。降雨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呢需要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在雨后呢要及时的查田排水。夜间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可能会比较低，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到这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泽南一听可乐继续陪伴着大家，再会。
1: 明天晚上17点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

0: 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2: 还没有对象，
1: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2: 汗蒸、
1: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一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10。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西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8度。好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正在为您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好，也欢迎一下啊，从视频号里来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水木后面还有随心等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来在线帮我们点赞啊！也看到很多朋友，大家都在问好，曾楠好，哎，欢迎各位。那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呢，手里也别闲着啊！如果在您不忙的时候呢，欢迎您帮着咱们视频号来点点赞，提高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热闹人气。另外呢，明天啊，6月25号中考就正式开始了，所有的考生呢，也期待大家有一个好的发挥，理想的成绩。最为关键的是啊，希望大家放平心态，家长朋友们，咱们也是戒骄戒躁。
1: 这里是925反诈放映厅，有时骗子的手段让你防不胜防。
2: 一电话务员每一班至少拨400个电话，必须有人接听了才算。
1: 他们有团队，有计划，实施诈骗。
2: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流程，跟我来。
1: 他们经验老道，手段层出不穷。
2: 天开工之前，你们会拿到这样一份资料，里面有目标客户的电话、基本情况，还有脚本。
1: 假扮成公职人员，骗取你的信任。
3: 张丽先生吗？这里是社保中心医保核查。
2: 医保监察系统发现您的医保卡存在违规开药的现象，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4: 啊！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5: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4: 对。
1: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哎，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啊！今天节目又正式开始了。哎，其实呢，算算日子啊，进入到七月份以后啊，这个中小学呢，包括大学生啊，也都开始陆续的放假了啊。一说到啊，学生放暑假，对于很多孩子来讲啊，那简直就是狂欢嘉年华呀。但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双职工家庭的各位家长来说啊，多多少少有点闻到了放羊的味道。哎，一张概念图，全国80后家长啊，接下来两个月的上班状态是什么？哎，左手呢拎着自己的通勤包，右手呢揣着啊电视遥控器，塞着 iPad， 手机置顶全部都是孩子的作息表，还有网络课的连接，以及啊作业打卡群。别人上班带电脑、带文件、带专业素养，我们80后家长上班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带娃必备的装备全套出征。知道啊，这是孩子放假，不知道以为我们这是咋回事呢？这好像是又开始这个再就业了呢。回想起啊，以前，哎，我一直以为啊，这个暑假呢是治愈疲惫的一个假期。现在我才明白，这假期呀，尤其是暑假，它就是80后家长的一个渡劫期。别人放假呀，身心放松。那我们放假呢，全程紧绷。上班要忙工作，下班呢你就得盯娃，全天24小时待机，全年无休息，尤其是暑假直接开启了双倍加班模式。其实想到这儿啊，我们能想象到的是啊，回家呢看到自己的老婆，哎，或者自己的丈夫在家里边给孩子这正在那儿辅导作业的，就那幅温馨的画面啊，那简直是太吓人了。别的不知道啊，自从家里边铁钉啊，泽南那儿子，哎，上学开始，这明显啊，你要是只要是不涉及到孩子学习、家长辅导作业，那可以说啊，母慈子孝啊。如果说发生了，哎呀，饭也吃完了啊，孩子也玩够了，应该学习写作业了吧？那此时此刻呢，那就是天雷滚滚呐。屋里边响起来那个声音呢，那根本就不像是家里边有孩子啊！而且众所周知啊，我儿子呢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呀？南岗第一孝子。每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呢就给我倒杯水啊！当然了，也是泽南下了班以后啊，我从来没问他为什么家里边在没水的情况下，他依然能给我接上一杯凉白开。但是其实这个呢，还不是啊最让人扎心的。那其实同样是在假期，我们80后的童年和现在孩子的童年呢，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平行世界，反差呢也是大到离谱。哎，欢迎一下林轩轩来到直播间进行打卡报道，好家伙，欢迎你。先说说啊，咱80后的暑假。哎，今天呢咱们这个话题呢就停留在暑假上，您的暑假是怎么度过的呢？也欢迎大家发来留言信息，说说属于我们曾经的这个暑假有什么独一无二共同点和不一样的特点呢？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假期呀，主打的呢就是一个自由放养，在家呢野蛮生长。你没有精准的到分钟的作息表，也没有密密麻麻的补习班，没有随时随地的线上打卡，更没有啊每一天呢，哎，工作忙碌的这种紧张刺激。那取而代之的呢是日常的虫鸣、晚上的晚风，还有老风扇，尤其是呢对着电风扇说话，还有就是永远看不完的老式电视剧啊，当这个动力火车的当一响起来，哈哈哈，几个大豆豆。属于我们的童年呢，当时可以说啊，电视呢没有比较紧缺的这个资源啊，也没有特别多你能看到的内容，但是呢遥控器依然是全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写完呢几篇薄薄的假期作业，剩下的所有时间那全归你自己。哎，我们的假期呢基本上呢都是属于户外版的啊。什么意思？因为怎么着在家待不住。比方说所谓户外版的是什么啊，哎，爬树啊，还有呢下河摸鱼呀，再有呢跳皮筋儿啊，滚铁环呢，捉迷藏啊，到了天黑了，然后呢被爸爸妈妈扯着嗓子喊回家里吃饭，那是一身泥来一身汗呢。
知道的这是孩子放暑假，不知道以为呢工地搬砖去了呢。但是啊，这也是属于最纯粹的一种快乐了，没人盯着我们每天补习课呀，更没有人强迫我们内卷攀比。家长的育儿理念呢都特别简单，只要你不闯祸，平安回家，哎，而且呢这个暑假呢就算是你的满分答卷了。如果你要是不把同学二牛家的玻璃再砸碎，偷偷不藏起来你奶奶那个假牙，那孩子你就是堪称完美。我们那时候的快乐呀，它不用充电，不用网络，只需要追风，用心来感受。再看看现在孩子们的假期，说到放假，其实啊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上课，堪称是无缝衔接的高压特训啊。说到这儿呢，也替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孩子们说几句话啊，泽南叔叔也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各位家长注意听，敲一下黑板啊，我看过一组特别真实的育儿调研数据，瞬间就读懂了当代孩子们假期的困境。那比方说呀，权威数据调查，超 78% 的中小学生啊，在假期每天的课外学习时间要长达4个小时。各位听好，是课外时间。65% 假期的孩子呢，都参加了包括一些提高班啊，或者一些补习班。而且呢，兴趣班啊，排过了整天全部的一个行程，把你一天呢安排的满满当当。仅有9%的孩子拥有完整的自由玩耍的时间，其中啊，这里包括我。更扎心的数据来了，当代孩子啊，日常的户外时间都不足1个小时，而我们80后年轻的童年来讲呢，基本上在外边时间没有低于4个小时的啊。如果说出现那种比方说啊，隔壁小亮，哎，后院的孩子怎么半天没下来了，这帮孩子呢就得敲锣打鼓的上楼下等待，哎，小亮赶紧出来，赶紧出来。当代孩子室外活动不到1个小时，现在的孩子，这个我们当年呢可以说是4个小时，这仅仅啊，这数据整整差了4倍啊。所以各位想想，为什么当代的这个数字电子产品啊这么多，当代的近视也是越来变成高发期。原因很简单，孩子在闭塞的空间里待久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视力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啊，这前段时间呢，泽南这个戴眼镜啊，这去医院这个进行复查的时候呢，医生也告诉我，尽量啊隔三差五就要远眺，不要啊紧盯着近距离的东西，时间一久，那很有可能对你的眼睛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那你想想啊，跑到户外看，那肯定是登高望远啊，那真是站得高看得远，远远一瞅，小泽南还在那个煤堆上站着闪闪发黑呢。那说到这儿啊，泽南也想说一个最讽刺的内容，说什么呢，电子产品现在的使用情况。其实啊，现在都说哎呀孩子远离电子产品，但你殊不知啊，现在许多的线上的课程，包括孩子学习的这个网络课程，基本上你都是要拿着电子产品来进行跟读的。那怎么就变成了用着电子产品，这孩子玩游戏就伤眼睛，学习用电子产品他就不伤眼睛呢？数据显示，在暑假时期啊，未成年人日均盯着屏幕的时间呢，高度达到了6.8个小时，也就相当于啊一天你上课的一个时间了。除去网课学习时间以外，剩余的全部都是短视频、游戏、动画片。这也是我们80后家长啊被迫带着遥控器 iPad 上班的一个核心原因啊。不管呢不敢啊让这孩子独自在家，为什么呢？毕竟孩子的自制力不够强啊，怕他无节制的看电视、刷平板，哎，将自己的这个视力呢弄得越来越差啊。再有呢，就是将自己的生活呢变得一团混乱啊，更害怕小小的年纪就出现了沉迷网络呀，包括脱离现实等一系列危险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来留言信息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来看一看吧。林轩轩留言，他说啊，曾经的暑假呢，那真的是在家看着电视，喝着饮料啊，当然得喝一听可乐。确实啊，小的时候呢，从来没有惹过老师生气，能够平安安稳的度过小自己的小时候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呢，就是啊，现在呢，再护眼的屏幕啊，它对眼睛还是一种伤害。对喽，所以说呀，我们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有空的时候呢，就远眺往窗外看，确保呢，咱们的这个视力啊，有一个远近的调节，对我们的这个眼睛呢，有一个保护作用。好的，说到这儿呢，咱们接着说回来啊。如果说大家平时，你看这就有冒泡的，一点一滴来了啊。这个一点一滴说啊，我叫小亮，你喊我干啥？啊，你也叫小亮，你跟我们后院那个小孩就叫一个名，他也叫小亮。
其实吧，你就像什么小亮啊，这个梅子呀，还有啊，这个伯伯呀，这都是啊小孩，就是尤其是八零后一代啊，院里边孩子经常起的名字，什么明明、亮亮、晶晶、蓉蓉啊、玲玲，对对对对。好了啊，咱们收归正传，再说回来。那其实呢，对于咱们啊正在工作单位上班的人来说呢，孩子放假，我们其实也并不轻松。就想想啊，现在全网真实的上班名场面，我一说大家明白了，办公室啊一半都是这个兢兢业业的打工人，另外一半呢就是偷偷带娃的家长。一到了啊这个假期，你会发现啊，别管是主持人也好啊，我们导播也好啊，工作人员也好啊，基本上啊都不是成双入对来单位的。人家说啊，那带孩子来单位，不带来单位怎么办啊？只能呢，大人在这边忙工作，那边旁边孩子呀，哎，这借这个机会呢，在旁边偷摸的，在不没关注他的时候呢，摆楞摆了手机，看一看 pad。工位旁边写作业的孩子拉开抽屉了，那抽屉里全都是孩子零食和玩具。午休的时间也不休息，就赶紧忙着啊，盯着打卡呀、改作业呀，还有呢就是辅导上网课。上班啊要应付工作的 KPI， 下班呢也要冲刺孩子的育娃 KPI。八零后啊，妥妥的职场家庭两头忙啊，俗称夹心打工人。很多家长啊也在纠结和在内耗，哎，内耗纠结什么呢？就是暑假的时候啊，到底应该怎么让孩子啊，哎，拼命卷，还是说呢，让孩子在暑假呢，真应该彻底放松，放松了又怕孩子没心思学习，学习紧了又担心孩子压力过大，导致孩子呢濒临崩溃呀。那其实呢，深度思考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的这种假期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极端失衡，要么啊就是你这种极致的内卷，哎，包括给孩子呢有一些这个提高的学业内容，让孩子呢哎变得更加的这个有学习压力，那说是放假比上学还累呢。要么呢就是极致的放养，不电子产品随便玩，直接就托管了，哎，往旁边一躺呢，咱们直接摆烂了。但其实啊，泽南想说，真正优质的假期呢，从来都不是两极分化，也不是两种极端。育儿啊，打这个数序还有这个成长的规律来看呢，最好的假期方式呢，当然是张弛有度和动静结合。首先呢，你要守住屏幕的这个时长底线啊，严格呢区分于学习屏幕以及娱乐屏幕，杜绝无节制的刷电子产品。其次呢，就要回归童年的本质，把被补习的这些内容啊，还有呢，包括电子产品占用孩子的外出的时间呢，全部都集中给孩子，干嘛？让他多多的接触自然，多多进行社交，还有呢，户外的更多更好的运动啊，尤其是夏天，还不像冬天那么冷，干嘛呀？让孩子出去疯跑，让他大量的出汗，这是让孩子与大自然接触最好的一个方法。通过不完全统计啊，你会发现，真正啊，经常在户外活动的孩子会比长时间留在室内的孩子更加的开朗，更加的阳光，也更加的自信。那其实最后呢啊，拒绝无效的内卷，还有呢不盲目的报班，留出来足够的时间给孩子，让孩子学会自己来进行规划自己的时间，自己来进行自主成长。我们80后啊，怀念呢从小啊从来就是那种哎没有作业呀，没有束缚的这样的美好的散养童年。但是对于现在更多来说呢，大家的压力呢还是来源于生活当中的本质。比方说啊，经常会听到，我现在不内卷，现在如果说不努力，将来这孩子长大了，他不就是压力会更大吗？其实啊，往往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关注呢有点过多，倒不如啊给孩子一个完美的空间，相信呀，他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和意外，让我们看到他逐渐的成长，让我们想象他未来就像一棵小树一样长成一个参天大树的时刻。好了，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梁春阳留言啊，他说康安路由清明四道街往民桥街方向，目前呢两台轿车相撞啊，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这是康安路啊，这是康安路。康安路呢由清明四道街往民桥街方向呢，现在有两台轿车相撞，影响交通，请大家注意避让。路况提供专线是0451-8211-9002-8799-7337。
哎，其实说到这儿啊，最终呢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假期的意义，尤其是我们暑假的意义，从来呢就不是超前的哎学多少知识刷多少的习题，而是让孩子在紧绷的学业生活当中学会休息，学会探索，学会热爱生活。最后啊，想跟所有的同款80后家长说上一句，接下来的两个月您带着遥控器 iPad 上班，虽然很累，但是也别过度焦虑，适当的咱们放下育儿焦虑，不用逼着孩子在假期弯道超车，也别放任孩子虚度自己的光阴。真正的童年底气从来不是满满当当的课表，而是张弛有度的心态，健康的体魄和感知快乐的能力。愿所有的假期让我们每一位个人呢都能够少一些奔波的焦虑，让孩子们多一份真正的快乐时光。

好，你听得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奇迹，送给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们啊！希望呢，我们的每个孩子呢，都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精彩的奇迹，更希望啊，未来的人生当中呢，他们每个人呢，都能过的幸福、快乐、健康成长。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林先轩留言啊，他说诶，那个交警小熊啊，就是诶，来到视频号里朋友都能看到啊，咱们这个屏幕当中摆了一个这个交警小熊。诶，这个小熊呢特别的有趣啊，也是来自于呢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今天在早晨起来的时候呢，咱们在交广早高峰我们有一个节目环节呢，诶，叫做呼叫大队长，然后请到了咱们的这个交警啊。

0: 同志来到了咱们925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这个呢就是由咱们交警同志为的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款啊玩偶。而且这个玩偶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随机呢跟咱们的听友来进行分享。那如何来得到这个玩偶呢，大家呢一定要随时留意925交通广播，我们交通广播的交广早高峰在每周三上午播出的呼叫大队长特别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呢，主要您提出了有建议好的意见啊，包括在道路交通有哪些好的建议和意见呢提出来，只要呢被采纳之后呢，这个小熊我们就送给大家。
1: 我发誓
0: 好了，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点开心的事儿啊。这马上就进入到七月份了嘛，七月四号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出行的旅行计划。如果你也想报名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啊，由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七月四号两天一晚的行程，凤凰山避暑专属团。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现在凤凰山呢也正是啊全年景色体感双加的黄金期，作为同时拥有4A 级景区和国家森林公园的四重国家资质的目的地，5万公顷的林海，还有1696.2米的龙江第一峰，森林覆盖率超过90%，负氧离子爆表，而且夏季呢比这个假期啊还要这个市区还要低8至10摄氏度。所以说啊，这哈尔滨周边顶级的天然氧吧就在这里了，这也是不可多得的一块避暑胜地。那如果你也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这次啊我们两个行程当中啊主打呢就是两个核心的景区啊，这个给大家主打的一个核心景区是什么呢，就是海拔1500米以上的空中花园，咱们看10000年前的冰川遗留下来的高山石海。六月底呢高山湿地，而且野花遍地，再有呢牛皮杜鹃漫山遍野，还有呢与黄山松齐名的凤凰奇画，5.5公里的木栈道啊，可以说呢是轻松为大家带到了龙打卡龙江的这个第一峰，还有呢就是观景台，晴看群山，鱼赏云海，出片率极高。另一个核心呢就是黄河以北啊落差最大的凤凰山大峡谷，总长度达到1000米，而且呢落差达到1000米，人称万瀑沟。而且这里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啊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像是体验玻璃栈道啊，还有呢在大理石这个下山滑道都为您准备了。说了景色，咱们再来看一看美食。这次为大家安排的全程都是地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圆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溜肉段、大锅炖花鲢鱼，而且还有各式山野菜都为您准备了啊！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呢，记得咱们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全程无自费，不购物啊，没有任何的这个购物环节。另外呢，交通、门票、三证一早，还有呢这个住宿啊、导游啊，咱们一价全含，拎包即走。入住到的是景区内的大酒店凤凰大酒店，免去奔波，推窗见山。925听友的福利价啊，每位听友只需465元，其中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1米2以下的儿童，还有呢属马的听友，以及今年啊应届高考生与两位家长随行啊，都可以呢享受到咱们925的专属优惠福利。多少钱？各位仅收399元，仅收399元。7月4号出发，两天一晚的行程，名额有限，报满名即止。0451-8211-9002-8799-7337，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吧。好，说了咱们这个两天的凤凰山旅行啊，另外呢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行程时间相对长一点的7月4号。你看中考也结束了，高考也结束了啊，大家呢是踏踏实实的跟着咱们925交通广播一起啊去趟新疆全景游纯玩团8天的一个行程。那925听友啊，咱们可以跟着我们在七月份也是新疆最美的季节共同打卡新疆。而且这次呢咱们入住到的呢是升级2晚的这个4钻酒店，精品小团额，咱们一团就15个人，刨去一个主持人带队14个人，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所有必要小交通全含，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美景与体验。哈尔滨直飞乌鲁木齐，而且呢咱们省去了中间的折腾的环节，再加上啊轻松奔赴新疆秘境， 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天山天池，还有这个喀纳斯，以及禾木赛里木湖、纳拉提空中草原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给大家都安排上了。全程尊享顶配的座驾啊，升级2+1的豪华头等舱座驾，超宽的车体，再加上可调节座椅，随时充电，避这个免去了咱们这个舟车劳顿的疲劳，而且

且15个人的这个团啊，25人的座位咱们15个人来坐，空座率非常高，坐得特别的舒服，再加上住宿升级，升级两晚四钻酒店那拉提星空民宿，推窗就看到草原盛景，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羊肉串等正宗西域美食，舌尖品味新疆风味。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这次出发啊是7月4号，7月4号如果你有时间，8天的新疆全景游，还等什么呀，跟着我们一块出发吧。这次呢还有特别给关照大家的免优环节，60到64岁啊，就是提供的这个优免环节都哪些人呢？60到64岁的老年朋友啊，门票呢咱们有优免优惠，这个免费政策199元啊，这个优待免费199元。65岁以上呢门票优免567元，6至18周岁的学生门票优免199元，带上学生证就可以来进行这个报名了，到时候呢提前跟我们这个说出来。但是这个有一点跟大家提前说好了，因为这个优免呢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具体的个人情况，比方说您是带学生证的，那咱们得呢统一交费，因为正常来讲呢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外边任何的一个报名团的话都是打包的，就不存在一些优免，因为已经提供优惠了嘛，对吧？但是925交通广播咱们呢直接按照每位听友收取8980元，之后呢咱们到景区到这个免门票的地方呢，咱们拿出证件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来进行优免，只要您符合条件就可以有这种优免政策。再重复一遍，60到64周岁的咱们的听友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门票优免567元，6岁至18周岁门票优免199元，带上学生证啊。好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朋友赶快添加泽南的微信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赶快报名吧。

0: 过高考考场，看着大哥哥大姐姐自信走进考场的身影，我就满心向往。从现在起，我要认真学习，积累知识，期待未来也能在考场上绽放光芒，考上理想大学。
1: 大家好，我叫高静璇，今年19岁，是去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在高考前，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张，在最后一科考完以后，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释然。在高考结束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的亲人朋友一起旅游吃饭。再次衷心祝愿所有考生能在高

0: Leo Ricky。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有过正经工作了，也有过。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职场，好不好？老观众应该知道，脱口秀节目年年都聊职场，对不对？但我觉得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拿出了聊职场应该有的样子，而我不一样。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职场快乐指南》。
2: 有东西，有东西。
1: 怎么样？没想到翘班来看还要看这种东西吧？没想到吧？好，那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就和大家分享我在职场的四个如何，好不好？四个如何。小班味挠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第一个如何，从头说起吧。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的。本来就打算先回家啃老，结果啃了俩月发现呢，我这个爹妈都是铁骨铮铮的硬骨头，实在是啃不动一点。我就说我到上海找个班上吧，赶紧到上海找了一个大厂实习。当时也缺人，第一周就被安排了和总经理一块出差，很紧张啊，机票订错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错了但没完全错，目的地是对的，班次也是对的，错在给经理订成了经济舱，给我自己订了个头等舱，你知道吗？最后和空姐好说歹说半天才换回了。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如何，我是如何在入职的第一周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啊。后来就没有再让我出过差了，做了半年的办公室。你们有肯定有上班来了的对吧？肯定有工作的朋友，你们会觉得翘班，你会觉得平时工作很苦很累吗？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们想和我一样快乐上班的话，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道场。怎么说呢？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阴阳和八卦。
3: 他这个段子太硬了，
2: 这个很硬，
3: 太硬了，这个
1: 你不要一直阴阳。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儿太爽了，我有点上瘾了，听到什么我就阴阳什么。加班的时候听到一句哟还不走啊，下一首我就会尿，您没走我怎么敢走啊，对面也懵了，小伙你跟我一保洁叫什么劲儿，你在这儿这个不是你没走我才没走呢吗？不要一直阴阳，但是可以一直八卦。我太喜欢听八卦了，八卦堪称我的精神布洛芬呢、啊。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精彩的瓜我是不忍心让它停在我这儿的。就是我每次听到那一句"我只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跟谁说了。说的时候我也是不忍心原封不动说的。因为我觉得吃瓜都无所谓，但你说瓜者你必须要有匠人精神。我一定会加入一些更耐心的语言节奏，更精妙的细节描写和对这个结局的主观判断。就是他说是八卦其实是九卦，我还给他们算了一卦。

0: 当然说句后话，也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八卦都是一些低端的八卦，而高端的八卦往往以 PDF 的形式出现，你知道高端的八卦某某厂牌男 rapper 有点东西
1: 见过
0: 第三个，如何交朋友。职场里我们交朋友其实不需要什么共同的爱好，只需要有一个共同讨厌的同事。我分享一下我最讨厌的同事，就是那种你汇报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明明用嘴说就可以，他非得做个 PPT， 你们显着你了
2: 什么你妈想说就想说就做什么 PPT 还是
0: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所以说我想分享我在职场交友的十二字箴言，因为职场交友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很容易说了半天坏话发现对面是敌营的探子，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采取这个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你得等他来主动问你，哎，你觉得 Selina 这个人怎么样呀？不管你讨不讨厌 Selina， 你都得说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如果说他跟你说啊，那我们可以一起玩了，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但如果说他的是那种略带遗憾，是不是啊？你觉得他好啊？那我要是跟你说了，会不会不太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气口，咱们就可以切进去了。你就展开讲讲，不是展开讲讲。然后你们就可以像剥洋葱一样一片一片剥开这个 Selina， 你就倾囊相授吧。十分钟之后你们俩的对话已经是他双眼皮都是磕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也是听人说的了，听人说的，对，挺好的呀，展开讲讲，听人说的，此为职场交友三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啊，不主动，不拒绝。当然第四个如何，最后一个，你想快乐上班你还得有个好心态，对不对？你不要被 PUA， 很多人会被领导 PUA， 他就想让你多干点活，他就跟你说你不要只看眼前，你要把我们公司当成家。你下次你就回他，你说我在家里都是不干活直接拿钱的，那我现在叫你成爹你敢答应吗？认清楚，咱们就是来赚钱的，对不对？这真是我血和泪的教训。我当时也说第一份工作我可以不赚钱，我学点东西，后来发现不仅不赚钱还在哐哐为公司花钱。我这不明白了，我们那么大一个互联网大厂，一个项目动辄800万1000万的，我30块钱打车费报了3月下不来，我就纳闷了，我说咱们公司是没有零钱吗？哦，领导，合着您开会的时候说那句 We need a change 是这个 change 啊，是吧？这就是
3: 好用好用。
0: 我们也有 wordplay， 当然你也不要被自己 PUA， 爸妈望你成龙成凤，结果你成了牛马。牛马咱们就吃多少草干多少活呗，那总有牛天黑了主人都走了还自己在田里待着，背着耙犁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十亩地耕完，是吧？给自己离出来一条 deadline 没必要。所以说吃多少草干多少活很重要，你别给多了，我们要像用多少挤多少的海天蚝油挤几瓶一样，分量拿捏超方便，领导挤多少我们给多少，领导不挤那我们一滴不漏。
1: 海天好，
2: 我是服了。
4: 海天好，我就是好。
0: 所以说你没必要干那么多嘛，对吧？你去看一个公司，永远是干活越少的人越快乐。上着班我是长大了，上班前我是那种踌躇满志，这个事儿他都能做到，凭什么我做不到？上班后这个事儿他都能做到，那你多给他做呀，是不是你？
1: 对。
0: 我不会想我凭什么做不到了，我只会想总有人要白拿钱的，凭什么不能是我呢？与其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为什么不把工作直接给老板做呢？对不对？这就是快乐上班的真谛，开始就告诉我哥。

0: 位了。职场是什么？
1: 职场是道场，我们只需要道场就可以了。
2: 当然我说那么多呢，也不是希望大家躺平，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健康的上班。
0: 谢谢大家，我是 Kit。

0: 啊，冯巩，
1: 没错，
0: 相声演员
1: 是我。
0: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1: 哎呦，别这么说，
0: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1: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0: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1: 怎么呢？
0: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1: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0: 这个老得玩命啊，
1: 对抗性是强，
0: 风险太大，
1: 那才见精神呢，
0: 提心吊胆。
1: 哎，习惯了就好了，
0: 生怕人逮着。
1: 你躲得快点，
0: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1: 那对方就犯规了。
0: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1: 怎么骂的？
0: 让你小子偷钱包。
1: 你是小偷啊？

0: 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1: 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0: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1: 是不是？
0: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1: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0: 嗯，参加流氓团伙。
1: 那
0: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1: 小偷公司，
0: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 你们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0: 100多人。
1: 100多小偷？
0: 不全是小偷
1: 啊，
0: 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1: 那其他人呢？
0: 都是领导干部。
1: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0: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1: 对。都有什么干部？
0: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1: 48个人呢，
0: 也各摆一摊啊。
1: 都管什么的？
0: 有管行政的
1: 啊，
0: 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1: 哎，我再等等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0: 哎呦，你这话说，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1: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0: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1: 都有什么科呀？
0: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1: 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0: 哎呦，太必要了
1: 啊！
0: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1: 家是难防啊！
0: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1: 都什么机构啊？
0: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1: 什么？春盗办
0: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春盗办。
1: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0: 成立女盗办。
1: 54青年节。
0: 青盗办。
1: 6一儿童节。
0: 孩盗办。
1: 呵，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0: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宗盗办的。
1: 同志，
0: 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1: 你们主任是谁啊？
0: 千万别说
1: 啊，你告我一人。
0: 我们主任是
1: 谁？
0: 侯玉婷。
1: 那你主任同志们要留神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手了。这个啊，
0: 实际上都是虚设机构。
1: 要怎么先
0: 不干之？他人浮于事，打头好几年呢，就说要精简，越精简人越多，
1: 是
0: 没办法，都是拉关系走后门来的，上级派来的，派来还就得当个干部。
1: 是啊，
0: 实际上我们这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他不是说是个人到我们这就能当干部，外行领导内行下指挥，没个不出事儿。
1: 没错，
0: 你说这人不行吧，人家上头说行；你说这人行啊，上头说不行，你这气还生不得。我们那流传一副对联，太说明问题了。
1: 什么对联？
0: 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
1: 下联
0: 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我就没
0: 偷。不是，就是说呀，你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骗人，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啊。
0: 不是，他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吧？
1: 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吧？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向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哪儿？
0: 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0: 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个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儿。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统一。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儿。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嘿，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
1: 嗯，
0: 要说办事效率，还得是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
1: 嗯，
0: 到奥运会去透。
2: 好，刚刚您听到的一段呢，是来自于牛群冯巩啊，非常经典的一段小品啊，是个相声，名字呢叫做《小偷公司》。好了，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明天早晨的7点，咱们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了啊！希望大家呢秩序啊，留守咱们925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银行丁香花理财，理财新选择，期限丰富，购买便捷，灵活申熟，闲钱规划快人一步，专业团队护航，助您财富稳中求进。详情请登录哈尔滨银行手机银行，或前往各营业网点咨询财富客户经理。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7: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今天我这耳麦怎么好像有点像，应该补贴了，应该补贴再买一个，是吧？是不是来了？是吧？是不是来了？卖的嘎嘎好啊！那燃油车卖的呼呼排队买，是吧？古斌告诉我，那都中继先锋路32已经排到跟那个红旗大街交口了，是吧？
1: 就这么说吧，证明差几千块钱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0: 大有人在啊，就是只是中期面突然，是不是中期面就涨价了？要不涨价，肯定能卖好，是不是啊？
1: 对，我家卖的还可以，对，销量遥遥领先。
0: 遥遥领先啊！现在人家比亚迪不说遥遥领先，他说遥遥领先了。
2: 销量一直还可以，
0: 销量一直遥遥领先啊！现在一般人都不敢说遥遥领先。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补贴开始了啊！这次补贴最大的特点就是拿出了9000万，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限你是不是哈尔滨啊，只要你做哈尔滨的牌照就行。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不限制有钱人买车了，30万以上我依然给你7000块钱，是不是？国斌，这是
2: 最高的，
1: 对对对，最高的30万以上是7000。
0: 你看，就以前像国斌这样是有钱人换一个吧，买奥迪的全给换，全给你。只要你舍得花钱，就给你补，咱不分人了啊，是吧？不分啥了，是吧？另外，你看看你以前买那个2.5日系的，现在20-30万的汉兰达上来补，就给补，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嗯，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但是我觉得打电话非常方便啊，我们这两天就大家都是在打电话问啊，虽然说价格都停留在10万级别啊，但是我们依然觉得大家呢还是可以去来买车的，松动一下，都有补贴了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昨天晚上可能下雨了，后期就大家没打电话，都是在互动了。今天晚上天晴了，我们可以互动一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尤其有二手车的事儿，质量在这儿，可以帮大家评估评估啊。把二手车卖了，虽然说三个补贴不能同时累加，但是呢，我觉得你算一算哪个合适就更好。哎，你这车刮一算完之后再加上我还有个6000-7000，你下比包费还比包费合适，包费再有个3000-4000，比二手车置换合适，可以的，是不是啊？就不能报废了，是吧？但不报废我可以卖给二手车人呢，我可以卖呀，是吧？
2: 2+1呗，两个选七，
0: 卖一个，其实你就灵活点，卖给二手车贩子，让他再报废去，是吧？
2: 对
0: 啊，你好他好我也好，是不是？
2: 对，
0: 8211-9002是吧？这个月我猜呀，上半年结束了，任务也完成了，国斌那个年终奖，半年的年终奖也能拿到了，是不是？国斌？
1: 对，已经讲完话了。对，
0: 不是讲，
1: 我们的年终奖就是上台可以讲段话，
0: 画饼了。
1: 不是画饼，
0: 老你说讲完话，我寻思老板又画饼了呢啊？
1: 没有，不是画饼，就是我们就是以荣誉为主。对，
0: 就现在的一汽大众必须以荣誉为主啊！来的时候天天跟我犟，这车绝对不能犟。最有意思，白色粉末啊都不能降。那昨天老赵在这更有意思，我听说过，你还说我没发生过，这都是在一汽大众被洗脑的人，是吧？长期在一汽大众，我说老赵你也不在一汽大众工作了，你还说啥呀？8211-9002和8799-7337啊，还整那事儿。宝来速腾是吧？有什么问题呢？宝来有问题啊，是有问题啊。速腾呢？这批好像没问题，就那一批车型是不是质量？
2: 反正这个我接触的相对早一些
0: 啊
2: 但是修完了之后啥事儿没有，
0: 就那一段喷完了就拉倒了，是吧？
2: 对，就该修修呗，因为车这个东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由成千上万个零件走到一起，终究会有哪个供应商，哪个品牌的供应商由于利润的问题，
0: 就那块儿就那供应商出问题了啊。
2: 对，他可能是一个批次啊，并不是说所有的啊，
0: 就是
2: 小很小的一个批次。
0: 犯错，我允许他这个泡沫。大家说，要是铝粉可坏了，
2: 是
0: 吧？我用生命来换取一汽大众的速腾了，是吧？
2: 是他认识邓紫棋。
0: 8211-9002和8799-7337啊，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8211-9002，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 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5: 超过4500万辆，
4: 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九二五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参与热线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我们那天有一个问人，1.5T 的速腾，最低多钱能拿到？我说11万多，小高说达不到，还得更多，是吧？
1: 现在差不多吧，11万。
0: 他说在补贴都得拿到之后才能得到这个。
1: 用不了，用不了，
0: 用不了，
1: 11万6000吧。
0: 11万6000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价格是速腾超越还是速腾 L 还是？
1: 速腾超越，
0: 速腾超越。
1: 对，速腾 L 的话稍微贵一点，得贵个将近不到20000块钱。
0: 哦，
1: 叫速腾 S 就便宜了，7万多块钱起。
0: 那1.5的你买啊？
1: 怎么说呢？需求不一样。我要是年纪再大几岁，图稳重，图经济，图省心，买个速腾 S 挺好。
0: 嗯，这说明他挺刺激消费。他年纪，他说他年纪大了就买差的了，是吧？
1: 不是，不是，
0: 糟践人家上年纪不能舍得花钱的是吧？
1: 不是差，这不同的车适合不同的人群。速腾 S 呢？别看那个钱不多，
0: 他是能装。人家速腾 S 人是全款，他是速腾，他买完之后是啥呀？他买完他是贷款是吧？
1: 主要是啥？主要是这个速腾 S 吧，动力虽然弱一点，但它里面这种怀挡啊，包括815科大讯飞的主机，也就是智能化其实很全，比这个速腾超越 1.5T 的智能化还要好。
0: 嗯，
1: 对。
0: 但你坐在冰箱彩电大沙发里的是吧？
1: 对，所以说
0: 你还坐速腾里干啥呀？
1: 所以说年纪大了嘛，就不如果年纪大的话不喜欢动力，可以看速腾 S， 省钱又省心嘛。
0: 糟践年纪大的人是吧？糟践糟践像我们这年龄比较超大的人是吧？
1: 没有，我就证明像
0: 奔五的人，
1: 他像谭哥那种奔五的人能使明白怀挡，我们使不明白。
0: 怀挡那意思就是我从奔驰降到了速腾了是吧？
1: 因为
0: 开怀挡只有奔驰，
1: 因为你速腾开习惯了，下一台车你就换奔驰了。
0: 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接着聊啊，8211-9002和8799-73。哎，国斌，你给说一下这补贴的事儿呗？这补贴到底都哪几个档？你给聊聊。好像我看大家好像，
1: 补贴这两天我也没太看，哎，一会儿我看一看。
0: 不是，你不卖车啊？
1: 不卖车啊？
0: 那你我来说吧哈。你
2: 我还没看，你是最权威的姐。
1: 我是我昨天有事儿，然后那个。补贴刚到，今天比较忙的，咱们忙一天。
0: 行，15万以下的车辆补4000，以前是补3000吧，是不是？
1: 对，
2: 三四五，
1: 以前是三四五
0: 啊，这回都提高15万以上，含25万以内的补5000，是吧？这都是以后，这都是去到还有含税价格吧？说国斌，
1: 对对对，含税价格，
0: 含税价格啊，25万以上到35万以上的啊，刚才说错了一个30万啊，我纠正一下，6000，35万以上的啊，给7000。就是你现在买一，昨天晚上有人说你到底是买 X5 呢还是买 M9 呢，是吧？
2: 是啊，
0: 啊，你说
2: 要我必须得拿到这个7000块钱的补贴。我要花40来万，我差这500了
0: 啊，
2: 我差这500
0: 啊，
2: 这500块钱不少啊。
0: 7000块钱啊，行，大家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就凡在合作商户购买国六，现在都是国六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以下的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后分四档。他这意思就是你，就是按照发票的价格，是不是国斌？
1: 对对对
0: 啊，按照发票
1: 他那个按发票价格算
0: 了啊，按照发票的价格啊，分四档享受政府补贴政策啊，先到先得啊。剩下的那个流程呢，我就不念了，就你们来帮操作就行吧。
1: 对，您在哪个4S店买，他都会有指导文件，都会指导你操作。
0: 嗯，
1: 对，这个比较简单，当时就可以抢，而且这次的金额也比较多。
0: 9000万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直营店啊，可能会消耗的更快。你也别说我等两天，再等两天，再等等啊，说我等两天，我那个利息到了啊，是吧？我那个存款到期了。有时候啊，他这个直营店啊，他消耗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2: 这个。这个你像这次比较开放嘛，只要落卡牌就可以。
0: 徐大图问我 CS15 双平板这啥玩意儿啊？你俩都不知道吧？
2: 没听过，抱歉。
0: 这啥呀？
2: 啊
0: ，CS75 双行吧？ 什么叫 CS 七五？
2: 长安 CS 七五
0: 啊？
2: 是这个吗？
0: 是啊，那肯定吧。
2: 如果是这个车的话啊，
0: 双擎，
2: 双擎版的，
0: 它有双擎吗？
1: 有。
0: 你给我查查它有双擎吗？你看看它有双擎吗 ？CS 七五有双擎吗 ？CS 五一个是插混，一个是。
2: 纯油
0: 1.5T 的吧，
1: 对，双，他应该说的双擎就是插混，
0: 插混是吧，
1: 对对对，他应该说的就是插混，
0: 插混是吧，那你这个插混这个事儿啊，你说说，
2: 我说说呀，
0: 啊，油电混是吧，油电混合到底是还是插混呢，你看看，你查查
2: CS75 现在出了一个油电混的。

0: 不是，我想古斌，你查一下看有没有。
1: 有一个混动，1.5T 的，
0: 是油电混吗？
1: 对对对，油电混。
0: 啊，
2: 这是刚那啥的，原先它没有，原先就是纯油的。
1: 这刚出的 CS75 的第4代。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你要买
1: 现在
0: 双
1: 出，对，
0: 多少钱？
1: 13.9万。
0: 啊，13.9万。
1: 嗯。
0: 那应该，你说呢？
2: 我说啊，
0: 啊，
2: 我这没看着过呀，我这一直研究纯油的了，现在突然间他整个油电混的，具体不太
0: 最近都往油电混搞，不再搞插混了，插混
2: 对。
0: 有点这玩意儿吧，不，双系统不太好，双擎呢，那我们也没看过，但是按它这个价格，RAV4 你买不到，但是我更建议去买 RAV4，是不是啊？
2: 对，
0: 17丰田的威兰，那个荣放或威兰达，这个可能价格便宜一些，是吧？
2: 对对对对，你如果是买这个油电混动的啊，我建议你看看丰田和本田的产品，在这个13万左右的价格区间，
0: 你就问你13万买不到，
2: 得15万多，
0: 得
2: 十
0: 五
2: 万
0: 吧？
2: 对，15万多，我觉着比较好一些啊。不是说 CS75 不好，因为 CS 在我的印象中还停留在这个传统的燃油车那块儿。它和这个长城的 H6，还有这个吉利的
0: 最近问我
2: 说，当时他们卖的都是比较不错的产
0: 品。最近跟我问双擎挺多啊，前两天问了一个是吉利的双擎啊，现在双擎呢又开始回归了，日系这个双擎啊，大家又开始回归了，但它行不行呢？它没卖过几台，我怕这玩意儿。这玩意儿你到后期它出不出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是咱要实在要是能，反正我觉得日系这玩意儿是做的肯定没问题了，是吧？
2: 对，20多年了，非常稳定成熟的技术了。而且除了油电混动来讲的话，就是丰田、本田和其他。
0: 行，你看看本田的吧，本田的可能便宜些，是吧？
2: 本田现在厉害呀，
0: 啊，
2: 是
0: 不是？厉害啥？
2: 你在哈尔滨买不挺厉害吗？
0: 我
2: 没有牌面吗？
0: 你可以买广本嘛，广本也有。
2: 对，
0: 广本还有两家店啊，东本就剩一家店了。我真告诉你，我真不知道这车型到底啥样。8211-9002和8799-7337，CS75出过插混，也原来最初纯个纯油，有1.5T 有2.0T，但是又出双擎了，这玩意儿出车速度太快了。我也不敢保证，我说的一定对不对？但油电混做得好的，一定是日系啊。大家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
3: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我们接着聊车说车，8799-7337和8211-9002。8211-9002，我们的路况专线啊，如果你要确实也可以打8799-7337。好像是补贴之后啊，刚才果斌也说了，好像反应这次没有那么大，可能是这两天有中考或者高考发分，或者刚过安检，有可能在周末呀，有可能会掀起一个小高潮，大家或者是外地的能赶过来，是不是果斌？
4: 对，因为现在这个意向包括进的量确实都挺大的。对，而且在这个政府的这个销售啊促进下，现在我感觉过两天销量应该能挺好。
0: 应该挺好。
4: 对，
0: 你们今天肯定又翻来覆去打了一遍电话，是吧？
4: 对，因为今天看车的人比较多，再加上这个很多最近油价也不再往下降嘛。
0: 啊，油价就要降了。
4: 对，又要降
0: 了。又要降了啊！我记得我8.95块的已经降到9块以下了，是吧？
2: 8.95块
0: 啊，8.95块
2: 是吗？
4: 对，
2: 我那天加八块，
4: 我家楼下

0: 楼下有个大加油站不远，
1: 啊嗯、
0: 前两天搞的活动去加的油，现在一升便宜6毛。
1: 嗯嗯嗯，行，那个还有一个事儿，当然了，我那个我还有一个中石油的活动，还能便宜3毛，如果加200多呢，他再给我便宜10块20块。好像我记得啊，好像是DDYY也都像他说便宜6毛，应该8块多点就够了，是不是？
2: 嗯，
1: 8块多点够了，你挺划算的。有时候买油车还可以，是吧？
0: 嗯，
1: 油车的好日子啊，一去不复返了。
3: 没这么算，没这么算
1: 啊，没这么算的。
3: 15块钱啤酒，帮帮帮，一顿喝好几瓶也没几声。
1: 对，
3: 那
1: 不行，那是在朋友面前必须踩箱，是吧？
3: 那
1: 不能掉链子。油呢，咱们可以算一算，该省的省，该费的费，是吧？是吧？该骑自行车来上节目上节目，该开车上节目是上节目是吧？
0: 对，
1: 啊、
3: 嗯，真骑自行车来，
1: 又骑自行车来了、啊？
0: 没有，今天没有，今天骑不动了。上次骑一个在家歇三天，骑两个点儿。
1: 不，别扯了，骑俩点儿干啥？你家住20城啊？
0: 不是，我家在那个惠州五州城长安路那头，来骑一个点儿、
1: 啊，
0: 回骑一个点儿、
1: 啊。我记得，
0: 那我不能来回骑4个点儿啊。
1: 但是他肌肉好了。那他肌肉发达了，是吧？他变8块肌了，他以前8块肌，现在变16块肌了，他更吸引人了。
0: 现在变成8+1一块儿。
1: 8211-9002和8799-7337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新能源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接着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两天二车好像反应没有那么。
3: 反应的不算太明显吧、
1: 嗯、
3: 但是要照前一段时间啊、
1: 嗯、
3: 照6月初
1: 嗯
3: 相对来讲有所回暖
1: 嗯
3: 啊
1: 嗯
3: 但是也不是像前几个月那么理想
1: 嗯
3: 因为现在真是不卖呀、
1: 嗯、
3: 新车也不卖二手车的话流通就越来越少
1: 嗯
3: 啊这次通过这个世博
1: 嗯
3: 我相信会有一部分车会
1: 你又有机会囤车了。
3: 对，我现在
1: 你有机会囤车了、啊。
3: 现在就是
1: 你在，你还可以囤，你还可以囤个5、7、8、10的，是吧？
3: 希望如此吧。
1: 啊
3: 希望如此吧。
1: 啊，行。现在囤20辆了吗？
3: 差不多。
1: 哎呦，我挺有实力啊。
3: 嗯，
1: 20辆平均他平均一台跟中级炮差不多，平均一台12万左右，是吧？
3: 那是。
1: 嗯，
3: 我早走了。
1: 嗯，
3: 我溜达。
1: 你上哪儿走去？我、
3: 啊、
1: 你上哪儿走去？你那点钱全靠在那上头了，是吧？
3: 就直接回家躺平了。
1: 啊，嗯，行。你有什么现在？你这两天收什么好车了吗？
3: 有一个2019年的大众 Polo。
1: 嗯
3: 啊，全车原版啊，单独换了一个大灯和框架啊，白色
1: 的
3: 车。
1: 1.4的。
3: 1.5的新款的啊。重点是这个个人两手车，实表38000公里。
1: 嗯。
3: 检车和保险的费用的话，都到明年的六月份。自动挡啊，自动挡1.5的自动，有想买这种带不练手的小车的，
1: 4万块钱，
3: 哎，高了，3万多就能卖、
1: 啊，
3: 因为这个外观吧，回来之后没有收拾，因为之前一任车主的话是一个女士车主，
1: 嗯
3: 大伤没有，全是小磕碰，小磕碰啥的，如果有想买这种带不练手的，完了空间小的，啊，比较好操作的，啊，检车保险费用还好的，车况还比较不错的，可以研究。
1: 开多少公里了？
3: 38000公里，实表。
1: 2019年真不多哈。
3: 对，基本上不开。
1: 基本不开
3: 。基本上不开。
1: Polo 除了那个空间小点啊，其实它这挺好的，它就高尔夫的小缩小版、
3: 压缩版
1: 啊，这玩意儿挺省油的啊，然后动力性呢也没问题，是吧？
3: 比较小啊，E21发动机加上爱信6AT的变速箱，这个技术就是哪个也不坏。就是皮实耐造，还省油，还保值，
1: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我们热线啊，或者是你在视频号和公号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今晚董事长没来啊，董事长最近
3: 还行，
1: 日子挺好是吧？
3: 挺好，最近、
1: 啊、
3: 这段时间比较不错
1: 啊，
3: 比较不错。
1: 董事长全买车，今天董事长来了，说全买车全整出去了，
3: 俩字儿
1: 啊，
3: 售罄，
1: 全卖了。
3: 不高兴吗？目标不是俩字吗？
1: 啊、目标是高兴还是
3: 售罄？
1: 还是售罄啊？
3: 售罄
1: 啊！
3: 我高价回收二手车辆，
1: 我新的100多台全卖了的是吧？
3: 那真是溜达了，我没事我溜达了，就是不行就雇人了。
1: 行。但董事长说现在啊，得抓紧时间卖啊，怕下个月更难过是吧？
3: 这个月不太好，
1: 能出手就出手啊！整个汽车消费链现在有点停止。 但是各个我们的各个地方啊，商务部门都在抓紧时间啊。你看昨天哈尔滨市商务部门出台了试补，然后国家的商务部门呢也出台了当天上牌，当天当天可以交钱，当天缴费，当天上牌落户。国民这个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说这个完全是可以了。这个是落户完之后呢，省下了很多的，像那个他们滨凤的成天要你那个什么钱来了，就是那叫啥钱来了，临牌钱。
3: 嗯，临牌10块钱。
1: 嗯、那咱也能省点省点啊。
3: 嗯，
0: 对，能省则省。现在钱包我挣。
1: 他有时候不一定10块钱，他有时候他
3: 超你要50、100的。
1: 对、
3: 哦，
1: 你看不着他就逼你一下子是吧？
3: 对，
1: 现在。国家把这些好的利好消息全给你，而且最主要的有下乡政策。哎，下乡政策你知道吗？他们说下乡政策最省的能省到1-2万块钱呢。
0: 听说是
1: 啊，
0: 听说真要有 啊，这个真不是空穴来风
1: 啊。对，
3: 这现在上牌也方便。
1: 嗯，
3: 新车的话，直接在92123上花120块钱牌子和15块钱油费，直接邮到家了
1: 啊，
3: 就不用你什么
1: 代办。有的需要等，就现在说来等都不，当天就可以拿走了。
3: 是，
1: 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啊。啊，补贴多少？补贴，现在补贴不用问了，补贴现在从今年每档都涨1000块钱，是吧？
0: 对，4567，
1: 四五六七，以前没有七，原来是456，是吧？
0: 对，以前456，
1: 30万、35万以上，30万以上的不给他，是吧？
0: 对，现在是25万以上就给7000了。
1: 啊，什么？是啊，对，是二十三十五
3: 吧？
0: 二十五到三，
3: 不，
1: 35以上的给7000，
0: 35以上
1: 的给
3: 6000，
1: 给6000啊，是吧？咱别管说以前说咱有没有钱，你有没有钱是我的事儿，你给不给是你的事儿，是吧？
3: 对呀、
1: 啊，啊，必须给我。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有什么参与热线82119002，买车、二手车，我估计大家这回啊可以抓紧时间看看。所以说我们也跟您说说，行和不行啊，看看这个车能不能值得购买啊。现在这个车也太多了，现在这个价格啊，我们有时候劝你嘛，我昨天说了一个事儿嘛，就是。广州一个车主嘛，好多年不到10年前，也就在2018-2019嘛，买了个508啊，
3: 标志啊，
1: 标志啊，现在标志不出了，他零配件找不着了，他起诉人家了，他说你们不说10万吗？10年内保证零配件吗？人说就你这一个，也没办法，厂家也现在说就这个留守的人员，哎呀，我们当时也劝了，就我们也说过。有的车你真就不能碰，是吧？他说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人去给你开模具了，是吧？
0: 对，
1: 嗯，
3: 这厂家都撤网了，还有那个不是经销商撤网
1: 了，
3: 厂家都不生产了。
1: 对呀、啊，这零配件就是找不着，就是找不着。唯一办法，他们说你只能找拆车件，
3: 必须的，
1: 嗯，
3: 就得买拆车件。
1: 拆车件有时候还不好找的吧？
3: 嗯，对呀、啊，你想想同年限的这种报废车辆，两种途径，第一种像比如说走全损的，再有一个就是有水泡的或者啥的，通过这种特种渠道，到报废站的，那很少有好的零部件啊，是不是？特别是电器元件，就比较少。
1: 行，
3: 当时劝你买这个法系的车，
1: 好。好，
2: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2: 你以为抢单锁臂、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2: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的零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2: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好，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车说车，8211-9002和8799-7337。啊，听众 说你建议我买本田，本田是不是要撤出中国市场还能买？
1: 目前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
0: 目前是你看短视频看多了，但是短视频上很多人胡诌八扯的啊，本田不会撤出中国，而且本田的现在正在改造它的工厂，明年可能会出新的新能源汽车。本田可能是决策性的输，其实他在混动方面做得非常好，但是他放弃了，他非要跟中国的新能源去比插混，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起的名字，生产的车型还是不在他自己本土车型上做努力，来回对付一下啊。你就跟大众的大众反正最起码也没出新车型，人整什么 PHEV 那什么，
1: 150多动力箱的，
0: 哎呀，太高了，有人买吗？
2: 160，
0: 他非强调150多和160之间的区别哈。
2: 对，这不重要的是大众不虚标，这也是重要的。
0: 啊、大众天天大众不虚标，大众还喷粉末呢。
2: 不是粉末的话，它是无害的嘛，已经证明了。咱不是所有的车都喷。
0: 哪上的写大众证明大众？大众最牛的一件事是被短视频端封了。
2: 啊，没有，大众其实还好，不像某些新能源这个律师事务所都他家开，那不至于啊。
0: 哎呀，他真的能为大众真辩解啊！看样大众给你的工资还是很高的啊。
2: 不是大众给我，确实，你说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缺点，或者是，而且他全面都
0: 小小缺点，
2: 对呀、啊
0: 嗯，小小缺点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本田不会撤出中国的，而且本田明年要重新换很多车型的啊，尤其广本。所以说呢，我觉得本田的混动啊，最起码在做技术方面不会没有任何问题的，是不是？
1: 没毛病、
0: 嗯、
1: 本田来讲的话这么多年的口碑
0: 嗯
1: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不是说这个
0: 保值率怎么样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
1: 所以非常两字，就目前来讲它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丰田本田的保值率都是比较优秀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个别车型除外啊，
0: 嗯，虽然说 CRV 啊说跟往年比今年也有10000多块钱的二手车的保值率不是掉下来了，但是呢跟以前比呢，它跟其他比还是保值率比较不错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它保值率还是很好的。好，我们接着看啊，有问题接着说，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
3: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4: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5: 大家好，我是老赵，算起来在925哈尔滨交通台做节目也有20多年了，这些年在925哈尔滨交通台有机会和各位车友交流，帮大家解决一些用车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很多的时候分析问题、答疑解惑都是基于过往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但我深知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车友们信任我，遇到新车选购、老车养护的问题愿意来问我，我也是尽自己所能把复杂的知识尽量说得通俗易懂，能为大家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帮大家在用车的路上少走些弯路，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更多奥秘。
6: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45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0: 好，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说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哎，你刚才推荐一个 Polo 啊，多少钱来着？3万几。
1: 三万出头就可以啊，
0: 啊
1: 因为
0: 自动挡是吧？
1: 自动挡的带不练手的小车，
0: 嗯，1.5的，
1: 1.5自动挡，
0: 3万5能下来吗？
1: 可以，三万出头就可以，三万三左右就可以，
0: 给多了
1: 啊！
0: 刚才我给29000好了，是吧？
1: 29000就那个，
0: 就再涨一涨呗，
1: 对，再看一看呗。
0: 38000公里
1: 是实表38000公里啊，
0: 嗯，
1: 公里数比较好，
0: 一个代步工具啊，
1: 对，
0: 或者是。稍微年龄大点的，假如说体格没有那么宽大的，
1: 嗯，
0: 坐在里面开挺好，代步啊，
1: 对，
0: 或者是大众车安全，然后还有一个大众车安全，我自己都打我自己嘴巴子是吧？
1: 咱都开的、
2: 对、
1: 啊，
2: 无论是综合优比较优秀吧，
0: 嗯、大众底盘啊，我也开大众车底盘啊，那个反正我是没碰到啊，反正没碰到那个事儿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19年的没有问题啊，应该可以的，3万多块钱是吧？给29000没卖是吧？
1: 对，
0: 嗯，可以，我觉得挺好。大家什么颜色？
1: 白色，
0: 白色啊、哦，
1: 对，
0: 白色啊。女士开过，就是有点小刮小碰，小刮漆。
1: 大厂没有，全是这块有个坑啊，那块有掉漆的，
0: 啊、
1: 哎、
0: 嗯，
1: 都这样啊、
0: 那怎么办呢，
1: 都这样。研究呗，看价格呗。
0: 嗯、
1: 如果想收拾的话，那就都收拾收拾呗、
0: 嗯，
1: 价格再略微调整一下。
0: 不收拾也能开，补补漆呢。
1: 对，就是简单的补漆
0: 啊。
1: 嗯，
0: 行，车没问题啊，而且它采用了6000速的啊。
1: 对，
0: 6000速好就好在啊，这6000速啊，这双离合其实，双离合来得快，你没必要来得快啊。30进向20的低配，20年低配，47000公里左前门更换过，白色，现在值几个本啊？
1: 30进向20年的低配，目前
0: 30进向是20的吗？应该是20年的是吧？
1: 对，有一个18的，我们卖了4万多。
0: 嗯，
1: 这个应该能卖到5万左右。4万多，哎呀，有个更换件哈，也是4万多块钱。
0: 嗯，
1: 也是4万多块钱。
0: 嗯，
1: 但是不太好卖。
0: 嗯，
1: 不太好卖。
0: 嗯，
1: 因为现在30的产品，就欧蓝德卖的还好一些。
0: 欧蓝德真挺好。
1: 对，欧蓝德卖的还好一些。
0: 嗯，
1: 你看我上段时间那个是18年的30欧蓝德加强版七座的2.0的，卖了5万出头。卖了5万出头。它这个进炫比这个小一点，但现在市场价格的话，没有换件板车的话，还能卖4万大多。
0: 行，挺好的。其实这个30车最大特点真没有地方坏啊，想坏都
1: 对
0: 都很难找到。我们那天嘉宾们都在这说，小盖也说那。你要让它坏还真不好找呀，你要让它真坏的啊，你让它就平时正常开它真不坏，它没有坏地儿是吧？
1: 对呀、
0: 你让它这个日系车的抗造程度，30绝对是嘎嘎地是吧？
1: 对，
0: 可以啊。多钱？
1: 4万5左右吧。
0: 嗯，
1: 4万5左右吧。
0: 4万5。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8211-9002，可以的啊，我觉得挺好。但是你换了也行，那天你不送我上外地了吗？
1: 嗯，
0: 我在外地看到了一个人啊，真挺好，欧蓝德啊，欧蓝德后备箱第二排拆掉了，这面呢放了行李，这边放了枕头和放一床垫了啊，
1: 真好。
0: 这一老哥啊，是吧？就像刚才他瞧不起岁数大人，这不他说吗？岁数大人必须买那便宜车吗？
2: 哦，没有，我说岁数大的可以买一些好车，也不用花那么多钱，要求是动力不用太高，配置一定要高，所以推荐的全新速腾 S 嘛。
0: 对，他就拿这个速腾 S 跟大众一起来骗啊。我们为啥不买速腾超越呢？
2: 不是速腾超越不贵吗？
0: 贵，我们差钱吗？我们退休人员
2: 关键速腾超越一是贵，二是配置没有速腾 S 高。我是根据年龄推荐车型，不是因为根据车型推荐性价比。
0: 见人下菜碟不就是吗？是吧？
2: 不是说见人，是看适合什么嘛、对吧？
0: 行，82，那以后上中青帮买车，你必须要这带着 LV 的裤腰带啊，是吧？是吧？带着双折叠的手机，是不是？穿着。你把小高那套行头拿去就行，是吧？
2: 不行，来我家必须提两个字，汤哥。到我家一提汤哥，必须好使。对，
0: 好使，好使，全给整速腾 S。
2: 不是，到我家提汤哥，现在买 PHEV 我都给他打7折。
0: 我操，他家自己平时打6-5折。
2: 不是，打真打7折
0: 啊？对，你家平时打6-5折
2: 吗？啊，没有平时嘛，平时不好碰。
0: 平时就没有啊。
2: 我们单位没有姓平的。
0: 8211-9002，这个卖45000是吧？
1: 大概吧，终端卖价啊。
0: 这个我刚才举个例子，我们也看到了那个，这玩意儿可能金线稍微小了点，
1: 小点，
0: 但是欧蓝德真是很多人拿它出去玩去， 它真不坏，你知道？
1: 对，特别是2.4的机器要比2.0的好得多啊。
0: 嗯、
1: 虽然说2.4的燃油那个保险费用贵一些，
0: 嗯嗯，
1: 但2.4的机器来讲的话，它的动力输出更好，而且的话，
0: 嗯、
1: 这个机器要比2.0的要更稳定。
0: 嗯，
1: 2.0的机器呢，不论公里数多少，一般在4-5万公里之后，
0: 嗯，
1: 它这个发动机会有轻微的敲缸响。
2: 啊、
1: 嗯、啊、但是吧，不影响正常开。
0: 嗯
1: 啊，但是2.4的没有。
2: 嗯，
0: 2.4的没有，就是费点油啊。
1: 对，
0: 还行吧，挺好。8211-9002和8799-7337。孙道评估了个极限，也孙道跟大家说了一下子三菱这个好车啊。那三菱好车没卖好，在国内呢消失了，是吧？
1: 那可不呗
0: 啊，国内真是没有三菱了，三菱这个发动机，三菱车已经找不到了，
1: 嘎嘎稳定啊。
0: 嗯，
1: 这机器真好。
0: 嗯，所以说我们也建议，有时候根据市场来说呢，你选择什么车，跟刚才那 CS75 的时候，嗯，它的双擎呢我们也不太了解，就没敢说，但是我们更你可以去买它的 1.5T 的燃油版，是吧？
1: 对，
0: 双擎咱还得买日系的本田和丰田啊。
7: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

0: 法国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风看车室，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1: 好，我们接着聊啊，有问题接着说。你再可以推荐还有什么？哎，你的翼虎都卖掉了吗？大家都说福特不好卖，
2: 不好卖啊，没有，我还剩一个呢，这不14年的翼虎啊。目前也没卖掉啊，14年的翼虎14万公里啊，单独换了一个右前门啊，剩下的原漆比较多啊，检车保险的话应该到10月份啊，价格的话比较便宜，现在就是2万冒头。
1: 行，有个听众说，唐老师你看我这车怎么样啊，刚才没听你的，我就说咱先等一会儿再说他二手车，说刚提26款的途观 L 1.5T 的龙腾版啊，我给你学学，你看他人说你这价行不行，出了国给出了一个国补长补，大众又给出了长补，这落地啊你猜多少钱能落下地的？
3: 龙腾版嘛，
1: 啊，
3: 就是330-380，
1: 1.5T 的
3: 啊，1.5T 是300，应该是新款的，
1: 跟探岳300一样，
3: 对对对，
1: 来国补加长补，你给评估个价格吧。
3: 新车落地啊，
1: 啊，
3: 新落地的不用评估啊，价格非常透明啊，15万左右。
1: 你说我说一汽大众卖贵了吗？是吧？
2: 1.5T
1: 不是2.0T 的，
3: 是我这1.5T 的吗？
1: 啊，这大众这个中型帽载人。
3: 它是新款老款的，它是老款的12万多，新款的15左右，得看他买哪款。
1: 26款的，
3: 不都是26款？现在那个
1: 应该是老款的吧？
3: 对，应该是老款的。
1: 你咋12为啥说老款的12万多呢？
3: 老款的是 B8，新款的是 B9 吧
1: ？B8、B9，它一个。它一途观，它分 B 还不八
3: 啊？你不是你说途观呢？
1: 啊，
3: 我听那途观对12，差不多和探岳差不多。探岳的话现在不到14，你掏完补贴的话，也12万多，13左右吧。
1: 差不多吧，12.7万提的车是吧？
2: 他俩对他俩差不多。
1: 300补完贴之后，差不多是吧？
3: 对，差不多。
1: 差不多啊。
3: 对，
1: 这价格真挺便宜是吧？
2: 哎呀，
1: 看样子我当年1.4T 高功都买贵了啊！
2: 你花17万多买的和这能一样吗？17.2万，
1: 现在我就13.80是吧？
3: 哎呀，要是现在唐哥买新款 PHEV 开回去了，再也不用上班走走走了。
1: 好意思开 PHEV， 我买谁 P 插混，也不能买大众插混的是吧？
3: 哎呦，唐哥你是没开过，开完你就知道了。
1: 开完之后去趟机场回来全使油，
3: 咱不虚标啊，160公里，
1: 我不标啊。
2: 其实我一直想问一个事儿，就是咱们台里楼下充电桩收不收费？不收费，我不行，我贷款也买个那啥，
1: 还我那尽量接我几次回去点使油啊，是吧？
2: 哪到你那块儿都没到你家，就没
1: 我没到机场回去使油啊，是吧？
2: 对，那55的，55那，你记得那时候我跑7公里，
1: 大众现在有那咋憋出来这劲儿？告诉人不需要，明天人家那个谁来问问，人那个刘刚说我们哪有100多的了。我们最次的秦 PLUS 都200多了，
2: 200多公里续航，
1: 都228了。
3: 它就油箱整大点儿，电池整大点儿，但是你这玩意儿车这东西你得比三大件啊，对你得比行驶品质是吧？
1: 行，这边一般行驶品质，年轻人现在不要行驶品质了。好，欢迎大家接着聊啊，12万多下了，差不多吧。探岳300也基本上也就不到13，是不是能下来了？
3: 对对对，
1: 差不多。

0: 这回这回也怎么？
1: 不是都说涨，其实不会啊。你像最早这个坦克那款车，现在卖到17万，这你买钱，对，你买钱不出了。咱说探岳最贵的时候，1.4T 的落地的时候，20多一点，都说涨价涨价，现在已经涨到13万了。落地，
0: 涨价啊，
2: 行行，
0: 好吧，大家接着聊啊，说
3: 啊，8%的那个报废补贴，
1: 嗯，
0: 对，它有个报废补贴啊，
3: 9000呗，9000左右，
0: 差不多。也就到现在都在这个价啊，现在这燃油车就是就这家燃油车都今天有明天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好说，是吧？
3: 不好说呀。
0: 嗯，这燃油车尤其卖二手车的燃油车压压一堆啊，以前卖二手车，二手车压压价也就收了，现在压价他都不收，是吧？
3: 现在库存在那块的，你再收的话，有些车型基本上眼瞅着就是赔钱。
0: 嗯，
3: 因为你新车销售价格逐渐在调整，二手车价格必然调整，再加上现在市场行情卖的不好，大家就不敢收。如果卖的好的情况下呢，贵点也敢收。
0: 嗯，
3: 主要是二手车它流通的比较慢，现在就没有办法，那就只能等一等。
0: 挺难整，真挺难整。哎，你刚才推荐那款车型啥来了？我刚才打断了。
3: 哎，你刚才说福特翼虎嘛，刚才捣鼓了几句。现在有一款这个21年的大众速腾。啊，21年的大众速腾，铁皮件原版，公里数10万公里，
0: 卖6万多，
3: 卖5万大几，5万多块钱。如果想研究速腾的啊，新款的，而且280的价格比较便宜啊，全车配的这个改色车衣，5万多块钱啊，比较不错。
0: 他说，他好像他说汽贸告诉他报废补贴15000，有可能吗？
1: 报废补贴15000的话，得你的车的。这个价值在最起码得17万左右吧。
3: 发票价格。
1: 对，发票价格在17万左右能拿到15000。
0: 你能拿到17万吗？拿不到的，是吧？
1: 对。
0: 因为你拿到17万，它发票能给你开那么多吗？因为你价格出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是吧？
1: 对，特别是有一些汽贸，要是有这个能汽贸开的发票，要是能领补贴的，必须得是那种备案过的。
0: 对。
1: 对，比较难。
0: 汽贸很难备案，但是中汽贸不一样，是吧？
1: 我们是中汽汽贸服务之道，大众认证4S店。
0: 对，
3: 这他不是他现在报废补贴是给8%，是不是？
0: 对呀、啊，
3: 新能源是10%。
0: 嗯，
1: 对，新能源是10%。
3: 你发票价格你15000的话，那你的发票得多少钱？真得？
0: 他这意思是中
3: 真得哎，
0: 他
3: 也差不多吧，12。
0: 他多给他开发票，但是他多给他开发票了之后，他有可能这个汽贸备案呢，是吧？
1: 对，而且高发票他们也交税，这种应该合不来，
0: 合不来，
1: 不
0: 合适。你别走这个风险了，别咱有时候图那点小便宜，是吧？
3: 是不是加上你那个二手车的补贴呀？就是不是加上你报废贴的那个残值补贴呀？几千块钱，2-3千块钱，算上总共是1.5个 W 啊。
0: 行，你估计你是不是在松原看的？
3: 有可能，
0: 有
3: 可能，
0: 又看松原的，
3: 有可能
0: 啊。好啊，我们接着说，哈尔滨上海大众。你要去买探岳也行，探岳也没那么贵，也就是
3: 啥补贴没有14万多吗？我
0: 利润也下来也12.7万，中汽贸能卖给你是吧？
1: 差不太多吧，到时候给合计合计。
0: 啥合计？就直接卖给人家得了。
3: 你就直接提谭老师这事儿呢？
0: 你别提我
1: 对，就不提谭老师试试，绝对没问题。
0: 你要把那钱补不了，他到我这来补了是吧？
3: 补了
0: 啊。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0: 我们刚才推荐了一个速腾啊。多少钱？5万多。
3: 5万多啊，
0: 21的是吧？
3: 21年速腾，安全行驶10万公里，
0: 嗯，
3: 全车贴的车衣，改色的，
0: 嗯，
3: 铁皮件原版原漆的状态啊，
0: 嗯，还有一个 polo 啊
3: ，polo
0: 小 polo 小 polo 练手了，或者是你刚毕业啊，这玩意儿开个这车挺好，
3: 嗯，
0: 挺省的啊，3万多块钱是吧？
3: 你再赔也赔不啥玩意儿啊，
0: 即使是你在一两年卖后也值，还得值3万块钱是吧？
3: 还得值2万大几吧，因为这个菠萝这个小车，
0: 嗯。
3: 比较保值啊，比较保值，而且的话，年限和这个和里程数对它有很大影响。
0: 有没有卖二手车的说，我们现在过来2年后八折回收啊？
3: 没有敢这么签合同的吧？有也是就是也得慎重，有可能是馅饼。
0: 嗯，
1: 对，可能他名下有30多个营业执照。

0: 他说残值是残值厂家给了2000，
1: 嗯，
0: 长补给了5000，
1: 嗯，
0: 报废补贴是1万5还是13000？对吧？他说问问嘉宾，他说
1: 你看你新车发票开多少钱了呗？
0: 对呀。
1: 你新车发票如果开15万的话，8%的话就13000吧，一万二。啊，一万二，他是不是算上你这个，他给你那个厂家那个补贴了，给你13000呢？你好好问一下。要正常来讲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报废补贴的话，8%的发票价应该在12万左右。他发票12万左右的话，大概1万块钱，1万块钱是不是加上你那个他给你的厂家补贴，给你算上大概13000呢？你好好问一下吧。嗯。
0: 你是在哈尔滨吧？你要不行，你找赵国斌同志，让他给你算算啊。
2: 行，没问题，没
0: 啊，
2: 问
0: 你
2: 题。
0: 到中汽贸去，说我在这说，怕你也听不懂。你可以到中汽贸让赵国斌给你算算啊。但是你有一个特点，不要他把你摁那儿，是吧？
2: 啊，那不能，主
0: 提
2: 要是
0: 示
2: 堂哥来的，我摁着也是摁他吃饭，免费，嗯。
0: 他说依然提的，你既然提完了就无所谓了，是吧？好，19:58了，59分了啊。我们今儿就到这吧，是不是？
1: 好的。
0: 好的，我估计过两天大家买车的热情可能马上就上来了，因为刺激性啊需要个过程。好，欢迎大家，我们明天继续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6: 香甜口味，
7: 花哨包装，
8: 网红营销。
6: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5: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9: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6: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5: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9: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0: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第八章，荥阳对峙，楚汉焦灼。刘邦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到了荥阳，眼前的景象一片凄惨，士兵们丢盔弃甲，神情萎靡，队伍杂乱无章，战场上的惨败让人们心中都笼罩着一层阴霾。 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许多士兵甚至开始私下议论，对这场战争的前景感到绝望，逃亡的念头在不少人的心中滋生。刘邦知道，若不尽快稳定局势，这支军队将不战自溃。他强忍着内心的焦虑和痛苦，立即召集将领们商议对策，在会议上言辞诚恳地说道：此次彭城之战是我之过错，但我们不能就此一蹶不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定能扭转乾坤。将领们听了刘邦的话，虽心中仍有担忧，但也被他的决心所感染，纷纷表示愿意追随他继续战斗。刘邦着手对军队进行重新的整编，他让经验丰富的将领们挑选那些身体强壮、战斗意志较为坚定的士兵，将他们集中起来，组织一支精锐的核心队伍。对于那些士气低落的、战斗力较弱的士兵，则安排他们从事后勤保障等工作，让他们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逐步恢复信心。此时，刘邦又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他亲自到训练场上督促训练，要求士兵们严格按照战术进行操练。每天天刚破晓，士兵们就被号角声唤醒，开始进行列队训练、武器使用训练等等等等。训练场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刘邦还邀请了军中的老将为士兵们传授战斗经验，讲述在战场上如何应对各种情况的发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士兵们的战斗技能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心理素质也逐渐增强。与此同时，刘邦派人快马加鞭赶往关中，向萧何请求增援。萧何接到信息后，知道局势的严峻，他立刻行动起来。

起来，在关中地区广泛的招贤纳士，他深入到各个郡县张贴告示，宣传刘邦的军队是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争，鼓舞着青年壮年来参军。一时间，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了支援刘邦的队伍中。萧何还组织了大量的粮草、武器等物资，准备运往荥阳前线。他亲自监督物资的筹备和运输，确保每一批物资都能安全及时送到刘邦手中。在运输过程中，他安排了一支精锐的部队进行护送，以确保不被敌军拦截。在萧何的努力下，一批又一批的物资和士兵源源不断地抵达荥阳。新补充的士兵给刘邦带来了新的活力，粮草和武器的充足供应也让士兵们心中有了底气，汉军的士气也开始逐步恢复，队伍也变得更加整齐有序。为了保障军队的粮草供应，刘邦还下令修建通道。这条通道连接着荥阳和敖仓，敖仓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刘邦知道，只有确保能够从敖仓获取足够的粮草，汉军才能在长期的对峙中坚持下去。于是他征调了大量的民夫，日夜不停地修筑通道。民夫们扛着锄头、铁锹等工具，在烈日下辛勤劳作着。他们有的负责挖掘地基，有的负责搬运石块，有的负责砌墙。在建筑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比如通道要穿过一条山地和河流，地形十分复杂，但刘邦并没有退缩，他派遣了专业的工匠和士兵协助民夫，采用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克服困难。对于山地，他们开凿隧道，对于河流，他们搭建桥梁。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通道终于修建完成。从此汉军可以通过这条通道源源不断地从敖仓运来粮食，解决了军队的后顾之忧。除了加强军事力量和保障粮草供应，刘邦还注重安抚当地百姓。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鼓励百姓恢复生产。他派遣官员到各个村庄宣传这些政策，让百姓们了解到汉军是一支为他们谋福利的队伍。同时他还组织士兵帮助百姓耕种土地，修复房屋。在春耕时节，士兵们和百姓一起在田间劳作，种下希望的种子。百姓们看到汉军如此关心他们，纷纷对汉军产生了好感，主动为汉军提供帮助。有的百姓为汉军提供情报，有的百姓为汉军送水送饭。在百姓的支持下，汉军在荥阳地区站稳了脚跟。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刘邦还准备重新调整一下军事部署。他任命了一些得力的将士们分别驻守在荥阳的重要关卡和据点。这些将领们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负担的责任有多重。他们带领着士兵日夜巡逻，加强警戒，防止楚军突然袭击。在城墙上，士兵们设置了瞭望台，时刻监测着楚军的动向，一旦发现楚军有异常行动，立刻发出信号通知城内的军队做好准备。在防御工事方面，刘邦也下了很大功夫，他下令在荥阳周边修建起高大厚实的城墙，城墙上面设置了箭楼、炮台等防御设施，在城墙的周围还深挖了护城河，河水中布满了尖刺和陷阱。同时刘邦还在城内准备了大量的武器和物资，以备不时之需。他让人打造了许多的弓箭、刀枪、盾牌等武器，储存了足够的食物、饮水和药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军在荥阳的防御体系越来越完善，士兵们的士气也逐渐越来越高昂。他们不再像刚到荥阳时那样的恐惧和绝望，而是充满了斗志和信心。刘邦看着逐渐稳定下来的局势，心中也松了一口气。他知道
虽然目前的形势依旧

严峻，但汉军已经做好了与项羽进行长期对峙的准备。在这段时间里，刘邦还不断地与谋士们商议战略，他听从了张良和陈平等人的建议，制定了一系列对应项羽的政策。他们分析了项羽的性格特点和军事策略，认为项羽虽然勇猛善战，但刚愎自用，容易中计。于是他们决定在与项羽的对峙中采用灵活多变的战术，寻找机会打击项羽的弱点。刘邦还派人去联系各地诸侯，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他向诸侯们承诺，只要他们共同对抗项羽，将来取得天下后就一定给予他们丰厚的回报。一些诸侯看到刘邦在荥阳逐渐稳定下来，也开始动摇了对项羽的忠心，他们纷纷派出使者与刘邦接触，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刘邦在荥阳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部署，军队逐渐恢复了元气，防御体系也日益完善。而项羽在彭城之战后，将注意力分散到了对其他诸侯的征讨上，暂时没有对刘邦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这样一来，楚汉双方在荥阳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长期对峙的局面。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地理原因来看，荥阳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它地处中原腹地，是西进洛阳、长安的必经之路，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荥阳有汴水、逢池作为天然的屏障，城高则有泗水和群山作为依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刘邦正是看中了这里的地理优势，才选择在这里进行坚守。汉军依托这样的天然屏障，筑建了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布置了大量的军力和武器，使得楚军难以轻易攻克。而且荥阳依靠当时全国最大的粮仓敖仓，敖仓储存着大量的粮食，为汉军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只要汉军能够守住敖仓的通道，就不用担心粮草短缺的问题，从而可以长期的坚守下去。对于项羽来说，若不攻克荥阳、城高，就无法率军直抵刘邦的根据地关中。但荥阳和城高的防御太过坚固，他想要强行突破并非易事。而且一旦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陷入持久战，后方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地理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双方军事行动，使得对峙局面得以形成。从双方的战略意图来看，刘邦在彭城之战惨败后，意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与项羽进行正面的决战，他决定亲自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依托荥阳的有利地势与项羽进行长期对峙。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耗尽项羽的兵力和物资，同时寻找机会发展自己的势力。刘邦派遣使者去联络各地的诸侯，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试图从各个方面对项羽形成的包围之势。他还指使彭越在楚地进行骚扰破坏，从后方牵制项羽的部队，让项羽无法集中精力攻打荥阳。而项羽则有着自己的战略考量，他的目标是一举歼灭刘邦，统一天下。但在彭城之战后，他发现刘邦并没有被彻底的击垮，反而在荥阳重新组织起了力量。项羽知道刘邦是他最大的对手，必须尽快将其消灭。然而他在攻打荥阳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阻力，而且他还要应对其他诸侯的反抗，不能将军队力量全部都集中在荥阳，所以他只能采取强攻的策略，试图尽快击破楚军的防线，但又不能不顾后方的安全。这种矛盾的战略意图使得他在攻打荥阳时不能全力以赴，从而导致了对峙局面的持续。

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役，但小规模的冲突总是发生。楚军经常派遣小股部队对汉军的防线进行试探性攻击，试图寻找汉军的破绽。他们趁着夜色或者大雾天气，悄悄地靠近汉军的城墙，然后突然发起袭击。汉军则加强了警备，一旦发现楚军的动静，立刻进行反击。双方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箭如雨下，杀喊声此起彼伏。有一次，楚军的一支精锐骑兵趁着夜色绕过了汉军的正面防线，试图偷袭汉军的粮草运输队。汉军的巡逻队发现了楚军的动态，并立即发出了警报。汉军迅速组织一支骑兵部队进行追击，双方在野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楚军的骑兵虽然勇猛，但汉军的骑兵也丝毫不弱，他们凭借着地形的优势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最终汉军成功地击退了楚军的偷袭，保护了粮草运输队的安全。还有一次，汉军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潜入了楚军的营地，试图破坏楚军的粮草储备。他们趁着楚军士兵熟睡之际点燃了楚军的粮草堆，一时间火光冲天，楚军营地大乱。楚军士兵们纷纷起来救火，同时四面八方汉军分成小部队。汉军的小部队在完成任务后迅速撤离了现场，等楚军反应过来，汉军早已经无影无踪。这些小规模的冲突虽然没有对双方的局势势力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让双方都感受到了对方的威胁。楚军意识到汉军的防守十分严密，想要轻易突破并非易事，而汉军也清楚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不能掉以轻心。在对峙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部署。刘邦继续加强荥阳的防御工事，增强兵力和武器的储备，他还派人去北方战场督促韩信加快对魏、代、赵等国进行进攻，以形成对项羽战略包围。项羽则在寻找机会试图突破汉军的防线，他加强了对汉军粮草运输通道的监视，准备寻找机会切断汉军的粮草供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楚汉双方在荥阳的对峙局面越来越稳定，双方都陷入了一种僵持状态，谁也无法轻易地打破这种局面。这种对峙局面不仅影响了楚汉双方的命运，也对整个天下的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地的诸侯都在密切关注着楚汉之战的发展，他们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立场。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攻守策略。在楚汉与荥阳形成对峙局势一段时间后，项羽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他决定对荥阳发起强攻，试图一举击败刘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项羽首先进行了周密的军力部署，他将自己最为精锐的三万骑兵作为突击力量，这些骑兵个个身经百战，骑术精湛，战斗力极强。项羽打算让他们在战斗中发挥快速机动的优势，突破汉军的防线，同时他还安排了50,000步兵作为主力，负责正面攻城。这些步兵装备精良，有手持长枪的长枪兵，用于在攻城时防御汉军的反击，还有扛着云梯和攻城锤的工兵，专门负责突破汉军的城墙和城门。另外，项羽还留下了20,000士兵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前线作战。第一次强攻开始了。项羽亲自率领骑兵从荥阳的侧翼发起进攻，他希望通过骑兵的快速冲击打乱汉军的阵型，为步兵的进攻营造机会。骑兵们犹如一团黑色的旋风，向着汉军的防线疾驰而去，马蹄声如雷，尘埃飞扬。汉军在墙上早有准备，他们看着楚军骑兵冲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弓箭，拿起了盾牌，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当楚军骑兵接近城墙时，汉军万箭齐发，箭雨如同蝗虫一般向着楚军骑兵射去，许多楚军骑兵被射中，纷纷落马，但项羽毫不畏惧，他挥舞着手中的长枪，大声地呐喊着，带领着骑兵继续冲锋。在他的

下，楚军骑兵们奋勇前进，冲破了汉军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汉军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第二道防线，用长枪和盾牌组成了一道密集的屏障。楚军骑兵在这道屏障前受阻，无法继续前进。此时项羽下令步兵开始攻城，五万步兵扛着云梯和攻城锤向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扔下巨石和火把，砸向了攻城的楚军。许多楚军士兵被砸中后惨叫着倒地，但楚军士兵们依然前赴后继，不断地将云梯靠在了城墙上，试图攀爬上去。汉军则利用长矛和刀剑与攀爬上来的楚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一时间城墙上杀声震天，血流成河。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楚军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始终未能突破汉军的防线。项羽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第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但项羽并没有因此而气馁，他总结了第一次强攻的经验教训，决定准备第二次强攻。第二次强攻中，他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先派遣一支小分队骑兵在荥阳的东门吸引汉军的注意力，汉军果然中计，将大部分的兵力都调到了东门。这时项羽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荥阳的西门发起了突袭，楚军的主力部队迅速逼近西门，攻城锤猛烈撞击着西门的城门。汉军在西门的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一时间难以应对楚军的进攻，城门被撞得摇摇欲坠，眼看着就要被攻破。刘邦在城中得知西门告急，立刻派遣精锐部队前去支援。汉军的支援部队赶到后，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他们用石块和热油从墙上泼下，阻止楚军的进攻。同时汉军还组织了一支敢死队从城墙内杀出，与楚军在城外展开了混战。项羽看到汉军的增援部队赶到，知道强攻难以奏效，他下令楚军暂时撤退，重新准备部署。在撤退的过程中，楚军遭到了汉军的追击，项羽亲自断后，手舞着长枪左冲右杀，杀死了许多汉军士兵。汉军见项羽如此勇猛，不敢轻易靠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楚军撤退。第二次强攻虽然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再次改变战术，采用火攻的方式。他让人准备了大量的易燃物，如干草、油脂，打算在攻城时点燃这些易燃物，烧毁汉军的城墙和防御工事。在第三次进攻时，楚军趁着夜色悄悄地接近了荥阳的城墙，他们将燃烧物堆在了城墙下，然后点燃了火把，一时间火势熊熊燃烧，照亮了整个夜空。汉军在城墙上发现了楚军的火攻，立即采取了相对的策略，他们用大量的水浇灭了火焰，还向楚军投掷火把，试图点燃楚军的进攻器械。楚军在火攻的同时，步兵也开始攻城，他们趁着火势的掩护，扛着云梯和攻城锤朝着城墙冲去。汉军在城墙上奋力抵抗，用弓箭和石块打击攻城的楚军，但由于火势太大，汉军的视线受到了影响，防御能力也有所下降。楚军趁机爬上了城墙，与汉军展开了近身肉搏。刘邦在城中得知了城墙已被攻破，心急如焚，他立刻组织一支预备队支援城墙的防守。汉军的预备队赶到现场，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双方在城中的街道上展开了殊死搏斗，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城中，心中大喜，他下令后续部队迅速跟进，扩大战果。但汉军并没有被打败，他们凭借着熟悉的地形优势与楚军开展了顽强的抵抗。在激烈的战争中，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经过一夜的激战，楚军虽然攻入了城中的一部分区域，但始终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着汉军主力

到了城中一个坚固据点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据点，只好下令撤军，第三次强攻又以失败告终。尽管三次强攻都没有成功，但项羽并没有放弃对荥阳的进攻，他不断地调整兵力部署和攻击方式，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强攻中，项羽采用了多种战术，如挖掘地道、使用投石机等。有一次，项羽让士兵们在城墙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刘邦发现项羽的地道后，采用了灌水的方法将地道淹没，楚军的士兵们在地道中被水淹没，许多人被活活淹死。还有一次，项羽使用投石机向城中投掷巨石，对汉军的防御工事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汉军则用盾牌和木板来抵挡巨石的攻击，同时还组织了一支弓弩队对楚军的投石机进行攻击。在多次的强攻过程中，汉军也逐渐适应了楚军的攻击方式，他们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防御策略，加强防御攻势。汉军在城中设置了更多的瞭望台和箭楼，增加了防御兵力，同时汉军还加强了对城门和城墙的加固，使得楚军更难以突破。项羽的强攻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汉军始终坚守着荥阳，双方在荥阳的战场上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激烈的战斗，每一次战斗都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士兵们在战场上奋力拼杀，为了自己的国家和领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强攻的过程中，项羽也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长期的战争，楚军的兵力和物资都受到了大量的消耗，士兵们的士气也有所低落，他们渴望着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而且项羽在后方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彭越等诸侯的骚扰，使得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荥阳的进攻中，但项羽依然没有放弃，他知道只要能够攻克荥阳，就能够打开在关中的大门，彻底击败刘邦。于是他继续组织兵力，准备发起新的攻击，他不断地激励士兵们的士气，告诉他们只要坚持下去，胜利就在眼前。

在一次新的进攻中，项羽采用一种更加激进的战术，他将所有的兵力集中在了一起，对荥阳的一个城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楚军的士兵们犹如潮水一般向着城门涌去，攻城锤不断地敲击着大门，发出巨大的声响。汉军在城门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用长矛和刀剑与楚军展开了近身搏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城门终于被击破，楚军的士兵们欢呼着冲进了城中，而汉军见到城门被破并没有慌乱，他们迅速组织起防线，与楚军在城中展开了巷战。刘邦亲自率领汉军的精锐部队在城中与楚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项羽在城外看到楚军已经攻入了城，心中充满了喜悦，他立刻率领着骑兵冲入了城中，试图扩大战果。但汉军的抵抗能力十分顽强，他们利用城中的街道和房屋与楚军展开了周旋，楚军在城中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限制，无法发挥其骑兵的优势。在巷战过程中，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士兵们在狭窄的街道中被汉军的弓箭和长矛所伤，许多人倒在了血泊中，汉军也有不少士兵牺牲，但他们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经过几天几夜的巷战，楚军依然无法完全占领荥阳，刘邦率领的汉军主力退到了城中的一个堡垒里继续坚守。项羽见一时难以攻克这个堡垒，只好下令撤军。这次强攻虽然给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依旧没有达到项羽的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8: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不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凌晨一点又刷完一套题，他吃下第三片提神药。
4: 最近压力大，睡眠不好，视频里推荐的助眠软糖号称纯天然，一吃就睡，他下单了。
3: 你以为提神药真提神，它其实正在摧毁你的中枢神经。
4: 你以为助眠软糖真助眠，它可能让你再也醒不过来。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毒品不仅包括海洛因、冰毒、可卡因等传统毒品，也包括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4: 有数据显示，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占比很高，每10个涉药者当中接近8个是青少年。
3: 麻精药品具有药品和毒品双重属性，遵医嘱正确使用就是药，违法滥用就是毒。
4: 药毒同源，规范有界，
5: 防止滥用，守护未来。

0: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1: 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6: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大家，我是周瑾。欢迎您走进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了解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明天就是2026年的中考了，那省气象局在昨天发布了中考专项天气预报，显示中考期间哈尔滨市将以雷阵雨、晴、多云交替天气为主，整体气温适宜，体感舒适，没有明显的高温酷暑天气，比较适合考生来从容应考。那具体的预报显示，明天高考的第一天中考的第一天啊，哈尔滨市白天呢是有雷阵雨的，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会转为多云天气，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当天午后到傍晚，局地容易出现短时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会有波动。所以明天啊，中考考后结束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后天26号天气就转好了，天气以晴为主，风力小幅增大，白天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夜间晴好，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度，昼夜温差比较适中，整体天气呢是通透舒适的，比较利于考生进行稳定的发挥。中考的最后一天27号，多云控场，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会升到29度，夜间最低气温18度。当天呢没有明显的降水，气温小幅回升，体感温暖宜人，适宜中考收官阶段考试以及返程出行。气象部门也特别提醒，中考期间呢强对流天气具有局地性、突发性的特点，考生和家长需要提前备好雨具，雷雨时段呢千万不要在树下和空旷的区域停留，规避雷电的风险。雨天路面湿滑，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和拥堵，那建议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复考路线，适当的提早出门，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27号中考的最后一天，气温会小幅走高，需要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的工作。

拉克说哈尔滨的考生有福啊，这中考高考都不热。对，真的是太有福气了，尤其是今年的中考和高考生哈。我记得去年小爱中考的时候天还挺热呢，去年好像就是感觉哈尔滨热的天都是出现在了六月份，又是中考又高考的。你看今年这个六月份中考高考天都比较好啊，比较凉爽。好了，最近有买车需求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啊。那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市商务局了解到，为了持续释放汽车消费内需潜力，精准施策，惠民助企，经过市政府的同意，自今天起一直到资金使用完毕，将开展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活动期间呢，将发放9000万元的购车补贴，补贴资金先到先得发完机制。补贴的对象呢是个人消费者，并且承诺本年度内参与本轮补贴活动的车辆不再参加哈尔滨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活动，购车人员的地域不受限制。凡是在合作商户处购买国六及以上标准的七座含七座以下的新乘用车，在享受企业购车优惠之后，分四档可以继续享受政府补贴政策。这四档呢，分别是购买15万元以下的车辆含15万元，每台车给予4000元补贴；购买15万元以上到25万元的车辆，每台车给予5000元的补贴；购买25万元以上到35万元的车辆，每台车给予6000元的补贴；购买35万元以上的车辆，每台车给予7000元的补贴。消费者在合作商户处完成购车之后，下载云闪付并且实名认证，通过云闪付 APP 首页的本地精彩进入到政府促消费，找到黑龙江专享哈尔滨专区，选择活动入口，把材料拍照上传，并且准确完整的填写个人信息以及购车信息，确认后成功提交就可以完成申领了。那这次购车补贴资金呢是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时间是以通过云闪付成功提交购车补贴申请材料并且通过云闪付初审为准。相关活动详情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市商务局网站2026年哈尔滨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资金发放细则。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上下班啊，或者是家附近在这个公司街附近的话，要注意了。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中俄联合校园文物建筑区域排水管线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2026年6月28号到2026年7月18号，将临时封闭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交通。施工期间呢，公司街从海城街到公司街二号的车辆可以在繁荣街绕行，公司街由公司街二号到海城街的车辆可以在木界街进行绕行。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施工区域。封闭施工路段的周边居民和单位，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驶，确保行驶安全。昨天呢，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了解到，依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该中心呢将在6月30号开展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工作，结算期间相关线上线下业务将临时暂停。按照通知呢，6月29号下周一晚上5点起，市住房市公积金中心网上业务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全部线上服务渠道将关闭。7月1号星期三上午8点恢复线上业务正常办理。6月30号星期二当天呢，是全市公积金线下柜台业务同步暂停办理。结息期间，银行卡自动还款、公积金委托提取偿还公积金贷款、委托提取偿还商业贷款等代扣代提业务都顺延到7月1号统一补扣补提。对此呢，市公积金中心也提醒大家，相关贷款职工需要提前确认您还款账户内的余额充足，防止因为账户资金不足产生逾期记录，对个人征信造成不良的影响。

再来关注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全新的夏季王牌演艺 IP 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进入到了紧张的最后连排阶段，一场兼具国际水准和冰城特色的冰雪演艺大秀即将惊艳亮相，为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重磅赋能，点亮冰城夏日夜游新热潮。作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深耕夏季文旅市场的创新力作，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打破了冰雪演艺的季节壁垒，让极致冰雪美学盛夏绽放，以全新演艺形式解锁冰城文旅新体验。那这次大秀呢，集结了中俄英美巴白俄六国的顶尖艺术家，组建了45人的专业跨国演艺团队，多国演艺精英同台碰撞艺术的火花，融合不同国家的舞蹈风格、表演技艺和艺术审美，打造极具国际范儿的沉浸式舞台，也是今年夏天哈尔滨规格最高、阵容最强的跨国冰雪主题演艺盛宴之一。整场演艺秀啊，时长60分钟，也就是一个小时，创新性的融合了冰上芭蕾、欧式的风情舞蹈、阳台音乐、高空特技、时尚大秀、全息光影六大核心艺术形式。剧目巧妙地串联了冰城四季绝美的风光、浓郁欧陆人文底蕴、浪漫冰雪传奇故事和热闹的啤酒盛会，以光影为笔，以舞台为卷，以演绎为语，动静结合，虚实相应，生动诠释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城市风情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也让观众在一个小时之内沉浸式地读懂冰城、遇见冰城、爱上冰城。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好了，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锦啊。6月27号东北超联赛将迎来哈尔滨队本赛季首个客场赛事了。这个赛场呢落地延边，哈尔滨队正整装出发，跨越千里奔赴海澜江畔，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绿茵之约。哈尔滨队的教练表示呢，客场作战考验的是心态和配合，全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带着哈尔滨球迷的期盼全力打出冰城风采。队员们也坦言呢，十分期待第一次的客场比赛，希望和延边队在赛场切磋，共同演绎这场跨城的对决。要说现在呢，其实最火热的、最进行的就是我们最火热的足球赛，那除了世界杯就是咱们的东北超了。6月27号征战东北超的哈尔滨队即将迎来自己的首个客场比赛，对手呢是足球劲旅延边队。其实说到东北超的魅力呢，除了比赛本身之外，东北兄弟间的深情厚谊啊更加是难能可贵。通过看比赛，我们不仅见证了绿茵场上的激烈对抗，更能够感受到辽吉黑猛四省区血脉相连的炙热温度，大家像兄弟串门一样的友谊啊，让赛事超越了单纯的竞技范畴，升华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深情共鸣。

天儿好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晚饭呢或者白天的时候都喜欢到江边去溜溜弯儿啊。我们哈尔滨道外区大家非常熟悉的花鸟鱼市儿，哎，最近又有调整了。昨天呢，记者在道外区江月雅集花鸟鱼市儿内看到整洁有序的特色摊位、江景相伴的休闲环境，让这个市场成为了市民和游客出游的新晋好去处。在规范市容秩序的同时，市场完整保留了老道外独有的市井烟火气。江月雅集花鸟鱼市清晰地规划了鱼区、鸟区、花卉区、萌宠区主题区域一字排开，水族摊位前呢，各色的观赏鱼在玻璃鱼缸里面灵动地游弋，孔雀鱼、蓝瘦金鱼色彩鲜亮，鸟区的鸟笼呢是错落悬挂，画眉鹦鹉鸣声清脆，花卉区内多肉杜鹃绿植盆栽琳琅满目，繁花缀满摊位，淡淡的花香随江风飘散开来。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因为我奶家是在道外小六的街，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过一个北环路，去到这个花鸟鱼市去转一转，因为有很多的小动物啊，还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鱼。一位市民称呢，如今花鸟鱼市搬到了江边，可以吹着江风淘花鸟，环境特别的舒服，逛起来心情也格外的舒畅。如今的江月雅集融合了江景观光、花鸟淘货、亲子休闲多重的功能，一边是松花江开阔的风光，一边是生机盎然的花鸟鱼市，让市民既可以选购到心仪的绿植萌宠，又可以漫步江畔纳凉观景，可以一站式的解锁夏日休闲新体验，也成为了道外江畔兼具民生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儿子，今天的作业都做完了吗？
5: 爸爸，其他的都写完了，还有一个作业要和家长一起完成，要预习明天的生字，老师说这叫亲子共写家风课。
4: 哦，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作业啊，来看看是什么字。
5: 一个是乐于安联，连接的联。
4: 我们来写一下联字，一点儿，一横，一撇，然后里面是一个尖字。
5: 写完了。第二个字是夫无辅，这个字读辅。
4: 我们来写辅字，辅字啊也是一点儿，一横，一撇。
5: 爸爸，爸爸，我发现联和辅开头都是一样的。
4: 是呀，虽然是同样的起笔，但想要书写哪个字却在我们的一念之间。记住，一念首联，一生安然，一念贪辅，万劫不复。
2: 起笔虽同源，取舍在人心，方寸存正道，落笔定平生。一堂家常识字课，厚纸轻联，好家风。
6: 925小说联播。
7: 白眉徐良夜探团城，偷听到东方亮他们的谈话，这才知道他们家还有一座藏针楼。徐良好奇呀，心说我来一趟团城子一无所获，不白来了吗？要不我到藏针楼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皇上的官袍带履。但是徐良又一想，我没学过破消息埋伏，从这一点讲，我照我五叔白玉堂差多了，这样风险可够大的，我是外行啊，一旦到了里边遇上麻烦，我可怎么走了呢？最好找个知底的人，可身边又没人。这时呢，他就听里边说话，那个刘永福、刘永禄这阵儿跟东方亮一点隔阂都没了，有什么说什么。刘永福一抱拳，东方大哥，咱们谈点题外的话好吗？可以啊，二位贤弟请吧。像东方大哥，你们在

0: 中原，而我们朝天岭远在西北。来的时候，沿路上我们就听说这中原挺不太平，吃咱们绿林人这碗饭不太好吃。听说最近又出了什么小武艺，这个小武艺里边最厉害的叫白眉徐良，专门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有没有这种事儿？有，你们二位说的一点都不假呀，的确如此。三侠五义小五义是咱们绿林人的冤家对头，因为你们远在西北，跟他们没打过交道，还没吃过他们的亏，我们则不然。我手下的朋友弟兄栽跟头的，倾家荡产的，家破人亡的，比比皆是啊。就拿那位来说，东方亮往下的一指，徐良顺他手一看，哦，谁呀？飞毛腿高蟹在座呢。那位是乌龙岗高街店掌柜的，叫飞毛腿高蟹，我的好兄弟。就碰上白眉徐良，这个徐良不但夺了高掌柜的金丝大环刀，还砸了他的高级店，到现在家破人亡，落到我们团城了。还有那位徐良顺手一看，哦，桃花沟的大寨主并判官周瑞，这不是吗？桃花沟也完了。哎呀，特别是这个白眼眉，这个小子纯属是咱们的遗害呀，要不尽快把他给铲除，我看咱们绿林人不会安生。这群贼就骂开，这个臭老西子，将来遇上他，非把他拧碎了，砸扁的货了，说什么的都有啊。正在这时，下边拉起鼻儿来了，没说话之前先嗡嗡了一阵，刘永福刘永禄一听，我这什么声？群贼都乐了，闹了半天在这末座靠着门边呢坐着一位，是那位拉的鼻儿。一瞅这位平顶身高九尺挂零，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个倭瓜，饼子脸斗鸡眉，小眼睛大嘴巴，最使人可笑的平板没鼻子，挺大个脑袋戴的小帽子，身后背着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徐良也发现了，老心好像没乐出来，赶紧把嘴捂住了。谁呀？江夏三鬼第三鬼戏不大头鬼房书安，在金凤岭准提寺，也因为他背后骂徐良，叫徐良把他逮住，鼻子给他拉下去了。就是那位，一看房叔安也在做，不知道为什么他拉开鼻儿了，因为他想说话着急，还插不上话，憋得他一晃脑袋，顺着没鼻子这小眼里往外冒风，故此才有这种响声。东方亮也乐了，叔安，你想说话吗？
1: 孟大哥，你们唠了半天了，我一句话都没唠着说，我说两句行吗？
0: 当然行了，兄弟，有话你说。
1: 哎，我说众位啊，闲谈莫论人非呀，

0: 咱不应当背后骂人。就拿方才那事儿来说，大伙儿都恨这徐良。你说你们张嘴不三不四，不干不净，说这话有什么用？那徐良那不是凡人，耳朵可长了。我你们不骂，咱还太平两天。你们这一骂，要叫他听见，他要跑到咱团城子来，咱不就倒霉了吗？我可提醒诸位，徐良不来那是大家的便宜，他要真来了，你们都得跟我学呀，把鼻子一拉，干脆都管他叫干老。可群贼一听这个气，东方亮把桌子一拍，说：“安呐，我怪可怜你的，你是不是叫徐良把胆吓破了？在我团城子待着，屋里还有这么多的英雄，你都吓得胡说八道，有几个像你那么没出息的？”瞪眼叫人家把鼻子给拉掉，还得管人家叫干老，你说你又可怜又可恨。往后这种话不要说，为什么长他的威风，灭咱的锐气呢？我东方亮不是自显其能，这徐良不来是他的便宜，要来了，该他倒霉。
1: 我东方哥哥，话说到这儿，收住，收住。我看你离倒霉要不远了，我这阵脖子冒凉气，脊梁沟发凉，我有个预兆，好像那白眉徐良，我那干老来了似的。
0: 东方青气急了，噔噔噔几步，来到房叔安近前，我方爷。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有点冒蒙？外边凉快，出去，出去，出去，凉快，凉快。
1: 哈哈，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你们可别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可祸到临头，你们就悔之晚矣。我出去凉快凉快，啷个啷啷个啷个啷，
0: 他唱着出来了。那位说，房叔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怎么东方亮不处置他呀？这团城子收的都是英雄好汉，怎么房叔安也跑这儿成了贵客了呢？您呢，不知道内情。房叔安本身没能耐，是本套书生头一个大饭桶。但是他的后台可硬，一般人惹不起呀。想当初，房叔安曾经占据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身为四寨主。那八宝跌云峰头把金交椅，大寨主是半赤峰王典王金龙，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三寨主金弓小二郎王玉，四寨主就是房叔安。那小模样不怎么地，那有那么一号。后来他也不怎么的跟着王典口角了几句，王叔安一赌气离开八宝跌云峰，自己闯荡江湖，到了湖北江夏，又创出了个江夏三鬼的美称。后来王典数次给房叔安写信劝他回跌云峰，都被房叔安拒绝了，这家还挺命。大伙不是怕房叔安，
2: 怕王敌。

0: 点和电光侠火玉贵以及金弓小二郎王玉，怕这个知道王典偏爱方初安，把他得罪了，就是得罪了王典。那王典那是绿林之中活阎王，东方亮等人在人家面前那是小卒，惹得起吗？所以对方树安才如此从容宽待，不然的话群贼早把他废了。就这样，方树安说什么过头的话也没人跟他计较，顶多说他几句到头。单说方树安溜溜达达出了大厅，想起要上茅房，一拐弯他奔后院走了。徐良看得真切，老心儿的心一动，哦，行，这个大脑袋可以利用，我跟着他。徐良在后跟着西服大头鬼。房叔安到了茅房，把腰带子解开，刚要尿，徐良一拍他的肩头，啪啪啪。房叔安还说呢，我是谁跟我闹着玩？说着话一回头，正跟徐良来个面对面，他刚想喊叫，徐良伸手把他嘴给他捂住了。放出来，这一声你要吵吵要你狗命，我不敢。把方川吓得尿也没了，赶紧把裤腰带系好了，规规矩矩跪在徐良的面前。
1: 我干了爹，我亲爹，您教训孩儿之后，孩儿可改好了，做梦说梦话都不敢说您一个不字啊。您就是我的亲爹，您就是我的祖宗啊。从今以后我一定立志当个好人，我现在落到团城子，我是迫不得已。你说人生在世不得混碗饭吃吗？也不能喝西北方，因此我才落到这儿，我可没干坏事。
0: 不要啰嗦，谁是你的干老？往后不要这样称呼。
1: 不不，这事儿已经决定了，您就是我干爹，你也是我亲爹，我是您儿子，您把我鼻子拉下去了，您教育了我，哎，我知道了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什么叫是，什么叫非。不管什么时候你也是我爹。
0: 徐良一看这人，既然你愿意就愿意吧。放错，今天晚上我到团城子来有件事情要问你。
1: 你说吧爹，是什么事儿？
0: 杨飞白菊花来没来？
1: 哎呀我的爹，我正想告诉你，你说这个王八蛋他有多滑呀，来没来？来了。说这话三天以前他来到这跟东方亮也不知商议什么事儿来呢，他说一会儿就回来，可是三天没露面，也不知道这想钻哪儿去了。
0: 哦，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你知道吗？
1: 哎呀不知道，他也没说。这小子行踪不定，他心里有鬼呀，跟谁他也不能说实话，所以这事儿不敢说一定了。
0: 哦，我再问你，方才我听说东方亮的后面有一座藏针楼，那楼里边装的什么东西？
1: 竟是值钱的好东西呀！东方亮他妈这小子做的分赃二八下账，多少年的积蓄以及他那先人留下的之前的珍宝都在那楼里搁着。
0: 我打听的不是这个，皇宫里边丢失了四宝，就是光袍带履，在这搁着，
1: 在这呢，在这呢。皇上的东西被燕飞偷出来了，他觉着搁哪儿都不保险，他送给了东方亮。东方亮这小子迟早还要当皇上呢，你瞅模样不怎么地，也

0: 小啊，他就把那四宝也藏在那楼上脱了。
1: 好了，你这就算帮了我的忙了，你回去吧，我要走了。
0: 爹，等等，爹，您可千万别去那藏人楼啊！我真替您担心呐、啊，您能耐再大也不行。您还记得当年的湖北冲霄楼通往镇不？这楼比那楼还邪乎，人要到了里边分身碎骨啊！爹呀，你可加点小心。你要到藏针楼，万一有个马高凳短，孩儿你靠何人？
1: 呵，徐良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心说这位可够贱的啊，但心眼儿还不错。
2: 方素昂，你不必担心，我去不去藏针楼，我心里有数，反正你的话我可以参考。不过我要提醒你，往后不准做坏事，三条大路走中央啊，只要你能够立功，将来我在包大人面前多加美言，你或许扒掉了贼皮，到开封府混碗饭吃，
0: 是吗？我的亲爹，哎爹，我真要有那一幕，我们家祖坟都得乐开花啊！我爹，您放心，儿一定照办，就是，
1: 快走，快走，快走！徐良把他推出厕所，等方叔安出来了，才发现浑身这汗呢都湿透了，用手一摸这大脑门子上，全都是汗，
0: 心说：我的妈呀！我那徐良他妈真是神仙，怕他他来了，幸亏我没说一个不字儿，我这背他后一发牢骚，我那大脑壳就搬家了。通过这次，往后我更不敢了。
1: 说着，他回了大厅了。往原座上一坐，把大脑袋耷拉下来，一句话也没有。小韩信张德莲挨着他，张德莲一瞅，怎么了这位？怎么浑身水噜噜的，潮乎乎的？这脸儿气色也不好。
2: 方爷，身子不舒服，要生病。
0: 你才要生病呢。
1: 那你这怎么了？
0: 我乐意怎么怎么地，你管不着。我告诉你，张德莲啊，咱哥俩不错。别人骂徐良，你可别骂，谁骂谁倒霉。你看我呀，骂徐良没关系，顶多混丢个鼻子。你们要骂徐良，把那脑壳都得混丢了。
1: 我，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哎，我这一说，你这一听，少说少说啊，今儿晚上要有热闹。
1: 方叔安的心啊，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他准知道徐良不能善罢甘休，他也不知徐良是上藏针楼啊，是想干什么？
2: 心说，只要我这条命保住，我就不管旁人了，等着吧。
1: 按下方叔安不说，单说徐良，老心儿一想，藏针楼我可以不进，因为我不懂消息埋伏，但这座楼坐落到哪儿我得看看，起码坐的心里有数，想什么办法破这座楼，先把皇上的四宝请回去，下一步再抓白菊花。就这么办，他一起身奔后院来了。东方亮他们家太大了，前后十来层院子。徐良的印象之中呢，可能这楼是在最后边，我就奔后走。要不说地理不熟呢，又怕被人发现，左躲右闪，东拐西拐，钻胡同，越大墙。到了一座院儿，

徐良就听这个院里的咯咯咯咯咯，有人乐，好像银铃一般，还是女人发叫。又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之声，这怎么回事？半夜不睡觉，是在这练武，还是在这交手啊？徐良分根树叶，蹲在墙头上，往院里看着，一瞅这院，戳灯、立灯、天灯，加上月光照得锃明刷亮。院里有十几个丫鬟，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手里都拎着家伙，什么单刀、宝剑、花枪、铁剪呢？二人夺，手撑子，百般花样，什么样的都有。望院正中观看，有一红一绿两个大姑娘，这可真是大姑娘，哪个都在25岁左右。说你怎么知道是姑娘？哎，知道，那个年代出门的媳妇梳的头型跟姑娘梳的头型截然不同，你一看这发型就知道她出阁没出阁。咱不说这个，就说这俩姑娘，一个手里头擎着双刀，一个手里头拖着一条花枪，正在这比武，打得正热闹的时候，要换旁的事儿，徐良就不看了。但是徐良酷爱武学呀，他一打眼儿一瞅呀，这俩姑娘不同寻常，就拿使刀的姑娘把双刀都使活了，使枪的那姑娘把这条枪舞动的好像怪蟒翻身、金龙搅海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双刀群枪，就是一般的男人也没这两下子。徐良看了一会儿，转身就想走，也该着出事儿。是双刀那姑娘也不怎么的，脚底下一滑，来了个单腿跪。使枪的那个姑娘正好分心一次，直奔他来了。徐良一瞅，一闭眼，心说完了，肯定使双刀这姑娘非受伤不可了，轻者受重伤，重者就得丧命。看来练武术这玩意儿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他听见眼前一串笑声，睁眼一看，没扎着。闹了半天，使双刀那姑娘飞身跳上房檐儿。耶，他怎么躲开的？好快的身法呀！徐良心里的赞成，他就哼哼了一声，那意思真高。你别忘了，夜深人静，人家有那么好的功夫，耳朵能不好使吗？那姑娘拖双刀从房檐上跳下来了，哟，妹子，听听什么声？有贼！呼啦，这些女人直奔徐良而来呀。老邪徐良一看，走吧，别没事找事，转身刚想走，被人家发现了。穿红穿绿的这俩姑娘各晃掌中的家伙，蹭蹭往上一纵，才要大战徐良。徐良夜探团城子，发现有两个大姑娘在这儿比武，这俩姑娘不仅长得带劲，能耐还大。徐良情不自禁

0: 了一声，坏了，让人听见了。这两个姑娘警觉性还很高，一个压双刀，一个涮花枪，噌噌直奔徐良来了。那十几个丫鬟各晃武器，半月形把这棵树就给包围了。徐良呢，在树后边，在墙头上蹲着。老心跑那十分的方便，一晃身就能走。但这姑娘啊，说的话太难听了。使双刀这姑娘高声喊喝：“呆，哪来的采花淫贼，三更半夜放着觉不睡，跑这儿找姑奶奶的便宜，我看你还往哪儿走。要姐姐少跟他废话，把他砍了就得了，抓住他，抓采花贼。”给徐良戴上这么顶帽子，实在叫人接受不了啊。徐良一听，那脸就像火烧的一般，又后悔又生气。后悔的是不应该在这看热闹，我上藏针楼我就去得了呗，我看这干什么。可气的是这俩黄毛丫头把自己当了采花贼了，这纯属拿屎亏往脑袋上扣，迟早有一天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我徐良也是20多岁的人了，为了表白，徐良赌口气没走。要不说这个人呢有古怪的脾气，徐良脑袋一热，把别的事儿就忘了，双手一分树叶，噌，他跳到院里来了。我说你们嘴下留德，少要信口雌黄，谁是采花贼？你把那眼睛睁开，好好的看一看，我是那种人吗？呀，这俩姑娘往后倒退几步，丫鬟婆子把灯笼高高挑起，看得十分真切。闹了半天，面前站着个丑鬼，水蛇腰三道弯，刷白的两道白眉。俩姑娘这心就一翻个，哇，哦，原来是他。怎么回事？认出徐良来了。别看没见过面，徐良这白眼眉是记号，早就听说过。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俩大姑娘是谁家的，叫什么名呢？原来他们是福地君王东方亮两个亲妹子。使双刀的，也就是穿红的那位叫东方金仙，使花枪的，也就是穿葱心绿的那位叫东方玉仙。这俩姑娘都不小了，东方金仙26，东方玉仙25，就这么大了还没出阁。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东方亮对妹妹太疼爱，一般的人看不上眼，这俩姑娘眼光也非常高，想摸摸脑袋就一个呀，那不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扒了扒了去，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合适的。一年比一年岁数大，这俩姑娘一冷心灰，姐俩曾经商量过，干脆做一辈子老姑娘，宁愿这样活一辈子，也不找那个不中意的，那样更受罪了。 东方亮家有的是钱呢，妹子花钱跟流水一样。就拿这所宅院来说，简直是用金子堆起来的。俩姑娘的住宅，雕梁画栋啊，金碧辉煌，有花园，有假山，有水榭，还有凉亭，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用什么有什么，使奴换被。这俩姑娘啊，是吃喝不愁，但不管怎么说，心灵上他们感觉到空虚，晚上睡不着觉。但是他们受过彝人的传授，每人都有一身好功夫，晚上呢借着比武消愁，天天如是，今晚也不例外。东方金仙和东方玉仙，别看身在贼窝子之中，这俩姑娘人品可挺端正，跟那九尾妖狐陆素贞截然不同。另外，福地君王东方亮在家规方面比较严厉，你别看他本身是贼，但是对采花盗柳在女色这方面他并不亲近，而且严格地控制着自己。凡是到团城子的人都知道东方亮家规严。拿他妹子这后宅来说，门前挂着个牌，男人免进，不管是谁要过了12岁随便闯进内宅，叫东方亮知道，活活就得打死。你看这帮贼，牛鬼蛇神什么模样的都有，深知东方亮对这个要求非常严格，谁也不敢冒犯，因此这后院比较洁净。但尽管如此，俩姑娘呢经常看望哥哥，哥哥有时候到这儿来看妹子，免不了在一起闲谈。在谈话之中就提到三侠五义小五义，尤其谈到白眉徐良。因此东方金仙东方玉仙这脑子里对徐良有深刻的印象，白眼眉白眼眉，使金丝大欢刀，今儿个看见了。俩姑娘彼此看了一眼，呀，世上有几个徐良啊，莫非这是真牌的白眉，怎么到了我们团城了？两人心里疑惑不解。东方金仙把双刀一分，柳眉道术杏眼圆翻啊，厉声喝问，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有什么可以证明你不是采花贼？哇巴绿秋秋的，你还说这句话，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仨老子我是山西太原府七巷徐家庄的人，我老爹爹是大武艺排行第3，人送绰号穿沙鼠，叫徐庆，我是他的儿子，我叫三相多倍人雄徐良，以白眉为记，我是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你徐仨老子，你怎么说我是采花贼呢？哟，闹了半天是真牌的。这姐俩就知道团城子可要出事儿。三侠五义小五义只要到了哪里，哪里就得乱套啊。心说他不到前边找我哥哥去，跑到后边他想干什么呢？哎，不管怎么说吧，把他抓住交给我哥哥，也算立下大功一件。姐俩这心呢想的还挺美， 东方金坚冷笑了一声，
1: 哦，听说过，闹了半天你就是徐良啊。
0: 徐良，我且问你，你到姑奶奶这院你想干什么？
1: 路过，从这儿路过呀，无意之中看见你们在这跳的，撒西人心里头一高兴，多看了一眼，这才被你们发现。
0: 好，我不管你为什么吧，你来了就是我们的仇人。徐良啊，你走不了了，有本领跟姑奶奶大战八百合，请吧。徐良心说，说什么，就你这模样的还要跟我大战八百合？我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能叫个姑娘把我叫住？徐良啊就拧上来，头脑一发热，点头答应，手提金丝大欢刀，与东方金仙就站在一处。这东方金仙呢真厉害，这一对柳叶双刀上下飞舞，寒光闪烁，围着徐良这个脑袋和致命之处，也就徐良，要换爱虎白云生他们早趴下了。徐良可没还招，从心眼儿赞美这姑娘武艺绝伦，心说一个女孩之家有这么高的本领实属不易。哎，可惜呀，这能耐在她身上，要换到旁人身上有多好呢？徐良一边打着一边心里的胡思乱想，但是老心儿始终没还招，只是左躲右闪，看看这姑娘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三十多个回合之后，东方金仙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把双刀狮子插花在胸前一搭。哎，我说徐良，你却战不成？
1: 非也。
0: 既然不却战，你为什么始终不还手？窜得来跳得过去，你想干什么？
1: 哦，是这个意思啊。我告诉你，你这点功夫不知道桑西人慌手，我要一慌手你非倒霉不可。要你胡说八道，你要不还手我骂你的祖宗。找到找到找到找到，
0: 二次进攻。徐良一皱眉，心说这姑娘这嘴可够损的，你以为我怕你啊？叫我还手那不容易吗？等刀下来，徐良往旁边一闪身，使了个海笔捞月，刀刃朝上，刀背朝下，奔他的双刀就来了。那徐良那手都快，如同闪电一般，东方金仙想躲躲不了了。啊呀一声，他一抖了手，双刀正好被大环刀给碰上，苍啷啷刀头砍掉，刀把也落地上。东方金仙脸一红，扭头跳回院中，从丫鬟手中又夺过一口尖刀来，扭向回头要找徐良玩命。在这时，他妹子东方玉仙噗噗噗噗把掌中的花枪一颤，是直奔徐良，不容分说，分心变刺，把这条花枪施展开，真是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大枪讲究十三个字，顺者当枪，横者当棒，挂命风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点点头，这个丫头也不含糊，我还真得留点神。二十几个回合过去之后，徐良把大环刀一晃，你拉倒吧你，来来来来来，
1: 把枪尖削掉。东方玉仙一看，哎呀，这回倒好，成了金箍的棒子啊！拿棒往下砸，徐良一闪身，擦亮亮亮亮，又削下一咕噜去。东方玉仙一看，金箍的棒也不行了，现在变成棒子啊，再打，擦亮亮亮，又削下一咕噜，这兵这没法使了。东方玉仙气急败坏，到兵器架子那抽出一条三股脱天叉，哗啦啦啦啦啦啦，一抖三股叉直奔徐良。这回姐儿俩是双战徐良。哎，您别说，徐良啊觉着非常过瘾，心说这回遇上对手了，就这俩姑娘这路进攻，这仗打的才有意思，要一伸手就趴下，那太没味儿了。哎，今天晚上过了瘾，好好打打。徐良一边打一边高兴，一个人双战二女子。可徐良这个刀谁也惹不起，兵刃能不碰吗？叉也好，刀也好，只要碰上，擦亮亮亮亮就废了。这俩姑娘万般无奈，用手点指徐良呀，丑鬼，你等着，你可别走。莫深进了屋了，徐良还不明白呢，心说上屋干什么去了啊？求家伙去了，人家也有宝家伙。去的时间不大，东方金仙东方玉仙双双出来，每人手中拿着一条链子家伙。东方金仙使的是链子飞抓，这链是五斤的，用金水镀了多少遍，锃明刷亮，长了下有一丈四尺，一边有个飞抓，那飞抓就像人的小手似的，锃明刷亮。东方玉仙使了一条链子槊，这链也是一丈四尺长，头上一边一个小香瓜，不过那都是钢的，用银水走了多少遍，夺人的耳目啊！这链子家伙这玩意可邪乎，练不好把自己就给打了。再看这俩丫头像疯了一样，要姐姐妹妹别让他跑了，肉肉往前一纵，哗楞楞晃动链子，把徐良就困在当中。丑鬼，这回叫你削，你看姑奶奶的厉害，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闹了半天，人家使刀和枪，那是外搭，根本不是人家拿手的功夫。真正压箱底儿的是这两条家伙。东方金仙的链子飞抓那是有招数的，翻天三十六路啊，很难躲闪。而且东方玉仙的链子飞抓专打徐良的下三盘，那玩意儿砸上骨断筋折呀，缠上也受不了，把徐良忙活的是手忙脚乱。徐良一看不好，我够不着人家，人家能够着我呀，看这意思要吃亏。可徐良又一想，算了，好男不跟女斗，这玩意儿吃着亏呢，我把他们俩赢了，朋友们讲论起来，那算什么能耐，欺负妇女，这也不光彩，相反的，叫人家把我赢了就更丢人，什么能耐呀，连女子都打不过。徐良就有点后悔，心说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干脆办我的事儿去得了，我知道你们俩厉害就得了。徐良是这么想的，虚晃一刀飞身成，他上了墙了，他的意思打算离开团城。
0: 哪知道这俩姑娘得理不让人呢、啊？东方金仙一看那凝神刚一上墙头，把掌中的飞抓一抖，哗啦一下，捧飞抓像小手似的，把徐良腿肚子给抓住了。徐良躲得快，没抓到肉上，把蹲裆滚裤给抓住了。与此同时，东方玉仙的链子飞说哗啦啦，把徐良的那条腿给缠住了。其实徐良躲得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人可不能骄傲，骄傲必败。徐良今天吃亏吃到这上，他认为你抓上能怎么的，我让你们俩空欢喜一场，我用大欢刀一蹭，把你们兵刃全给你们削了，到时候我看哈哈笑。结果他想错了，等抓上了，徐良用大环刀一蹭，哎，刀刃碰到人家的链子上，不但没削动，相反冒出火星。徐良才知道人家是宝家伙，大环刀伤不了，怪不得人家回屋取东西去了。哎呦，可徐良再想抖了这两件链子家伙，来不及了。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抓住这个机会往怀里一拽，你给我下来吧。那徐良能不听话吗？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摔倒在地。俩姑娘往上一闯，把徐良踩在脚下，那十几个丫鬟跟母老虎似的也过来了，别动别动别动，刀枪棍棒压得徐良致命之处。这会儿白眼没有天大的能耐，也没招练了。然后人家拿过绳子来，把徐良一放个绳捆上绑，金丝大环刀、镖囊、零碎全归了人家了。哎呀，到了现在，徐良是无地自容啊，心里头骂自己，我不绿秋秋，谁是绿秋秋啊？撒西人是绿秋秋，我太大意了，今天我失败就失到这上了，我怎么这么大意。这徐良追悔不及。单说东方金仙、东方玉仙把徐良抓住之后，乐的这心都开了花了。哎，丫鬟你们听着啊，严加看管，可不能让他跑了，我们到前边给我哥哥送信儿去。姑娘啊，我们送信儿去得了。不，这重要的消息我们俩必须亲嘴对我哥哥说。姑娘，那您不在了，他要跑了呢？他又不是神仙，他怎么能跑得了呢？要怕跑没关系，去抬只箱子出来。丫鬟们抬了一只箱子，东西全倒出去。这只箱子是铁皮的，相当结实，箱子盖周开，七手八脚把徐良装箱子里头，然后把盖扣上，嘎巴用锁一锁。东方金仙一笑，这回保险了吧，这回行了。我说秀红啊，哎，你负责在这看管，他这口刀你抱着啊，这零碎你也看着，我们到前厅送信儿，禀明我哥哥对白眼梅再做发落。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FM
3: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斯的道路radio。
0: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

0: 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6: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开始了，问候电波前的朋友们。今天的温度不低啊，从早上起来就开始这个太阳照进来了。但是今天呢，好像又是对于一些大朋友小朋友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日子啊，迎来了哈尔滨的中考第一天，哈尔滨中考季。昨天哈尔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好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进行了下一步的规划，根据分数，开始寻找和安排一些可能要心仪的学校。当然还没有这个分数段公布以后呢，大家可能还会去对应分数排位次，包括整个分数的一个配比。别着急，按部就班，慢慢来。这个过程是每个人必须所经历的，也希望电波前的朋友们能够在既有的条件和环境之下，能够合理做出你的安排和选择。今天的早高峰压力可能会稍微大一点啊，上班上学，加上仍然有这个部分学生要参加中考啊，送考的家长和朋友们，所以提示各位，途经考场周边的时候，一定要安静减速缓行，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相互礼让啊，不要着急开车，路上安全更重要。路况新闻线索求助热线八二幺幺九

0028-8799-7337，微信公众账号互动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好了，早间开始，咱们先从一首歌开始。早间的时候，今天，因为应该一会儿啊，有陆续的中考的学生和家长就要准备出门了，打扫好、清理好心情，准备开始他们人生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考试，所以。早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有那么一首歌可以释放你的情绪，释放压力，舒缓心情，早间听着就能够释放的一些歌曲，如果你有推荐的话，欢迎的告诉我。音乐声从这首歌开始，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带着我们带来一缕清风的轻松放松和对生活当中美好的一份向往。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你写风就别只写风了。

很清清淡淡的一首歌。我希望听这首歌曲就像早间喝了一杯清清爽爽的茶一样，让我们从头到脚都很清爽，很清新，很轻松，一副轻松样子开始今天的生活。那么从下面这首歌开始，我希望这首歌也可以带来一种年代感的宣泄，但是并不是那种是完全性的释放。下面这首歌曲创作的年份比较早，可能好多朋友还没有出生，1980年。这首歌应该算是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是一代青年青春的一个印记。

歌颂的是新时代的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心怀理想，并肩奋斗。其实这首歌虽然里面提及了一些80后82年代的这个人群，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代表朝气蓬勃心怀理想的一份向往的一个写照，一个写实。所以我们可以忽略里边的年份，是同样适用于今天。还是那句话，岁月不老，青春不散，希望每一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是年轻的朋友，相邀而行，岁岁相逢，温暖相伴。音乐声响起，年

所以他不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不是只唱一个时代的人群，更是唱属于每一个年轻有朝气活力的每一个朋友的那种心境和心情。同样今适用于今天，应该有一些青年青少年的朋友们要步入中考的考场，迎来他们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的重要的一个考试，放松心情，正常发挥就好了。那有些时候往往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经历过很多次数了，因为考试很平常，不要太过于压力，往往这个时期更加放松一点会更好。经历了9年的学习，这个时候是检验成果的时候，希望电波前的朋友们考出一个好成绩，放松进入考场，家长朋友们更不要焦虑和着急。今天的天儿比较热啊，如果有陪考候考的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呢找好阴凉的地方，车辆远端停靠，这样的话其实可能会更顺畅一些，包括接送考生的时候也更方便。有问题及时联系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会调节应急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的。好了，咱们去听歌吧，能够听那么一首歌曲治愈早间和释放早间的心情。下面这首歌曲刚刚好是深情治愈的一首情歌，旋律呢比较婉转也很温柔，是那种诉说毫无保留义无反顾跨越山海的一个爱意，温柔眷恋那种治愈间沉早间的心情吧，可以算是一种温柔走心的一首歌曲，当时在全网算是一首比较火的一首情歌。像风和日月来比喻情，看似好像写的是不是有点深呢，但听起来的时候比较惬意，就是那种世间万般美好不及一份真心奔赴的一种感觉。音乐声响起，爱你不问归期。

今天温度逐渐有点升高了，未来这一周整个体感温度可能都比较热，真正的夏天的感觉不期而至，确实已经到了。所以大家伙儿，你准备好了吗？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吗？今天白天是全是雨多云间晴为主啊，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30度。今天夜间全市是多云有阵雨的情况，伊兰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级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今天白天气温比较高，特别要注意防暑降温。东部区域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降雨区域明显，出行要随身带好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呢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夜间到早上的时段呢，容易出现局部性的雾，能见度下降，车辆行人船只注意。

交通安全。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啊，白天温度总是比较高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特别是陪考的家长和准备进入考场的学生朋友们。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无论你带随身携带的那些防暑降温的这个附属品，一定要注意考场的规定和安全。好了，继续听歌吧，继续来听一首治愈豁达的神曲啊，节奏非常的轻快洒脱，这算是当代年轻人的一个生活态度的一首歌。生活里边处处坎坷挫折，但是可以乐观的化解痛苦。生活挖坑，我们种树，风雨来袭便从容。低谷时候咱们自愈吧，逆境时候开花，换个角度都是人生的一个好礼物。人生起落也是一个常态，希望各位能够笑着面对所有风雨，万般向阳生长，万般都接天。音乐声响起，生活挖坑，我。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欢迎回来，继续听歌。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欢迎早间，如果你早间出门的比较早，或者在家里边起的也还行啊，早间六点的时候，记得准时哈尔滨交通广播视频号广播端同步收听音乐早餐。每天早间一首歌，一个问候，问候大家。网络端同样可以收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蜻蜓 FM， 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早间的时候，今天早间我们一同找一首歌来宣泄和释放一下内心的小情绪。这种情绪未必是压抑许久的，只是一种轻松，一种化解，一种互相的安慰吧。迎来了高温天气，迎来了中考的季节，希望电波前的你我都一样平静心情，平静对待每一天。下面这首歌曲今天应该是送给一会儿要出门的各位中考的考生朋友们啊，第一次在年纪不太大的时候经历的比较重要的考试，有些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有一点点紧张，那些不要去考虑它，只要想的是我们眼前下一步的目的地就好了。这首歌曲是一种史诗级的一种经典的一首励志歌曲，很大气，旋律很激昂，整个弦乐的搭配又很高亢的一个唱腔吧，充满了比较好的一个力量。这首歌的歌手应该算是也经历过披荆斩棘，然后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一年他经历了快乐女生，他叫尚雯婕。这是一首他自己的原创电子音乐金曲，2012年就发行了，也获得了不少年度金曲大奖，应该算是为追寻的一个青年创作一个梦想的一首歌曲，而加上他本身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发音的方式啊，唱腔可以说给这首歌曲带来了很不一样的一首力量。这首歌也出现在了《我是歌手》的第一季第一场的经典，送给大家的一首叫做《最终信仰》。

不愧是当年的 PK 王啊，在最后当年这个超女的时候晋级决赛这个 PK 的时候，这个披荆斩棘，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赢得了好的成绩。当然这个演唱的实力和歌曲的这个力量应该说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抹强心剂，生活道路上的一个前方的一个力量吧，给我们很强的一个 power。 所以也希望今天进入考场的各位考生朋友们也能够勇往直前，不局不要想那么多。如果力量十足了之后，我希望你放下心中的包袱，因为下面这首歌曲它本身吧应该算是比较魔性的一个金曲，但是后来呢成为了年度火爆的 BGM 之后，作为了一部电影的推广曲，就是《超能一家人》推广曲。这部电影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啊？我是偶然间看到的，也是因为我发现里面的主演，哎呦，发现里面有开心麻花团队的人，就看了一下。经过了，而这首歌呢，经过这三个人的趣味的重新改编，又加入了草原怒吟、俄式旋律、趣味说唱，应该说是感觉好像毫不搭嘎的一些几个唱腔放到一起。但是你别说，那种清晨阳光正好，永远热烈鲜活的感觉，经过这仨人的重新的碰撞，还有那么一点点元气满满、快乐洗脑的感觉，所以送给今天，继续努力奔赴工作生活，还有进入考场的每一个考生朋友们，热爱105度的你。

挺洗脑的哈。听说这仨人演唱了吧？腾格尔、艾伦和沈腾啊，也是这仨人呢，在这部电影当中《超能一家人》当中，也算是爆笑上场。如果你没看过他作为的某一年，我忘了，是算是这个新春贺岁剧，在平台当中能够看得到。当时演的就是这个剧情也跟俄式风情有关，所以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希望早间伴这首歌曲可以让你的情绪更加轻松一些。好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是让我们每个人硬核的很夯的一个状态往前冲，去征服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如意或不如意、顺利或不顺利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包括今天在内，那我们的考生朋友们要征服你眼前这张试卷，征服这次考试。只不过后续呢，这两人重新编曲之后，层次感更明显了，爆发力量更强了，深情度更深了，层次也更饱满了。这首歌的改编出现在了《我是歌手》第三季的现场，薛之谦拿着他挚友赵英俊送给他的吉他，现场用一种轻摇滚的方式演唱了这首歌曲。来，一起来，在这一时段当中，在这一时间节点，我们一起用这首歌去征服我们生活的一些种种

我觉得这首歌改编的还好啊，恰到好处，层次感又多了，然后两个人的相互打衬，力量感又很足，来自于薛之谦和锤娜丽莎。所以征服的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其他，更关键是征服自己。今天好多青年朋友们要进入考场，迎接第一次的人生第一次重要考试，放平心态，坦然面对，认真去处理就好了啊。所以家长朋友更是，我们要提供好后勤的保障服务，然后不要着急，提早一点出门，看好你的考场位置，别走错考场啊，一定看好定位，别走错考场，考场周边远端停车，听从交警的指挥。另外也是还是那句老话，带好必须要带的东西，特别是证件，非常非常的关键。然后呢，就按部就班经历就好了。很多过来的人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这是人生的必然一段经历，我觉得是人生当中一个必修课吧。所以下面这首歌曲可能今天应该有很多家长送考生的话会早一点走，那这首歌也许可能比较应景。这首歌的名字就很应景，它的整个旋律很轻快，也很治愈吧，就是那种告别犹豫和迷茫，实际上是隐晦当中再说出那种温柔打气啊。但是呢，放到现实生活当中，应该适合清晨整装出发，奔赴生活和梦想的感觉。这首歌叫做《听完这首歌》。

0: 发吧。
1: 安排好生活的节奏，每一首歌都是我们勇往直前，或者是让我们出行的一个好的伴侣，路上的好伴侣。希望你有好心情，今天也希望各位能够错峰出行啊，早间一会儿早高峰就要开始了，上班上学潮包括送考潮可能会遇到一起，路面交通比较拥挤复杂，互相礼让，平安出行。路况热线82119002879973737，有问题及时联系交通交通广播。咱今天陪伴大家到这儿，希望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青年朋友们进入考场能够超常发挥出你最好的成绩来，有问题联系925交通广播。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咱明早见。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5: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6: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5: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6: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5: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6: 那的零头嘛，拿一钩喷一钩。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5: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6: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5: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7: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7: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

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早上的7: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了。愿所有参加中考的少年从容落笔，笔下皆是理想和前程。各位考生加油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见晴为主，东部区域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依然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6到18度。
1: 哎，天气啊晴朗，同时呢也是神清气爽，再加上阳光充足宜人，风力柔和适中，而且呢空气啊也是通透，特别的干爽。午后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闷热，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大家提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啊。那中考期间呢，建议考生尽量在家就餐，若离家较远需要在外用餐的，也要挑选啊这个卫生条件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饭店啊，切勿食用像芸豆啊、韭菜呀、豆角等容易引发肠胃不适的菜品，不要随意购买路边的零食、散装饮料，从饮食上咱们规避食品安全风险，安心应考。
0: 嗯，希望大家能够从容应对今天的考试哈。
1: 哎，
0: 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先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各位朋友啊，远山行客来了，二位好。哎呦呵，人家在沧州呢、啊、
0: 在沧州收听节目呢，
1: 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这
0: 严、啊、
1: 家宴一行也来了啊、后面还有秋韵再问早上好，有趣的灵魂，各位早啊。秋韵特地点评了一下咱俩今天的穿搭、你俩今天穿的衣服好像是商量好的啊，都是一个色系的，很搭吗？感谢您啊。后面还有 DV 以及这个黎明有星光星辰，欢迎各位朋友了。
0: 好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留言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早上的7:07，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在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冰城公安交管5大举措护航中考。
1: 再来关注，24号起，哈尔滨市呢将开展有奖发票试点活动，那首批涵盖了乘用车、新车销售、成品油零售两大行业。
0: 东北超首个客场比赛，哈尔滨队整装备战出战延边。
1: 再来关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启动2026年暑期志愿者报招募当中。
0: 哎，哈尔滨红菜汤出了官方的教程了，大家喜不喜欢喝红菜汤？您之前喝那红菜汤是正宗的红菜汤吗？
1: 哎，
0: 从选材到火候，连最佳的食用温度都给大家定好了。今天咱们就聊聊这个话题，然后稍后也问问大家，您觉得还有哪些你喜欢吃的地方美食啊，或者咱们本地的一些美食，应该出这样的相关的标准去制作啊？
1: 哎，是，那我说这算不算美食呢？说这雨后路边啊冒出这个成片的小伞菇，这东西到底是啥呢？东北林大的专家呢就被大家指点迷津了。他说啊，夏季蘑菇呢长得旺，但是呢采食千万别赌运气啊。
0: 嗯，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25交广早高峰。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好的，7:09，九二五早高峰快报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辛苦了这个4年的这个学习和规划哈。那今天我们的考生就要走进中考的考场了。中考在即，为了切实做好中考的期间道路交通保障工作，保障广大考生能够平安顺畅复考，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统筹推进秩序维护、服务便民，还有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打出了便民护考交通保障的组合拳，全力以赴为中考保驾护航，确保考生出行无忧，考试顺利进行。
1: 那可以说啊，为了这次中考呢，在中考期间的交通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加，而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深入到全市的各考点，开展实地踏查，结合考点周边的交通网络构架，还有呢就是交通流量以及路况的现状和科学来进行划分了送考车辆的停放区域，明确了停放规范与管控的细则，也细化了勤务方面的一些方案，还有应急处置的预案。那在考点门前呢，也布置了考车，还有相关的警车啊，以及勤务民警、辅警与铁骑力量。同时呢，也是织密了车流量的网络，主干道的考点加密了巡查的频次，包括呢查处违停以及加塞儿等违法行为。指挥中心呢，也依托智慧交管平台与全域的视频监控，那实时进行巡查考点和主干道以及桥梁的路况，一旦出现故障车辆和交通事故，还有呢在道路出现拥堵的情况，就近来进行调度，将骑警与巡逻警车快速进行处置，确保咱们考生的出行顺畅。
0: 同时交管部门优化设施配置，挖掘停车的资源，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交管部门对所有考点周边的交通设施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和升级，排查修复缺损模糊的交通标志标线，优化路口信号灯配时，补齐完善道路通行配套设施，在各考点周边增设醒目的临时的禁鸣标识，还有就是考场提示牌以及停车诱导标识，清晰指引车辆通行和停放的线路。在停车保障方面呢，交管部门充分挖掘公共停车资源，结合各考点周边的实际情况，科学增设临时停车区域，划定临时停车泊位，明确停车管控规范，提前集中清理了考点周边停车的泊位啊，最大限度释放了考点核心区域的停车资源，缓解送考停车的压力。同时主动对接辖区的各学校，精准掌握集体送考车辆的信息，定制专属通行保障方案，全面排查送考车辆以及驾驶人的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那在中考期间啊，大家要注意，交管部门呢也是全面启动了4个字，叫做静音护考的专项行动。那为了保障考生们能够静心的应考，在所有考点门前双向车道的远端呢，也设置了临时的禁止鸣笛的警示标志，大家呢一定要遵守。而且呢常态化开展了道路的巡查执法，那查处机动车乱鸣笛、乱按喇叭以及高音扰民等交通违法行为，管控路段的噪音污染。而且针对于考场中边的非主干道路呢，也是按实施的情况呢来进行现实的临时交通管制，那禁止呢大型的货车等高噪声和高风险车辆驶入到管控区域，从源头上降低了道路的交通噪声，也减少了路面交通事故的隐患，全方位的营造出安静、安全和有序的考场周边环境。
0: 中考期间呢，交管部门推出了多项便民护考举措，开通中考应急绿色通道，同时推出了柔性执法模式，对送考车辆发生了轻微交通违法事故是以劝导为主的，进行教育警告之后呢会及时放行。昨天呢在我们的呼叫大队长节目当中啊，王迪警官也说了，如果说送考的车辆今天、明天、后天三天中考送考的车辆在路上一旦需要帮助了，您就找路上戴白色大盖帽的我们的交警同志，
1: 找交警同志就
0: 对
1: 了。
0: 如果说送考车辆出现了故障或者交通事故，执勤警力会迅速出警，快速处理，及时帮助联系车辆转送学生，或者用警车给您护送啊，确保考生可以顺利复考。
1: 那是从这一点能够看出来啊，咱们的柔性执法包括呢为大家带来的处处的关心和关怀。那依托各考场门前的执勤岗点呢，交管部门呢也是全面设立了中考爱心服务站，配备了考试的文具、雨伞、矿泉水等物品，也为广大的考生啊提前准备好了包括您出行应考提供了暖心的便民保障，落实有 求必应和全程护航的服务举措。那针对于考生遗忘证件啦，包括出行受阻以及突发不适等类似的紧急情况呢，执勤警力随时待命，快速反应，同时呢也是第一时间为考生排忧解难，保障考生顺利进入考场进行应试。而且接到考生的求助之后呢，现场的警力第一时间呢帮助大家进行处置和帮扶，同时联动指挥中心的调度，周边的警力强力疏导，提升了应急通道的效率，以全链条的交通保障护航咱们学生的主考之路。
0: 槟城交管也温馨提示各位送考的家长，家长开车送考啊，请做到即达即离，送到这儿您别停留，下车之后，孩子下车之后您出去再找地方，可以提前让考生步行前往考点，避免考点前门前的拥堵，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求助路面上的执勤警力，社会车辆呢要尽量绕开考点行驶，礼让送考车辆，服从临时现行的指挥，途经考点周边，我们驾驶员朋友一定要做到不鸣笛，不制造噪声，携手为考生营造顺畅安静的考试环境。我们也希望在六月里，无论是高考还是为中考，六月里为梦想而战的少年们可以心有所向，所向披靡啊！也祝福所有的考生都能够金榜题名。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好嘞，7:1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桑南。
1: 考生们今天开始中考的第一天了啊，那考试结束之后，家长们就可以规划着带着孩子们去放松一下了。毕竟啊，这个辛苦了也有四年了，是吧？
2: 是的啊，
1: 一直在备战着中考。那我们在七月初带给大家一个中考的考生可以轻松跟着我们参加的新疆游，而且景色非常非常的美啊。这次行程呢，我们是带着大家直飞去到新疆，咱们不用中转，不用折腾行李啊。要说这个新疆七月份的景色是非常美的，而且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也给大家之前成了两个新疆团，招募的都非常快。我们是小团额，就一个团最多只有15个人。六月17号出发的新疆游，在昨天晚上已经顺利的抵达了哈尔滨，平安的回来了。然后昨天6月24号，我们第二批的新疆游的团队也已经顺利的出发了。昨天下午我看我们的这个领队应该是徐宁啊，在我们群里发，我们已经顺利抵达新疆了，开启这个8天的非常愉快的行程哈。如果说您之前也想去，但是奈何这个孩子还没有考完试啊，没有时间的话，那七月初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在7月4号，我们又应大家的需求，给大家新增了一期我们的新疆游，同样是8天7晚的行程啊，带着大家去到七月份的新疆。到七月份去到新疆，我们主要就是去看草原了、
2: 哎呀，是啊，这个时候来到大草原上，你可以知道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新疆的七月份也是新疆最美的一个季节。这个时候给您成团，不光说给您带来了很好的景色，还有什么？还有惊喜。什么叫惊喜？这个团7月4号给您做到了酒店2晚的4钻升级。各位您想想啊，平时咱们是加量不加价，给大家带来精品的小团额，咱一团一共啊，满打满算加上带队主持人才15个人，就这15个人，咱小团额没有进购物店，所有的必要小交头全含，而且零套路，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美景与体验。哈尔滨，咱们直接呢飞到乌鲁木齐，中间呢咱们有一个这个经停，但是呢我们不用转机，在那等一下，直接呢咱们就杀到乌鲁木齐吃品美食，还有就是看美景了。
1: 你这么一说，杀到我怎么感觉乌鲁木齐的小伙伴们要开心？
2: 你上那你不得吃大盘鸡吗？你不得吃手抓饭吗？
1: 刚才这个在那。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次住宿呢，除了保留原有的星空民宿等一些特色的住宿之外，这次行程还给大家增加了2晚的乌鲁木齐的4钻酒店，而且最后一晚咱们就住在大巴扎附近3公里以内的酒店。
2: 您
1: 出去吃点美食啊，买点什么东西，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而且这次行程呢，我们带着大家走的是一个没有购物店的新疆游，不进任何的购物店，零擦边，连那种就景区内擦边的购物店都没有啊。市面上如果您去看一下不进任何购物店的这个新疆游，价格都得达到10000元以上了。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给我们的听友做到的价格是8980元，是不进任何购物店、没有任何擦边的新疆游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跟着我们出发。泽娜刚才也介绍了，我们这个团是15人的小包团啊，但是咱们坐的是25座的宽体大巴车。什么叫宽体大巴车呢？2+1豪华宽体大巴车，这边是2个座位、那边是1个座位，就是那个座位是包裹性的，就像头等舱那个座位一样。您坐着会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座位是可以调节的。您下车拍照，手机没电了，上车我们就可以把手机给它充上电，车上是有充电的啊，所以呢，坐的也会非常舒服，因为25的座位，咱们坐15个人，空座率会比较高。
2: 对了，
1: 您整个旅途也会比较舒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次行程呢，因为是纯玩团哈，很多团队都是不给我们纯玩团里面适合优免的听友去退优免的。
2: 对了，
1: 比如说你是60岁以上的老人呢，或者是6到18岁的孩子呀、学生啊，在纯玩团其实是很少给退优免的。但是这次新疆游，如果您达到优免的标准了，我们是有相应的退门票的。
2: 是这，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个优免怎么说呢？它就是这个，比方说啊，有这个够年龄的，像是60到64周岁的，它有什么有优待啊，或者直接呢这个你免门票，但是正常打包价

0: 比方说就是说您这个服务符合条件你都得按这个价走，
1: 都是做的打包的价格。
0: 对，但是咱们925交通广播咱们优免的条件呢，只要您满足就都可以享有。60周岁到64周岁呢门票优免199元，65周岁以上的咱们的听友呢咱们门票优免567元，6-18周岁的学生啊，大家这个门票优免199元，但是学生也记得带好您的学生证件，有效的学生证件还可以参与咱们这个优免的活动啊。
1: 是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现在就可以加好微信了，151-4600-2602，151-4600-2602。我觉得七月初这个行程对很多人时间都是比较友好的。那首先就是中高考的考生和家长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哎、
1: 7月4号刚好就是填报志愿也差不多，
0: 散散心
1: 啊、对，然后中考的考生呢是考完之后成绩还没有出来，
0: 放松一下、
1: 啊，我们可以出去放松一下。还有就是，如果您是上班族，爸爸妈妈一直有一个想去到新疆的梦想，那真的您可以放心让老人跟着我们走啊，因为我们全程是有领队的，服务非常好，您不用任何的担心。
0: 是的，
1: 或者说您和闺蜜啊，或者说情侣两个人，休一个年假想去新疆玩一玩，不想自己做攻略的，不想自己做费心思的，
0: 麻烦，
1: 您都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咱们是8天带着大家深度玩转新疆核心的景点啊，一站打卡全网热门的目的地，比如说这个邂逅瑶池、仙境、天山天池、雪山碧水相映成趣，带着大家去探秘喀纳斯，追逐变幻的湖水和那些神秘的传说。
0: 哎呀，
1: 我相信到那之后，导游一定会给咱们讲喀纳斯什么水怪。
0: 哎
1: 呀，
0: 哎呦，对对对，
1: 是不是？我可愿意听那些玩意儿了啊！
0: 你说那是威尼斯的水怪吧？威尼斯湖的不是啊？那也有是不是？
1: 好像也有，我记得看着过。
0: 哎，那啊，你看着过？
1: 不是，看着过短视频。我看着过短视频。
0: 我跟各位说，就这个到当地的话，你一定感受到当地的这种特色。你拿咱来说吧，让你说的，我都想带着闺蜜去一趟了哈。但是这样的机会也跟各位说，真的是名额有限。刚刚抓你不说了吗？一共啊，满打满算才15个人，刨去咱们主持人带队啊，你就剩14个名额。一个家庭，咱就算是3口人出席的话呢，这也就是4到5个家庭，
1: 对，
0: 咱就满员了。所以现在呢，可能名额已经过万了，大家想报名，加周阿姨微信，你赶快报名，咱们去看这个水怪去，咱去看这个天山，咱一说好这事儿定下来了似的、就看这个美景吧。
1: 哎，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先把这个微信加好，然后我把详细的介绍和新疆的行程发给您啊。记好微信号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刚才说完了玩，说完了我们的住，还有呢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新疆的吃啊。
0: 哎，对了啊，
1: 新疆的味道就藏在那个孜然和炭火里面。人家咱小时候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有新疆的烤羊肉串。
0: 哎，都说是新疆羊肉串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大块的烤肉，油亮的抓饭，爆汁的烤包子，吃的就是豪爽，那同时也是这片土地最热烈的烟火气啊。
0: 哎，是了，那这次福利的给大家带到了，咱们全程解锁大盘鸡、手抓饭呢，还有这个羊肉串。其实我在这儿我特别纠结，咱们925听友，如果您去了的话，记得到当地给咱南回个信儿，人家的这个大盘鸡到底放不放的那个面条。哎，这个是我一直纠结的事儿啊！我问过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大盘鸡，你像咱们吃大盘鸡，都得往里放那个裤带面，特别粗的那个啊。
1: 对，我在林大附近吃过一个，
0: 都有。
1: 放面条的，
0: 对，就跟各位说，您到那新疆尝一尝，人家地道的到底放不放啊？到回来您告诉我一声，哎。
1: 但是我有一次就是跟着食神去吃一家那个新疆餐馆，
0: 咋的了？
1: 没有面条，
0: 不是咋的？是就是人家就是避火了，
1: 大盘鸡
0: 不给煮了，
1: 不
0: 是
1: 大盘鸡，
0: 大盘鸡里
1: 你不是问大盘鸡里有
0: 搁没搁
1: 面条
0: 吗？对啊，
1: 没有，那家没有，
0: 那家没有，难道是那家？我怀疑是不是他家这个厨子下班了，忘给你抻了，可能是啊。大家也到时候告诉我们啊，你现在说不算啊，你去完以后回来你再告诉我啊。羊肉串、大盘鸡还。还有手抓饭等等等等一系列美食，这次新疆游都给您带来了。
1: 是的，另外我们这次行程还有赠送给大家，比如说哈萨克族的服饰换装啊，草原毡房的下午茶呀，特色文创礼品呐、专属的无人机航拍呀，还有定格您专属的西域浪漫，全程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哈。我记得之前是上哪儿？
0: 那咋了？
1: 是之前带台湾还是带什么来着？就是每天会给您1到2瓶，就每个人限量的，没有那么多啊，就1到2瓶，然后不够喝了自己出去买。你看咱们这次新疆的行程，喝多少都管够。
0: 哎，人性化设计吗？
1: 无限量的矿泉水畅饮，而且赠送给大家旅游意外险啊！还有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品质担保。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来加微信，名额剩的不多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这是新疆游的报名和咨询微信151-4600-2602，151-4600-2602。

0: 925空港快讯。
1: 好了，早上的7:29，925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直播间机场直播间的小斌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空港的相关情况。你好，小斌。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8度，全天航班量40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
3: 今天天气怎么样？
0: 925天气早知道。
1: 好，天气早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很多考生现在差不多应该已经出门了啊。
4: 哎，对了，
1: 希望大家平安顺利的到达考场。
4: 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白天全市以多云见晴为主，东部区域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到30度。今天夜间呢全市晴有时多云，依然会有零星阵雨，西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6到18度。
5: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4: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泽南。
1: 大家好，我是周瑾。
4: 哎，就说到啊，刚刚这旅游，你出门玩啊，或者说是咱们放假在家的话呢，都离不开什么散步啊、跑步啊，咱们没什么事啊，到户外进行活动。那这个时候，您不需要一双百搭的、适合自己上脚的，哎，一双轻松的速吸鞋吗？哎，这个时候给您呢带来这么一双，这双鞋呢可以说是很多朋友们梦寐以求的。为啥呢？它的价格不便宜，亚瑟士家的专业的速吸鞋，而且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它还是一个情侣款。那这样的一双鞋呢，无论说是从价格、透气性、百搭性，还是夏天呢人手一双的这样的好鞋，我们今天呢就有请成分福利官露露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来，露露你好。
1: 你好，露露。
6: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给大家带到呢，依然是这双卖的特别火爆的亚瑟士的速吸鞋。它呢，最近是运动圈真的是特别的火，而且在很多的奥运赛事上啊，都很多运动员穿的都是这一款，而且以及一线明星的私服里啊，都少不了它。他家的速吸鞋啊，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是兼具了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啊，灵动秀气，上脚呢显脚瘦还衬腿长，都市的运动风设计。简约大气还百搭，那透气性呢也特别的好，穿着也特别的舒适。那给大家选了几款热门的颜色啊，像米白色呢，它搭配 T 恤衫啊或短牛仔裤啊，配丝袜裙呢、啊，就是那种清爽干净的感觉。那石墨灰色呢，就是适合脚宽一些的朋友啊，穿着显脚小脚瘦。那米黑色相间的颜色啊，就特别的高级，上班通勤穿啊完全没有问题。像奶白色呢，是属于温柔色系的那种，搭配阔腿裤穿特别的合适。那还有卡其色啊，是那种户外风的，还有灰黑色啊，是那种酷飒风的。八款热门色系啊，现在男女款的尺码都是齐全的，适合所有的夏日场景穿搭，都不踩雷。
4: 嗯，而且今天这双鞋啊，咱是情侣款啊，建议大家呢直接呢就双入手，这样男孩一款女孩一款，搭配起来呢也特别的有带感觉啊。说到这个亚瑟士啊，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同事啊都非常认可这个品牌，但说实话呢，他家鞋啊哪儿都挺好的，唯独呢这价格不便宜，官网上一双啊就700-800块钱。那今天露露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福利呢？
6: 嗯，像主持人说的啊，这款鞋在官网上它是要卖到700多的，但咱今天啊是给大家也是一个宠粉的价格，就直接给大家砍到的是一双369块钱的宠粉价格，而且八款颜色啊，从码数也是齐全的，从36码到44码男女款都有，但是脚啊稍微胖一些的朋友呢，咱建议您拍大一码，所有都是澳门奥莱昌直发的，所以大家放心下单。而且今天在节目下单啊，再送大家一双品牌的袜子，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然后喜欢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赶紧去下单，而且数量。

0: 也是有限了，之前是每双只有100双，现在可能不到50双了，每款。那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喜业，咱赶紧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呢，每单还能再给大家再省5元。
1: 嗯，那其实这个福利机会大家非常难得。刚刚呢，露露说的特别清楚啊，现在可能有50双不到了。您别忘了啊，此时此刻呢，还有很多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啊，同城的朋友正在线上，大家回复关键词，回复一个字“鞋”，大家都在抢单。因为现在什么呢？它不是每双鞋都是50双，它是呢从这个尺码方面啊，比方说36到44，可能尺码比较多的，你像是男孩脚41、42、43的这样的尺码，很有可能已经告急了。所以说呢，哎，想选到自己合适的尺码，您现在就不要纠结于颜色了，赶快有自己合适的尺码，你赶快下单，因为毕竟今天准备的这个鞋的价格真的是太优势了。我看到后台好多朋友也在问呢，说这个速吸鞋它是不是属于那种户外的工具鞋呀？那穿起来会不会特别沉、特别重，走起路来会特别累，是这样的吗，露露？
0: 完全不是的。这款鞋呢，它是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就是我们的选品团队啊，拿它做过实验，就是咱往水上一放，就是它轻轻的都会飘走的那种，而且踩上啊，就是特别的轻，而且踩上特别的舒服，就是踩上之后啊，你的脚感会特别好。然后它两面呢，就是鞋的两侧设计的是大片的镂空的那种设计，就是透气性特别好。咱如果要是踏水啊，或者是平时啊，就是一抬脚就是那种自带甩干，一点不闷汗的那种感觉，那进水了也不粘脚，透气性特别的好，走路啊就是那种带风的脚感。那脚底呢是有小凸点的那种斑纹，就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也稳稳当当的，不会打滑，而且鞋头还做了贴身的护趾设计，就是特别的用心啊。无论是咱平时走路不小心踢到了树根啊，或者是脚踢到了石头，就是脚趾都会妥妥的给咱护住。而且啊，市面上的一些速吸鞋啊，就有的是一脚蹬的那种，看着很方便，但是脚背高的朋友啊，穿上可能就会有点挤的难受。但咱这款速吸鞋呢，是那种专业的，是那种抽拉式的，就一拉就收紧了，特别的灵活，也特别的舒适。
1: 哎，就这样的一双鞋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在这呢，我们感谢露露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福利啊。大家呢也可以现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鞋来看一看今天的这款的亚瑟士的速吸鞋的福利啊，是不是和我们说的那样。官网您查一下，一双鞋就卖到700多块。925交通广播，咱们是从奥莱仓直接给大家调了一批库存，直接给您砍到369元。颜色呢有8款颜色供您挑选，米白、米黑、石墨、奶白色、卡其色、灰黑色，从36码到44码咱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尺码齐全，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进行下单。温馨提示，脚宽脚肥的朋友建议您拍大一码就可以了啊，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品牌有保障，大家放心，库存现在真的不多了，那100双库存现在可能就剩50双了。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马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
2: 哎，这种素说了，中考真好，跟过年一样不堵车呀。
1: 哎呀哈，哎，确实是把这个交通给大家梳理的是明明白白的。
2: 很多这个企事业单位都已经错峰出行了。
1: 对呀 啊。
2: 杨晓峰说，我们已经出发了，参加高考加油啊。
1: 哎，
2: 错了，参加中考啊！
1: 啊，这参加中考。
2: 杨晓峰家孩子是中考啊。
1: 嗯。

0: 好了，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高凌风的《夏天的浪花》啊。面对夏天的浪花，大家穿着这个素细鞋也没有问题啊。
1: 哎，对了，就这个时候穿着它，你别忘了它两个大镂空设计，
0: 可以去趟水的啊。
1: 你就是啪叽啪叽踩完水以后，你一甩，唰，水里边脚里边那个水啊，就都甩出去了，很快。
0: 东升说这价格砍到鞋跟了。
1: 哎，那倒是哈，所以说赶快下单，369一双情侣款，您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哎，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了啊。王玉庆提示大家，泰山路由闽江路往汉水路方向，因为早市没有散，车辆占道，导致车行艰难啊。泰山路由闽江路往汉水路方向，因为早市没有散，车辆占道，导致车行艰难。好了，今天跟大家说一个什么话题呢？大家有没有吃过红菜汤？
1: 红菜汤，
0: 你要吃那种就是俄式西餐的话，一定是开胃汤是一个红菜汤的。
1: 哎，对，有这个
0: 配着面包吃，非常的好吃啊。
1: 哦，
0: 那啥样的红菜汤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菜汤呢？现在就有标准告诉你了。近日呢，由哈尔滨马迭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起草的省级地方标准龙江传统美食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经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并且呢将于7月14号正式开始实施。标准啊，不仅对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的原料提出相关的要求，对于烹饪的技艺、感官指标也进行了明确。
1: 那说到这儿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哈尔滨俄式红菜汤啊，它的灵魂是什么？叫做红菜头。您平时在家没有做过，有没有割过这个红菜头？而且问问各位，哈尔滨哪个早市我能买到这个东西啊？标准当中呢是非常严格界定了咱们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的这个核心原料，其实呢就为这个红菜头。红菜头呢俗称叫做甜菜根儿，其肉质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根外部的这个皮儿，还有内部呢，都呈现出紫红色或者深红色，质地呢是属于脆嫩的，且这个气味非常清香。除了红菜头，咱们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的主料呢还含有牛肋条、洋葱、胡萝卜、马铃薯就是土豆啊，还有甘蓝菜以及西芹啊为辅料，经过炒料，然后熬原汤炖煮工艺来进行这个制工程的啊。
0: 在制作材料如何选择上，其实这标准也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比如说红菜头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颜色呈现紫红色或者深红色的，在那个根部切口处是湿润的，没有干燥或变色的原料，也就是说这个红菜头要相当的新鲜
1: 哦。
0: 还有牛骨要选择牛腿骨等等。此外辅料比如说洋葱、胡萝卜也要符合国家国标的相关的标准，从食材源头筑牢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的品质底线，锚定产品地道的高品质的底色。
1: 那这个食材呢，它是基础，烹饪工艺呢也是咱们哈尔滨俄式红菜汤的独特的风味灵魂。那该这个地方标准呢也是啊专门设立了在食材啊预处置啊，包括在整个的烹制过程两部分的内容。那对这道特色汤品呢，它整套的制作技法呢也做出了详尽的一些解读，还有包括呢一些规范的制定啊。那么一系列的这个严格的操作之下呢，方可以制作出哈尔滨俄式红菜汤。而菜汤的成品的颜色呈现为红色，而且呢是香醇浓郁的，酸甜适口，味觉层次丰富，而且汤中呢融合了红菜头的自然甜味与番茄带来的酸味，形成了酸中带甜、甜润留香的独特风味啊。
0: 这标准呢还同步列出了食用指南，建议消费者要搭配着面包吃。在品尝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根据您个人的喜好加点食用盐呐，或者黑胡椒碎等等调味料调整口味。标准建议菜品呢是食用温度在50摄氏度到70摄氏度之间，这个太凉了不好喝。
1: 哎，是了，哈尔滨的俄式红菜汤呢，是俄罗斯餐饮文化与东北本土的食材，包括烹饪技艺呢深度融合的特色菜的代表，也承载着咱们哈尔滨百年移民餐饮文化的记忆，更是地域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啊。
0: 哎，你看现在从食材的配比、汤底的熬制。

0: 步骤到成品的口感都有明确的要求。以后呢，您不管是去老街小馆还是连锁饭店，喝到的红菜汤味儿都不跑偏，再也不怕踩雷喝到那种寡淡的乱加料的盗版红汤了。这红菜汤有些不规范的，它根本就不加这个甜菜根儿，不加这个红菜头，
1: 不搁这东西，
0: 就是搁番茄酱给你调。那不就是咱吃的苏泊汤吗？
1: 番茄汤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其实这事儿一出，好多吃货也都在讨论，各地的特色小吃啊，招牌菜口味参差不齐，太常见了。同一种美食，两家店做出来那都是天地的差别。
1: 哎，对，
0: 有的偷工减料，有的这个乱改配方，直接糟蹋了老味道。那除了哈尔滨俄式红菜汤，全国还有哪些咱们经常吃的这个地方美食，您觉得特别该出台一套统一的标准规范制作呢？今天咱们敞开来聊一聊。
1: 好嘞，
0: 说说吃，我觉得大家都特别有说的啊。您可以说说，您拿咱本地的东北菜来说吧，那锅包肉
1: 有，
0: 杀猪菜
1: 啊，
0: 小鸡炖蘑菇，冷面该不该制定相关的标准？
1: 好嘞，
0: 这酸甜口的锅包肉到底应不应该放番茄酱？
1: 那它打起来了，你知道了啊？
0: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或者说您有没有吃过完全不像原版的地方美食？如果定标准，您最想给咱们哈尔滨哪道美食立规矩？定标准啊，您觉得这个标准里必须得包含啥要求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天边流云走到了文正街了，说文正街左转上和平路中医药大学这儿堵车比较严重啊。还有再来看一下，轻描淡写提示大家，哈平路和前红路路口位信号灯的位置有四车因为争道抢行发生了并排剐蹭，四辆车站一块儿了。
1: 哎呦，这着急的。
0: 占了三排车道，从三环桥下左转过来哈平路方向特别的堵车啊。感谢这个轻描淡写的提示，这条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说一下，是哈平路和前红路路口红绿灯的位置啊，有四辆车因争道抢行发生了并排剐蹭，占用了三排车道，从三环桥下左转过来哈平路方向特别堵车啊，感谢您的路况提示。燕子还问呢，大包整装来了来了啊，最近有很多朋友可能天好了也想这个装一下新家，刚好夏天放一放味儿啊，然后秋天就可以入住了。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同时赠送29800元的好礼包。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要记好这部电话了，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有29800元的好礼赠送啊。这个新屋装修呢，包括有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还有呢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好礼送给您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力成本特别的贵啊。还有全屋的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还有防盗门。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啊！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的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等等。木门呢，有像塔塔、欧派、好门面的，还有卫浴，包括箭牌、安和卫浴，这个恒洁卫浴等等，都是大牌子。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记好这部电话，马上拨通86239797 86239797。同时大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欢迎大家去看一看，还可以随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的万象装饰。即将进货的小区，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店里有好礼相送啊！记好这部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好了，北京时间的7:49，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说啊，咱们925交通广播7月份的话，为您准备了多条这个线路，而且呢是风景游人。咱们有啊，像是去这个新疆八天游，对不对？今天再给大家安排一个925交通广播周末的短途游，7月4号带着您，咱们溯源红色文脉，共同去享双城的盛夏。而且呢，这里有丰富的地标，一站式全部打卡。这一次925交通广播带着大家双城专属的一日游团，925交通广播有全程的这个旅游团。队带着大家呢一直作为陪同，7月4号周末出发，当日往返，咱们从红色的军史一直到百年车运，从田园风光一直到国防教育，品地道特色美食，一天的时间咱们解锁夏日的惊喜。那但这次呢会给大家带来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像是西斯米庄园，还有呢咱们追溯到咱们哈尔滨世纪汽车历史博物馆，以及到第四野战军的纪念馆，还有三五国防文化博物馆等等一系列啊，都是适合带着孩子去打卡，而且呢去感受历史教育和文化教育红色经典的一个传承。另外呢，地道美食也给您安排了，咱们当天呢也会为您安排特色的双城特色。考考周阿姨，双城特色
1: 那必须得是杀猪菜啊，
0: 杀猪菜啊，非常丰富，地道特色美食一口就让您满足啊。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全程节奏不慌忙不忙乱，您不用担心说这还跟着咱们一天游是不是时间挺紧的。跟各位说，咱们是全程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
1: 都给大家规划好了，
0: 哎，安排的特别好啊。交通旅游景点全部呢咱们一站式为您安排妥当，925专属团队全程陪同，有主持人呢随行进行讲解，老少同行都合适，家庭出游更加的省心。那无论呢您是经常跟着我们出游的老朋友，还是首次报名的新听友，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详细咨询行程，专属于咱925听友的福利名额，名额不多，报名从速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成人每位仅需158元，现在有很多这个孩子也马上放假了，对不对？1米2以下的儿童咱仅收98元，70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也只收108元一个人，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想奔赴田园风光的解读岁月故事的朋友，抓紧时间赶快报名，8211-9002-8799-7337。
1: 这个双城游呢是我们今天刚刚开始招募的，同样也是在7月4号出发，
0: 哎，对了，
1: 但这个双城因为离着咱们比较近，一天就可以打一个来活啊，不用在那儿住，一天的行程，双城一天游啊，8799-7337-8211-9002，成人特惠，每人158元，孩子1米2以下的98元，7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108元啊。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这个行程呢也不用爬山啊，所以我觉得也非常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全家出行。8799-7337-8211-9002。要说7月4号，对925哈尔滨交通了广播来说可是个大日子。
0: 为什么呢？
1: 我们要发三个团
0: 啊，还有一个
1: 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新疆，不是8天7晚的行程吗？
0: 对，
1: 咱同样也是7月4号下周六出发的。泽南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0: 双城
1: 一日游也是7月4号出发的，
0: 在这一天
1: 就一天啊，周六一天。那接下来还有一个7月4号出发的，是比双城稍微远一点又没有新疆那么远的，会带着大家去到五常的凤凰山。凤凰山比较远，咱就不能一天打一个来回了，
0: 应该
1: 我们要在凤凰山住一宿
0: 两天，
1: 咱就住在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
0: 太好了，
1: 2天1晚的凤凰山专属的避暑团。凤凰山真的也是哈尔滨周边绝佳的天然氧吧和避暑胜地，它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负氧离子爆棚，夏天比市区的平均温度要低个8到10度、
0: 哎，
1: 那不就是去避暑去了吗？
0: 可不
1: 是吧？咱们7月4号出发，2天1晚，全家可以轻松出行，也是带着大家解锁地道的东北农家菜，小鸡儿炖榛蘑，原蘑扣五花肉，东北大丰收锅包肉，大锅炖花鲢鱼，溜肉段等等。其实你说这些对咱们东北人来说，就是很平常。
0: 哎，
1: 但是谁天天在家做这个呀？
0: 哎，不能，
1: 是不是咱要吃这些菜，是不是也得到饭店去？
0: 你还得地道。
1: 这回咱连玩带着这个好吃的这个餐食就都给大家备齐了，
0: 安排好了
1: 啊！全程没有自费，不购物，交通、门票，3个正餐1个早餐，住宿、导游一价全含，而且入住景区里面的凤凰大酒店啊！925听友专属价，每个人只要465块钱，其中还有优惠，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1米2的孩子，属马的朋友，以及今年应届高考生以及两位家长，都可以享受我们925专属行程的优惠价，每人是399元，这个也是额满为止啊，这个名额也有限。7月4号出发，2天1晚的凤凰山的行程，8799-7337 87-8211-9002 87-8211-9002 87-8211-9002 大家现在也可以开始报名啊。

0: 看到我们的电话一直闪个不停哈，无论您是想这个跟着我们去到五常的凤凰山呢、啊、还是这个双城的一日游，都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名额有限，报完就没有了啊。87997337821190002。刚才说到那个鞋，贤龙问了、这个鞋是穿袜子穿呢还是不穿袜子穿呢？
1: 哎呦，我跟你说这里有秘诀啊，他问到重点了、这个穿不穿袜子呢，他确实这里边有套规律，周阿姨啊。
0: 什么规律呢？
1: 就是什么
0: 看脚臭不臭。
1: 你也喝。都你要穿素细鞋，你那脚还能臭？咱看看去吧。跟各位说啊，其实是这样的，到了夏天吧，有不少朋友呢就是一直就是在纠结于到底穿不穿袜子啊。记住这个啊，买鞋要怎么样，要买大不买小，买小准挤脚。
0: 再用你说
1: 袜子也是啊，你想穿就穿，不想穿你就不穿，没有什么等等的要
0: 求、哎、但是这个真是跟自己的个人习惯有关的。
1: 哎，对，
0: 你看夏天我就穿凉鞋，我不喜欢穿袜子，
1: 穿
0: 但我们屋的张瑞老师他穿凉鞋也是穿丝袜的。
1: 哎呦，
0: 就是非常的优雅。
1: 哎，我跟各位说这
0: 跟个人的习惯有关系、啊、
1: 有这些关系。你看我到夏天的时候我也穿丝袜
0: 啊，
1: 不是，我刚才是
0: 哪天让我观察一下
1: 想迎合一下。你怎么没穿过的，周阿姨？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穿过那尼龙的、化纤的，走在那边那个脚？对，我小的时候
0: 滑呲溜的，
1: 我小时候也穿那种绿色的、粉色的、紫色的，还有紫色上面带白花的。
0: 哎呦，
1: 漂亮极了哈！
0: 阿姨把你当闺女养的吧。
1: 小时候好，袜子没有那么多挑选的余地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说说啊，你比方说刚刚咱安排了很多都是咱们哈尔滨本地的朋友往外走的、出去玩的、旅游的景点，那有些朋友来咱哈尔滨说在夏天我还想赏冰乐雪，有没有地方呢？也有，哈尔滨冰雪大师。世界梦幻冰雪馆正在火爆迎客当中啊！夏季咱们想赏冰乐雪，一秒就带大家来到浪漫的冬日。那么梦幻冰雪馆呢，也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等特惠票，还有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他们的专属福利票，另外呢还有考生家长的随行票、学生双人票，专为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元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当中。想要赏冰乐雪的朋友，快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好了，刚才咱们说到了咱们哈尔滨的这个俄式红菜汤啊，有一个专属的定制标准，
1: 制作标准，
0: 从食材配料到汤底熬制步骤，甚至到成品的口感，连您喝这红菜汤时的温度都给大家制定好了。
1: 哎，对了，
0: 您看 Lucky 说要是这样，那红菜汤必须得去饭店吃了，
1: 觉得自己做着麻烦。
0: 您觉得还有哪些这个咱们东北的特色美食
1: 啊
0: 应该制定标准呢？菲利普斯说了，
1: 哎，
0: 锅包肉吧，
1: 咋的？
0: 有的店呢炸的轻
1: 哦，
0: 有的店呢炸的重、有的店的锅包肉炸的就是那个肉都脆了，
1: 哎呦，
0: 吃的就不好吃了，
1: 脆片似的
0: 啊。有的偏甜，有的偏咸，有的不够酸。
1: 你看看，
0: 他觉得锅包肉也应该制定相应的东北的标准
1: 啊。其实锅包肉跟各位说，烤一家饭店啊，做的好不好，一个锅包肉
0: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我就拿我来说吧，从咱个人来讲，锅包肉呢，我喜欢吃酸一点的，
0: 我也喜欢吃酸的。
1: 对，它这酸一点的好吃，然后但是呢，别炸太干。就有些锅包肉吧，人锅包肉人叫什么？你得外焦里嫩，为啥拿里脊肉做呀？你说这炸完跟脆片似的，一嚼嘴里跟薯片似的，没有锅包肉里脊肉的那种香味了。
0: 哎
1: 啊，
0: 我觉得锅包肉哈，就是正宗的锅包肉，是那种你拿着筷子夹起来之后，
1: 会
0: 还带点粘丝啊，有点拉丝似的。
1: 嗯，
0: 然后你还没入口的时候
1: 啊，
0: 那个酸味先冲鼻子，
1: 哎，俗称打鼻子。
0: 对，哎，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正宗的锅包肉。还有就是一定要做到外焦里嫩，
1: 对，
0: 不能你一咬那个
1: 外面焦了
0: 肉，哎，外面焦了，或者是整个炸的特别过的那种，就都脆了，那就不好吃
1: 了。外面焦了，里边也焦了。
0: 对，也有吃过那样的锅包肉
1: 啊，确实有啊。
0: 暗夜向日葵说我在圣彼得堡吃过所谓正宗的红菜汤，我感觉还是咱改良的挺好，俄罗斯的忒酸了。
1: 哟呵啊。其实各个口味呢也是啊，根据自己的风格来，风险由人。有人觉得呢说做的够标准的话呢是人家的这个要求，但有的时候呢过于标准还不一定能达到咱们的这个口味。比方来说吧，我也尝过，就是人家纯这个这俄罗斯朋友真正做的，他咋的，上边浮着一层浮油，为啥呢？人家说这样你保温呢，我拿大脸巴一蘸的话呢，它吸油嚼起来更香。
0: 对对对，
1: 咱这吃着就腻了，就有点腻。
0: 阿小特说我觉得烤冷面也应该来一个标准。